0: 角庄立交附近，还有南二环西向东，从快速 A 线到关南立交是有缓行的。石虎关立交西向东的方向也在排队，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再来看到进出城，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主要是从成贡往主城走的这个方向。那从主城往成贡呢，要稍好一些，可以正常的通行。昆区高速北向南，从渝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昆市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还有广昆高速从加油站到民权村立交都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较大，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最磨人的时段呢还在继续，记住要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少变道，多观察，总能够按时的到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今明两天，我省西部、西南部和北部一带雨势较强。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了解去吧。李翔，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临沧普洱西部、西双版纳西部、丽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普洱东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楚雄西北部、昭通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西南部和北部边缘、东北部边缘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北部一带的雨水将会发展起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西南部和南部边缘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雨水之中，我省西南部和北部边缘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6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渡江大峡谷小雨，24到33度。宁洱纳格里战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三草坝多云转阴，16到31度。关渡古镇多云转晴，17到28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昆明建风景区多云转晴，17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国家医保局介绍，15-57医保高质量发展部署，今后将有更多创新药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药品目录保持年度动态调整，同时深化医保高效办成一件事，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推广刷脸支付、一码支付，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使用，让群众看病报销更省心。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尼泊尔警方6号发布通报，此前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已升至1344人，救援和搜寻工作仍在继续当中，受灾地区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同步推进，这也是近年来尼泊尔造成人员伤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当地政府正全力开展灾害后置，保障群众受灾基本生活。北京时间6号凌晨，德国航天企业伊萨尔航空航天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的安岛航天港发射成功，成功进入轨道，这也是欧洲私营企业研发的火箭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入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9: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又到了咱们每周二固定的一个叫福彩公益长歌的一个时间。
11: 这个板块我们会用真实的声音故事带大家走进福彩公益金落地的地方。那今天要去的是昆明市官渡区的曙光社区，要听一听那里老年幸福食堂的故事。
12: 是的，那在听这个暖心版故事之前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速度。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那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广大市民呢，可以前往省内各福彩销售网点体验。那也温馨提醒，购彩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11: 哎，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昆明市官渡区曙光社区新时代老年幸福食堂的故事，一起走进曙光下的暖心饭。
13: 一直以来，云南福彩公益金持续投向老年助餐服务，让社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安心饭。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曙光社区新时代老年幸福食堂，作为这份民生关怀的示范点之一，2023年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发展成为可同时容纳上百人就餐的惠民食堂。 食堂面向60岁以上户籍。

0: 济老人推出暖心卡，按年龄段实行阶梯补贴，让高龄独居老人吃饭更实惠。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由红色送餐队免费送餐上门，暖胃更暖心。2024年，省福彩公益金投入96万元，用于官渡区老年助餐等老年人福利项目。市福彩公益金投入43.5万元，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从打扫卫生、备餐制作，到办卡打饭、上门送餐，福彩公益金的温度，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
1: 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反正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原来福彩公益金真的就是在我们身边，具体到了一顿饭、一张卡、一次送餐上面。
2: 是的，那福彩公益金支持老年的助餐服务，让社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放心饭和暖心饭。那曙光社区啊，这个老年幸福食堂2023年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就发展成为了可以同时容纳100人就餐的惠民食堂。
1: 食堂呢，面向60岁以上户籍老人推出了暖心卡，按年龄段实行阶梯式的补贴。高龄独居老人吃饭就更实惠，行动不便的老人啊，还有红色送餐队免费的送餐上门。
2: 没错，那不仅如此呢，在2024年，省福彩公益金投入了96万元，用于官渡区老年助餐等老年人的福利项目。市福彩公益金投入到43.5万元，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从打扫卫生、备餐制作到这个打卡、打饭、上门送餐，福彩公益金的温度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当中。
1: 哎，补充一个实用的知识，如果家里有老人需要这样的老年助餐服务，大家呢可以先到所在社区咨询有没有福彩公益金支持的老年食堂或者是养老服务站，可能它藏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那么符合条件的老人呢，就可以申请暖心卡，享受相应的餐费补贴了。
2: 没错，我觉得刚刚通过我们的描述啊，我觉得这就是福老最生动的一个样子。你买彩票的那几块钱的公益金，可能就变成了一位独居老人碗里热乎乎的饭菜。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的，我们继续走进福彩，来看一下今天平台上的留言吧。一位叫做春城飞花的朋友说，他们家其实就在曙光社区旁边，这个食堂他经常带妈妈过去，他妈特别喜欢啊，说饭菜呢比较软和又便宜。今天才知道原来是福彩公益金在支持那样一个饭堂，所以他也非常感谢福彩。我们也感谢春城飞花的分享啊，要祝阿姨身体健康。
2: 是的，还有一位听海的听友在问啊，他说这种食堂只有咱们官渡区的曙光社区有吗？西山区有没有啊？在这儿跟大家回答一下，福彩公益金支持的老年这个助餐服务在昆明的多个社区都有，比如说像在西山区有个张峰社区，大家搜索张峰社区，有一个15分钟的幸福圈。那下周二我们会专门来讲到这个
1: 张峰社区。
2: 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社区的话，也可以到你们家当地的街道或社区进行一个咨询。
1: 哎，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的后台发送信息啊。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今天的签到，接一接今天的福。
2: 是的，那明天呢，我们节目也预告一下，将会继续走进福彩，来关注一下福彩公益金在儿童福利方面又做了哪些事呢？
1: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 就在声波之间。
4: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来继续聚焦分离焦虑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你会对什么东西产生分离焦虑呢？
2: 有没有听友因为听不到我们9:08就会分离焦虑？
1: 这个倒是大可不，
2: 自己给自己来个彩虹屁，
1: 他在蜻蜓上也可以回听啊。
2: 对啊，然后我们看一下 Kiki 啊，他说。我自己说完都觉得不好意思他说出去旅游前不是期待而是焦虑，甚至都不想出去了。
1: 为什么？
2: 他说是不是对家里的环境有严重的分离焦虑？我特别能理解 Kiki、就是我以前是一个那种严重的叫什么，哎，是叫 J 人吧，就是规划，是不是、严重规划，就是、就可能出去旅游前要做个 Excel 表格、然后精确到几分几秒要去那个景点打卡，然后吃哪一家所以就是出去旅游前人家都是轻松的，我在想哎呀，我要去执行我这个项目了，
1: 我的这个表格能不能够完成
2: 到底能完成多少。
1: 对，
2: 后来我就发现我跟很多朋友出去就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就把那个表格撕掉感受旅游带来的这种突发的状况
1: 也是一种体会。
2: 这个分离焦虑可能就是因为我在固定的环境离开家我就开始有一点、
1: 对，
2: 我能理解 KK
1: 离开舒适区的焦虑，你这个是属于
2: 对，是的。
1: 慢半拍他说朋友慢慢的疏远，联系变少，会反复的产生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你要强大自己内心宝子，你要能够自己得到自洽，然后自己一个人也是一个世界，你就不会这么焦虑了。
2: 对，别人疏远你是别人的损失，对吧？就不能总觉得好像是不是自己有出
1: 了什么问题。哎呀，是抖音上的男菩萨不漂亮吗？你多刷一下就好了，你焦虑个什么鬼？
2: 好，一加一说、对方一出门，他这个对方可能是伴侣啊，或者老公，一出门一忙起来失联，就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没有安全感。他这个也是就是跟情侣之间的这种分离
1: 焦虑。自洽，你们要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立起来，爱自己，有自己的世界，自己舒适圈。
2: 你刚老说自洽，我就想到我一焦虑的时候，我想自己掐自己。
1: 这个
2: 我不是自洽，我是自己掐自己，
1: 掐是吗？
2: 掐就使劲把自己给掐醒，不要焦虑，
1: 不要去干这种事，
2: 对，对，不要干这种事情。是的，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留下你的观点吧。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

0: 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3: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看似平平无奇的玩偶包裹，内里竟暗藏外来入侵生物。很多走私人员将境外违禁物种伪装成日用品蒙混过关，这类走私陷阱一定要警惕。近期福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典型案例，一件申报为普通玩偶的入境包裹，在玩偶腹部查获了藏匿在玻璃试管内的18只活体弗里德弓背蚁。这类蚂蚁属于境外原生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本土没有自然种群，因为外形亮眼，适应能力强，在小众宠物圈内十分热门，可私自入境隐患极大，一旦逃逸扩散，缺少天敌的蚂蚁会快速繁衍，挤压本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农林牧业安全。同时，蚂蚁叮咬人体存在传播未知病菌的风险。目前外来宠物非法入境的手段越发隐蔽，当事人采用虚假申报加伪装藏匿的方式，谎报货品名称，依靠二次包装掩盖活体，刻意躲避海关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规定，除猫狗以外，境外活体昆虫一律禁止邮寄入境，正规引进外来物种必须经过海关检疫备案，境外供货商家需要落实疫病排查、全程溯源、运输消杀三项管控，个人零散代购的货源达不到入境准入标准，属于违规货品。境外活体昆虫入关必须附带制式检疫证明，外包装标注来源信息，未经检疫私自邮寄，存在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一经查出，包裹会直接扣留，当事人还要承担行政处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切勿抱着猎奇心态网购境外外来宠物，如果发现违规邮寄行为，及时向海关举报，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1: 晨光正好，
4: 早安，
1: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4: 一起跳动，
1: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5: 早高峰来了，下面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6: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5: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元啊！爱劳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6: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5: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呢，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6: 是的，
5: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6: 对，那这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 是1000毫升，现在大香星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5: 哇哦，
6: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5: 对，
6: 量大耐用又划算。
5: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6: 是的。
5: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
1: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4: 啊，不会吧？
7: 真的假的？
4: 我看这早该改了。
7: 看啊，
1: 就是啊，
4: 我看
8: 啊。大家来说，
6: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一位南京江宁区家庭困难的一名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人，而这份资助也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一起回到了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学生上了一节生动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9: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
10: 对，
9: 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11: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12: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1: 2006年，吴婷婷等人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读大二，班里同学靠卖废品攒了一笔班费。吴婷婷说，大家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如资助一位家庭困难学生，他们便鼓足勇气走进江宁区民政局。
13: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轻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11: 江宁区民政局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金宝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1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9: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
11: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吴婷婷说，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
12: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11: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中断，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王源回忆，
10: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11: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清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他戴了好几年。那一刻，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如今，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1000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

0: 成学业。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这次重逢，她给每位帮助过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做了。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32啊，这个时段我们要赶快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况进行的如何，一起连线前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早高峰的车流依然是比较密集的，几个地方都在排队。人民西路从晋华浦路到西昌路是有近2公里的车流集中，也是现在压力最大的路段。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寻津街寻津桥的附近，西昌路金碧路

0: 有超过 1.4 公里的环行，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有超过1公里的环行。除此之外呢，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也都是有缓行的，交警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将近一公里的缓行，主要还是从城贡往主城走的这个方向。昆区高速北向南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有一公里缓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现在车流量大，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早高峰呢已经走了一大半了，路面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消化，把早晨的路走稳了，后面的节奏自然就顺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也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雅欣。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这个分离焦虑的话题啊。刚才有一位另外一位 Kiki， 刚才我们有一位 Kiki 的听友说，
1: 重名了，
0: 他出去旅游的时候他就很焦虑，要离开他的这个环境，出去一下就想回来。 Kiki 也是有同感的，觉得非常的巧。然后银铃霞姐姐啊，她说她跟张莹一样，出门白天还好，一旦晚上她就怀念自己床，她不能和自己的床分开太久，所以晚上就想回家睡。
1: 对，而且我尤其是出差吧，我甚至现在我都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出去旅游会背着自己的枕头和被套、我会带一个比如说我自己熟悉的枕套
0: 啊，
1: 或者怎么着，然后
0: 那会好一点。
1: 出去旅游超过五天，像我以前是那种野到十多天我都不想回家、现在就出去五天我就是我的极限、我就一定要回到我们家那个马桶和我们家那个床。
0: 你是会彻底睡不好是不是？
1: 彻底睡不好，而且我的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一定要回去。
0: 这么严重？
1: 就是可能比如说上厕如厕啊，各类，就只要出去我就不行、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我这种老人味很重。
0: 只能守在家里。
1: 对，就守在家里面。就真的是那种年纪越大就对家里面的物件那种依赖。然后有时候甚至比如出门我没有带我那个常用的保温杯、然后我妈就会说当地买一个嘛，我说那个新杯子有味道，不是我那个味道、我就要拿我那个小破杯子。
0: 我的破杯子也是要背着到处走、
1: 背着到处走。
0: 对，快乐那么多。他说就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啊，同事突然说要走、就会感觉接受不了，也并不是对同事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就是接受不了啊。一个天天能看到的人他突然说要远离你，
1: 他舍不得同事啊。
0: 不是，他是其实是接受不了环境的转变，他这边环境就觉得搭配的很好，然后很舒适，就
1: 我理解他了。
0: 如果我换同事的话什么都是新的，他就觉得有点那个。
1: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合拍的队友和搭子，
0: 对，
1: 可能比你找另一半的这个几率还低。就他们不是说啊、比如说像包括我们电台主持人做这种双播节目、搭档，其实你能遇到个好搭子，然后你俩合拍的来就
0: 是
1: 工作，我真的觉得如果他有一天突然跟我就是分离了、我也会难过。
0: 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很长适应期的，我这个感受很
1: 所以还好我是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搭子。
0: 哎，我们两个搭子就真的很合、
1: 就很合的、
0: 小确幸。他说一想到有一个人会从我的生命里彻底消失就会特别难过啊，接受不了家人的离开。你就要像我，你要想质量守恒、一阵清风吹过来可能就是他、他获得了更自由的更高阶的生命。
1: 是。好，秋刀鱼过期他说租房子搬家都会让我觉得难受、会想起刚搬进来的样子，觉得时间太快了、他是比如说他对物件的那种分离还有环境。
0: 对
1: 你看都会有点分离焦虑症。
0: 是的。那你对什么东西有分离焦虑的感受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堵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6: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3: 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
13: FM 918 FM 887，
16: 为你的通勤续航。
1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8: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17: 各位早安，我是张云。
18: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7: 昨天呢是24节气的白露节气，那白露节气过后啊，这个时节的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了。气温在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能够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9: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20: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17: 那天气转凉啊，饮食习惯也要随之调整了。白露之后，这个餐桌上有哪些该减，哪些该加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9: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

0: 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1: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2: 6号上午，高9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4: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3: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点46分，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在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上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往昆明方向，在梁家田特大桥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检测。在京昆高速的双向，从陆军路段至富民路段，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道路标线。西北绕城高速在长崇山隧道呢，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渗水处置。此外呢，还有两处对边坡滑坡的处置情况。一呢是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对松茂出口的边坡滑坡进行处置。那么根据施工需要，将会间歇性的占用行车道和这个应急车道来开展作业。在占用行车道作用期间，松茂收费站往昆明方向的匝道呢，将会实施交通管制，车辆从马廊收费站绕行。还有就是之前在西北绕城高速在黑土场路段的边坡滑坡，现在安宁往昆明方向已经解除管制，恢复了正常的交通，但是昆明往安宁方向呢，仍不具备通行条件。从团结立交往安宁方向的车辆呢，由明朗收费站驶离高速，经明朗联络线绕行到太平收费站后，可以驶入杭瑞高速。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刘警官。

0: 积极的狐，他就是受不了分离焦虑的人。他对很多东西都有，比如说物、电视剧、人、
1: 小说，
0: 他都会舍不得分离，每次都要陷进情绪的漩涡很久，要慢慢消化。但哪天一想起来又很难受，特别念旧。
1: 我
0: 他就很适合经营博物馆，你觉得？
1: 我有一年追古偶，古偶大结局之后，我也是一个星期出不来，然后结果那个月怒刷了三遍，就那一年都在刷那一部剧。
0: 哪部剧啊？那么
1: 柳州记。
0: 柳州剧至于吗？
1: 就王楚然和张晚意，就是我第一次追古偶，我很不追仙侠的那种，
0: 是不是？
1: 后来就因为那部古偶以后，我就出不来，也是分离焦虑。
0: 哎，柳州剧小说还可以，你去看一看小说，可能那电视剧就没那么
1: 是吗？因为我直接看的是电视剧，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实在是拍太唯美了，因为我很少看这种古装剧。后来就是因为我接受不了他已经结局了，
0: 天
1: 然后我就那一年我刷了四五遍，当时我搭档看见我每天就是在那值班在看那个。你为什么还在看柳州记啊？我说我出不来，我又产生分离焦虑了。
0: 所以你就是那时候成了张晚意家的小姐姐。
1: 对对对，就
0: 但是呢，女人就是会变心啊。
1: 这两天
0: 换了，锦宝锦宝的开始锦博人家的小姐姐了，是不是、啊？
1: 这个也算分离焦虑。
0: 好，看一下泽泽的留言啊，她说从小学就一起的闺蜜啊，去年断交了，接受了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1: 可能是不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0: 遗憾，这个就很遗憾。
1: 对，朋友渐行渐远。兔兔说我也受不了分离焦虑，她说想到她妹妹以后结婚，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像陌生人一样啊，就好难过。现在越长大，姐妹之间就不怎么聊天了。如果她结了婚，可能就不再那么亲密了。她这应该说的是亲姐妹吧？
0: 可能是吧。
1: 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对什么东西产生焦虑，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和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

0: 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4: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5: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
4: 是
5: 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4: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爱劳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5: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1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4: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5: 是的，
4: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5: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4: 哇哦，
5: 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4: 对，
5: 量大耐用又划算。
4: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5: 是的，
4: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

0: 樊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你会对什么产生分离焦虑啊，很多朋友都贡献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1: 没错，米娅说因为小时候基本都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在家，甚至一个人吃饭所以他在外就很看重友情爱情这种能陪在我身边的东西他就特别害怕，就怕自己多做多错怕分开，怕朋友就是离开，就是这种分离。
0: 你要培养自己小宇宙，你要自己立起来。
1: 你看他跟你截然相反，他竟然都是一个人都是一个人，他反而还更
0: 对我
1: 更有这个焦虑。
0: 我都还挺喜欢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多清静啊，不要来烦我我一个人清静的不得了。
1: 好，豌豆说我真的可能问题很大，小时候必须外婆陪我睡觉，然后半夜还会偷偷跑回房间，就是现在结了婚也是，只要她老公出差她就崩溃
0: 所以需要有人陪。
1: 对，
0: 好的，那也祝愿大家以后都有人陪，开开心心，今天也是工作顺利，好吧。
1: 对，好，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7: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8: 济宁，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广播
9: FM97
10: FM97，
9: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这是一条情感服务热线，来说说想象中的自己在内心陌生的城市中的小房子里和门外恐惧与焦虑的世界交流的过程吧。夏日入侵企划末班电台。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梁文音出道18年，纪念之作《如初》，献给当年睡在厕所旁那个爱唱歌的小女孩，也献给所有善良勇敢的你们。或许生命之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

0: 愿我们如初善良，也愿我们虽然平凡却有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

0: 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夜再深也会有出口，黑夜从来不是终点，而是通往黎明的必经之路。薛一丹，嘎咪币，出口。

看到东方的天空又变白，看到身边的你还在睡，他们已经往前，我还在缅怀，嫌我太慢，抱歉别怪罪。我会注意身体不操太累，我会注意界限不搞暧昧，我会把所有阻碍一脚踩碎。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3年，陶喆作为幕后音乐人进入演艺圈。1997年，从幕后转到台前发展，并加盟侠客唱片公司。同年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陶喆》，凭借该专辑获得第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唱片制作人奖。1999年，陶喆发行个人第二张音乐专辑《MOK》，获得第1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取得了超过50万张的销量成绩。专辑中的歌曲《找自己》则获得香港 YMC 至尊榜10大金曲奖。

2005年，陶喆发行个人专辑《太平盛世》，该专辑发行首周在亚洲的销量突破90万张，获得第17届台湾金曲奖流行音乐最佳演唱专辑奖。2006年，发行个人第5张音乐专辑《太美丽》，专辑中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由。

陶喆与蔡依林合唱，获得第十八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这首歌在华语地区广为流行，传唱至今。

陶喆是华语歌坛 R&B 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第一个正式将 R&B 引入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歌手，被媒体誉为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 R&B 教父。他并不是一个高产的音乐人，但他的作品拥有很高的完整性与成熟度。他以自然直接的音乐去诠释感情，用真诚的自己来面对音乐。他创作的歌曲观点深刻，并且将流行音乐带入到较高龄的听众阶层。2009年，他发行个人专辑《69乐章》。

0: 获得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最后为您送上的是专辑中自传式的歌曲《关于陶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那年 LA 回来的小胖做了一张专辑，成为当红炸子鸡，唱了凤梨头的 R&B。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老师。在这儿呢讲长寿药酒名录里面的药酒方子呢也有四五天了，最近呢大家的反响是

0: 特别的强烈啊，大家呢都想早点拿到这本书，也愿意听我讲，觉得呢咱们这档公益栏目算是呢讲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坎里了。我们老百姓最需要什么呀？最需要治病的方向，更需要呢多学点我们中医的知识，还需要一个和自己对症的药酒方子。我呢已经60多岁了，这么多年来的临床经验呢，就研究出来的这些个药酒方子，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也非常的欣慰。那这些药酒方子治病效果好，还花不了大家几个钱，眼看着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用上以后呢，身体越来越好，你们说我心里能不高兴吗？大家跟着我学中医，哪怕每天就进步一点，那也是收获呀。因为我讲的这些药酒方子呢，效果呢，它都是有保障的，也是我在临床应用了多年啊，也是效果非常好的，我才会收录进我编写的出版的《长寿药酒名录》当中。那要说到这本书呢，每个人都想得到。等将来出版以后呢，谁想要跟着我学中医，都可以用到。那么在家里自己泡上各种药香四溢的药酒，不管呢是失眠睡不着的，还是呢反酸烧心的、打嗝嗳气的，包括心慌、气短、胸闷、腰酸乏力的，或者是排尿不顺畅的、需要止痛化瘀的，等等等等吧。总之是各种各样的药酒，咱都有。那真是平时喝两口，大病小病都没有啊。那有了这些方子，我保证让你小病不去求医，大病不用心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些奇方、特方、怪方，这可是我从医多年总结出来的36大方。72小方啊！很多人说，潘老师啊，您多给我们讲几个，一档节目讲他3、4个，能讲5、6个更好，我们多记一些。大家的心情呢，我特别的理解啊，但是大家呢都不用着急，因为我必须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明白才行。我一天一档节目里，我能够给你讲10个。可是你不知道怎么用，你不知道怎么用，那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呢有点耐心。那我今天呢要给大家讲的是《长寿药酒名录》里最经典的一个秘方，也是在我36个大方当中的其中的一个。
1: 36个大方当中的一个，还是最经典的，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方子肯定不简单。
0: 没错，确实是非常不简单，而且这个方子呢，我跟大家讲，它可是有来头的。它专门针对什么呢？它专门针对失眠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朋友。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问过我，说有没有管睡觉的方子。那我今天呢，我就满足大家的这份需求。我就给大家呢讲讲这个失眠，这个睡觉费劲呢，临床医学叫睡眠障碍，说白了就是睡不着觉。我们中医呢叫不寐。说实在的，睡不着觉真的是太闹心、太痛苦了，而且是最伤身体的问题。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人的一生当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不是在睡觉？睡觉可是大补啊！你说要是睡不着觉，你这身体能好吗？我之前我记得我给大家讲过，这睡觉像什么？睡觉呢，就是增加能量啊，就如同给我们的手机充电，如同给我们的汽车加油。现在不有一些

0: 那么用电的汽车了吗？你这个性能再好，你不给它充电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开动，对不对？那么你的手机，你的价值再贵，你再名牌手机，可是你用完以后电用光了，你不给它充电，这个手机第二天还能用吗？还是用不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当我们的手机剩20个电以后，它就会提示，对不对？这一提示，我们用手电的朋友就会怎么样啊？就会心慌了。哎呀，就不知道这个手机这20个电还能用多久，对不对？就赶紧找充电器，赶紧给它充上电。那么我们人呢，也是一样啊。我们每天晚上睡觉都是在给我们人体充电、充气血、充能量。可是当我们的人，每天白天消耗了气血，消耗了能量，到晚上需要充电的时候，睡觉才是给我们人体充电呢。可是你翻来覆去睡不着，你这人体的电它就充不上，或者说你就能够睡1个小时、2个小时，而且还是在多梦易醒当中度过的。你说你这个电是不是都是虚电？潘老师就用通俗易懂的例子，让大家明白睡眠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为什么睡眠不好的人第二天面黄肌瘦？为什么睡眠不好的人容易发脾气？为什么睡眠不好的人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浑身乏力了，没有劲儿了？那都不是气血不足吗？那不都是因为我们的能量没有补充上吗？肝血不足。啊，面黄肌瘦，脾胃气血也不足，心脏功能气血也不好。啊，你五脏六腑的功能气血都不足的时候，你这身体怎么能够健康啊？你在发脾气的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因为你缺少太多的能量了，你满足不了自己身体的需求，就如同什么？就如同啊，我们这个月没有发工资。啊，那么这个月的生活就受到了一个影响，那我们人是不是就焦虑呀？我们就要考虑，哎呀，我这个月的饭怎么解决呀？我的孩子的学费我怎么办呢？对不对？一样的，你一定焦虑，你一定怎么样啊？心情不愉快，怒则伤肝。那么你一生气，你一不愉快就影响到了肝血。影响了肝藏血，肝血不足，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睡眠是第一大补药。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只要睡眠好的朋友，身体没有不好的，心情没有不好的，没有自己早气儿生的，那一天乐乐呵呵的，精力充沛着呢。哪有热闹去哪儿？跳广场舞啊！跟朋友打个牌呀，出去旅游啊，那劲头十足的呢，对不对？所以说睡眠太重要了，这一个补药啊，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补充上，让我们身体好，精气神儿都好，脾气也好。你精神足了，你体能好了，你身心愉快了，这个病怎么能够找上你呀？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讲讲失眠的问题啊。那么要说到这个方子呢，已经传承100多年了。如果说不是机缘巧合之下让我得到，很有可能就已经失传了。说起来，当时给我这个方子的人呢，已经89岁了。我再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位老人家身体情况还不错，但是没多久。他就因为突发脑出血离开人世了，因为这个发病太过突然，他连跟家人交代遗言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是半年前把这个方子告诉了我，那现在呀还真是无人知晓了。
1: 要是这么好的方子失传的话，可就太可惜了。这位老人是谁啊？
0: 那么要说这位老先生呢，他就是袁鹤琪老先生的第二代传人。那么，袁鹤琪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些年轻人他不知道，这老。

0: 人呢，应该有知道的。他是谁呢？他是专门伺候谁的呀？他是伺候慈禧太后的，可以说是随身的御医。那么慈禧太后大多数人都知道，对吧？那么作为慈禧太后的随身的御医，他开出的方子那可是给皇室贵族皇亲国戚用的。而这个方子呢，就是当年袁鹤琪亲自给慈禧太后开的，是专门治疗失眠的养神方。即使这个方子后来从宫里流传出来，也一直是保存在袁家人自己手里的，始终呢都是秘不外传的。大家呢别一听是宫廷秘方就开始担心了，心里说是不是很贵呀，是不是很麻烦呢？哎，还真不是大家想的这个样子。因为这个方子里的每一味药材呢都能够在我们的药店当中买到，而且操作起来呢也并不繁琐。但是我敢说，方子本身绝对是简约而不简单。尤其是那些常年睡不着觉的人，你用上一副，哎，就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还有那些常年多梦易醒的，入睡困难的，这一晚上睡觉呢像跟过电影似的，你用上一天呢也能让你睡得实，睡得香，不做梦。毕竟呢好方子配上好酒，药效呢要比那些药丸啊汤药啊要更快更有效的啊。
1: 肯定是个特别了不起的方子。要说到治疗失眠，我也得好好学学，睡不着觉那可真是太难受了。我有时候也睡不着觉，现在失眠不分年龄，好多学生都开始失眠了。
0: 那现在呢的确是失眠的朋友越来越多，无论是年老的年少的啊。那我在这儿呢不多啰嗦，大家心里清楚。那么这个宫廷秘方的名字呢叫地黄酒啊，大家记一下，一共呢就有七味药材，都有什么呢？熟地黄240克，枸杞、炙首乌、薏仁各120克，沉香末呢9克，当归、龙眼肉各90克，配上3斤黄酒。这个方子里的组成就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本身并不是袁家的传人，机缘巧合之下能得到这个方子已经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了。至于具体做法呢，我不能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给大家听，因为这是有违行规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而且呢我认为对袁家的后人呢也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大家说是不是啊？老人家那么珍视这个方子，传承了多少年都没有外传，那到了我这儿，我也绝不能坏了这个规矩。但是这么好的方子放在我手里不能给患者用，也是对这个方子的埋没。那再好的方子也没有体现出来它的价值，对不对？所以说我握着这么好的方子还不让有需要的人用上，那和方子失传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说呢我左思右想之后呢，权衡之下，最终呢决定还是免费给大家公布出来。如果说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或者是入睡困难的，或者是刚睡着就接二连三做梦的，还有睡一会儿就醒再入睡困难，睡眠质量非常差，早上呢精神状态也不好的，你自己打电话过来咨询就可以，我不收一分钱啊，我既不卖酒更不卖药，我只是作为一名中医啊，就想着把这个流传百年的好方子无偿的教给大家。平时睡眠不好的

己买材料回去做，这样呢，既不违背我对元老的承诺，又能让更多的失眠的患者朋友们来受益。那其实呢，我之所以给大家讲这个专门治疗失眠的宫廷秘方呢，就是因为失眠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好多人呢，就是因为失眠才引发了各种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的，常年失眠导致血压居高不下，糖尿病的呢，长期失眠血糖也控制不好，下不来，甚至血压也同步高了，还动脉粥样硬化了。那心脏病的更危险了，由于睡不好觉引起心梗的临床上还少吗？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失眠的危害，我在这儿呢就不一一列举了。关键呢是失眠呢，它最折磨人的地方它在哪儿？精神上受不了啊。你说本来已经非常非常困了，但是就是睡不着，躺在床上就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有的人呢，瞪着俩眼睛一宿就过去了，对于他们来讲，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煎熬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实话啊，要是偶尔失眠呢还能坚持，比如说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哎，晚上就琢磨这个事儿啊，就睡不着了。你偶尔失眠一次两次无关紧要，可要是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啊。没有办法，有些人就开始吃安眠药了。这一吃安眠药不要紧，毒副作用马上就出来了。因为呢，时间长了它会造成神经损伤。但是你不吃安眠药又睡不着，又严重的影响我们的心脏、肺脏、肾脏和大脑。而且经常睡不着觉的这些人呢，比睡眠正常的人更容易突发心梗、脑梗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现在很多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都是由于睡不好觉、失眠引起的。因为我有经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患者啊，大概是在前年吧，有一个患者大老远开车开了6个多小时来找我，那是一对母子。俩人刚进来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中年男子搀扶着一个目光呆滞的老人，这个男的呢，看上去年龄并不算大，也就40来岁，衣着打扮非常讲究。见到我之后呢，这个男人情绪特别的激动，我赶紧让他坐下，我说先别着急，慢慢说，是什么情况？仔细一问才知道，他是给母亲来看病的。从外表来看呢，他们家里的条件应该还是不错的，他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搀扶的这个老人家呢，叫齐丽芬，是他的母亲。因为他的爸爸去世的早，他的妈妈呢，就靠自己一己之力把儿子拉扯大。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供儿子上学，这秦妈妈呢，年轻的时候是两份工作一起干，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为了挣钱，为了供儿子读书，好不容易把儿子算是供出来了，自己该享清福的。但是这秦妈妈却发现，年轻的时候忙活惯了，这一闲下来呀，反倒不知道干什么了。白天出去转转还好说，一到晚上，屋子里就他自己一个人，静的呀，都能听见那钟摆的滴答滴答的声音。他也想睡觉啊，但是就是睡不着。开始的时候啊，这秦妈妈仅仅是入睡困难，晚上

9点来钟躺在床上，得12点多才能睡着，就睡那么一小会儿，也睡不踏实。这个时候，如果说楼上稍微有点声音，走廊里稍微有点动静，那就更坏了。现在好多年轻人都睡得晚呢，稍微有点声响，甚至楼道里有个脚步声，有个咳嗽声，这老太太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而且醒了以后呢，就想迷迷糊糊的再睡上一会儿，都很难，特别费劲，就一直睁着眼到天亮。第二天早晨起来呢，就感觉到浑身发沉，浑身没力儿。第二天早上呢，就会感觉到自己浑身发沉无力，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去测血压吧。稍微高点，但是也没有到需要吃药的程度。就这么慢慢的，这个秦妈妈就发现什么呢？发现自己的睡眠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整晚也就能睡2到3个小时吧，而且还是怎么样啊？一会儿醒，一会儿睡，迷迷糊糊的，总做梦。梦里梦到的都是十几年前、20几年前，甚至小的时候发生的那些事儿，而且越来发现自己脑袋越不好使了，跟别人说话聊天儿总是说了上句忘下句，脑子好像就反应不过来了，更记不住东西了，前头做事儿后头忘，有好几次出门啊，忘了带钥匙了。自己把自己锁在门外了，还有的时候明明手里拿着电话，还到处找电话。看见白菜叫萝卜，看见萝卜叫黄瓜。这边儿子刚打完电话说要加班，这边呢他又拿起电话问儿子怎么还不回家吃饭呢？没办法，儿子孝顺呢，看他妈妈这个样子。怕哪一天家里开着火，出了门再火再忘关了，再引发更大的问题出现，就给他找了保姆。但是找了好几个，都干不长，啊，人家都要辞职，为什么？因为这老太太的脾气太大了，不好伺候啊。本来吧，儿子还不相信，说自己。对母亲的性格是最了解的呀，他说我妈妈性格很随和呀，平时也不大爱说话，啊，而且一说话呢都是笑脸相迎的，这辈子都没跟别人吵过架，怎么说脾气不好呢？后来他才发现呢，他的母亲确实是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有时候看自己的眼神儿就好像看陌生人一样。就在那歪着头想半天，才能喊出自己的名字来。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就问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秦妈妈就跟儿子说呀，说自己很长很长时间都睡不着觉了，而且最近更加严重了，晚上几乎是一夜难眠。最好的时候也能睡一两个小时，而且这一两个小时还总是梦呢。后来呢，他自己就偷偷的吃安眠药，刚开始呢好像还有点作用，后来呀吃着吃着也不管事儿了，还天天感觉心慌、怕冷，胆子也小，脑袋也不好使，还经常忘事儿。他儿子就想。忙完这段时间呢，陪着老人好好的去检查检查。没想到有一天，他应酬完，晚上10点多了吧，想着回母亲家看看。刚刚走到3楼，他就看见他母亲冻得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站在门外呢。原来呀，是忘带钥匙了。而且是自己下午出门丢垃圾的时候就已经被关在门外了，一下午啊，直到晚上10点多一直在门口等着。老太太说哟，想给

儿子打个电话，但是想不起来电话号码，身上也没带电话。你单位在哪儿我也忘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打这以后啊，他儿子就带着他的母亲四处看病，但是最终的结果始终是没有改善，这么又拖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他在家等到9点多都没有见到他妈妈回来，这下可把他给吓坏了，赶忙报警。找了3天3夜呀，都没有找到人。哎呀，这要是赶上数九寒天的，要是再找不到，这老太太还不得在外面冻死啊？他这个当儿子的班也上不了了，到处找人又找不见，这数九寒天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啊。到了第5天呢，终于是有个环卫工人在垃圾站找到了老太太。当时老人是又饿又冷，只剩下一口气了。他这个当儿子呀，打那以后是一刻都不敢耽搁了，到处打听啊，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我。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带着老太太开车开了6个多小时来找我看病。这秦妈妈的这个情况啊，可不是单单的失眠呢，就是已经损害到了脑神经细胞了，要是一般的医生啊，只能给他吃安眠药。但是安眠药的毒副作用，大家也都知道，它会不断的加重脑神经的损伤。我当时呢，我就给这个亲妈妈呢开的是地黄酒的方子，就让她回去泡酒喝。等喝到第3天，就给我传来了好消息了，说睡眠大有改善。晚上能睡3个多小时了，而且睡得特别沉，特别香，还没有做梦。他的手脚呢也热乎了，走路呢也有劲儿了。老太太高兴，他儿子也高兴。就这么喝了1周以后，睡眠呢就更好了，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而且入睡呢还特别的快，躺在床上10来分钟就打起小呼噜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精神头特别的足，心脏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咚咚咚的跳了，呼吸呢也平稳均匀了。喝了半个多月，他自己说自己的记忆力都比过去好了。去市场买菜算账，比人家卖菜的算得都快。出门呢，再也没有什么忘带钥匙啊、忘拿手机的情况发生了。睡觉好了，精神头也好了，心情也好了。看到街坊邻居呀，都想多聊几句。你看看现在多好啊，整天乐呵呵的，看见啥都高兴，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都没有问题，这老太太呀可高兴了。不光是睡觉好，大便也顺畅了，吃东西也有胃口了。腿脚也利索了，整天是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啊！就连邻居看见他都要问他，这老太太是吃了什么神丹妙药了？怎么让看上去比过去还年轻了？就连他儿子都不敢相信，他的母亲能恢复到这么快，这么好。为了给他的妈妈找点事儿做，不让妈妈孤单。还特意呢给他报了一个老年大学，让他去唱唱歌、学画画，每天呢和老姐妹们一起上课，特别高兴。所以呢，我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尤其那些睡不好觉的，不仅是自己睡不好，周围的人、家人、亲朋好友睡不好觉的，你们都赶紧把这个方子记下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因为失眠太痛苦了，那么这就是咱们宫廷秘方地黄酒的独特魅力，它是治疗失眠、安神的秘方啊，绝对值得大家学习收藏的。你自己在家里泡上一坛地黄酒，你泡上5天，药性呢就会全部渗透到酒里，并且安全有效。那些大把吃安定的，你赶紧停了吧，副作用太大了。

我为啥敢这么说？失眠的人本身呢，就是肝气郁结不舒，不管有什么愁事儿、什么烦心事儿、大事儿、小事儿，他都睡不着。那一杯酒下肚了，所有的烦。

0: 可以说，能够起到镇静安神、松弛神经、活血行气、滋阴养血，这不就是治疗失眠的最佳方法吗？而且同时，它还能够疏肝解郁、养心利脑，能够让气畅血读。
1: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2: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2: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2: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潘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听您讲这些药酒方子啊，都是您多年临床总结出来的，效果特别好，都收录在这本书里面的是吧？我特别想问这本书啊。
0: 嗯，其实大家都想要，因为这本书呢，确确实实是用我这么多年专门研究药酒总结出来的治病方子，而且呢，是从300多个方子里头，把效果好的、花钱少的都写在里头了。原本这本书呢，是我教学生用的，正式版本到现在还没有出来。但是您先不要着急啊，如果说想要的话呢，包括我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要的话，可以先通过场外电话报名啊。我这本书是要送给有缘人的啊，要送给喜欢中医、喜欢药酒的朋友的，只要是你们是这类人都可以提前预定啊。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病什么情况啊。
5: 嗯，好的好的，我刚才听你讲这个失眠的药酒挺好，因为我呢睡眠一直就不好，天天吃好几种药啊也不行啊，顶多也就睡4个小时左右吧，就睡不着了
0: 啊。如果说吃好几种药才睡4个小时左右，那可以说对你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啊。
5: 嗯，是啊，而且还睡不踏实，有点动静的就醒，醒了以后吧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睡不着那可是真遭罪啊。您说这一年300多天呢，也就睡个100来天好点。
0: 那可太少了，这样可不行啊。睡眠是我们自身修复的过程，就像给手机充电的一个过程，你这手机天天用，你不给它充电，手机迟早是用不了了。你再高端的手机它没有电也用不了，人也是一样，你身体再好，你年龄再轻，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的话，你的身体迟早要垮。失眠就意味着什么呀？
5: 啊，这个，
0: 意味着我们身体得不到休养生息呀，所以说身体就会越来越不好，明白吧？
5: 嗯，明白明白。我是眼瞅着我这记忆力越来越差了，抵抗能力也不行，啊，睡到半夜呢就醒，然后就睡不着了，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老是折腾。哎呀，我老伴呢气得都跟我昏黄睡了，我现在呢也害怕自己啊再得个老年痴呆什么的，那不就更完了吗？

0: 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还记不住事，手也麻，这些毛病呢、啊、身上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这手还拿不住东西，吃饭的时候啊那个筷子都拿不稳，家里要是来个客人呢、啊，啊我都不敢上桌，你说我跟人家在一起吃饭我就怕人笑话呀，平时呢这半个脑袋也疼，心也慌，胸闷，还上不来气。
1: 嗯，你这问题可不少啊，你今天听我的节目算听对了啊，你就用我讲的这个宫廷秘方地黄酒，肯定要比您过去吃的那些药效果都好。当然了，我这本书里呢还有专门治疗麻木的，但是呢目前来讲最重要的是你的睡眠问题一定要改善，咱们先把睡眠问题解决了好吧。
0: 嗯，好的好的，我就先治好失眠。我呢还想要那本书，那我这就去报名吧。
1: 嗯，可以的，只要是愿意跟我学习中医的，愿意跟着我用药酒治病的，那我一定想办法会送给你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呢目前还没有出版，具体能出多少我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样你也是先跟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先报个名，等书出版以后给您留一本好不好？
0: 哎呦，那个太好了，真的太谢谢您了。
1: 不用谢，但是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为治病，治病我们是不能等啊，尤其是你这睡不好觉更不能等，你今天呢就去买药，先泡上宫廷秘方地黄酒，先把睡眠问题解决了。
0: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我挂了电话就去，先把这个药酒泡上。这个配方啊我没有记全，那您看这个怎么办呢？
1: 没有记全不要紧啊，包括听节目的朋友，我在说方子的时候因为语速比较快，您没记全也不要着急，拨打场外电话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详细的告诉你的啊。
0: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哎真的谢谢了。
1: 不用客气，不客气啊，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潘老师吧？
1: 哎，您好，是我。
4: 哎呦，潘老师你好，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挺高兴的。
1: 嗯，我也很开心能够跟您通话。你有什么问题想让我帮忙？
4: 哎，潘老师是这样，我平时啊，我不是愿意在家里面泡着那个药酒吗？比方说拿什么灵芝啊、人参啊、枸杞这些，哎，现在我每天都喝，身体确实比之前硬朗啊，强身健体啊，挺不错的。但是我最近听你讲吧，还能用那个药酒给人治病，哎，还不收钱，我真的我特别佩服您。
1: 嗯，您过奖了啊。其实我这辈子呢是专门用药酒治病，为什么呢？一是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花最少的钱，二是呢能借这个酒劲儿把药呢引到病变的部位，这样一来呢，药借酒力，酒借药威，不就把药的有效成分和功效充分体现出来了吗？
4: 哎，对对对，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学学怎么泡那个药酒。是这样，我老伴吧肠胃不好，有那个肠炎都5-6年了，吃的不对吧就拉肚子，只要一着凉吧也拉肚子，一拉肚子都是那个稀的水，还浑身冒冷汗，心慌啊也噔噔噔噔都突突突的跳，感觉心都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一样，而必须躺在床上休息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另外肚子一疼吧就想吐，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就是老干瞪眼的都睡不着。
1: 嗯，您看看，还想吐，肚子还不舒服，那胃不和则卧不安，那根本就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不能够养足气血，哪来的精神头啊？那你老伴的问题呢，用我讲的茱萸丁香酒就很好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咱们茱萸丁香酒它可是专门治疗胃肠疾病，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睡觉不好呢，

0: 用我今天讲到的地黄酒啊。这个地黄酒呢，一共需要7味药，就是熟地黄240克，枸杞至何首乌一仁各120克，沉香末9克，当归、龙眼肉各90克。那么这个方子呢，我刚才讲了，好多人可能没有记好，大家再记一下啊。要是拉肚子，咱们就用茱萸丁香酒。我也再重复一遍：小茴香75克，无茱萸、干姜、公丁香各50克，肉桂、生硫磺各30克，薄荷、山栀子各20克，胡椒5克，白酒适量。这样呢，既能把老伴儿的肠炎给治好，也能让他睡个好觉，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潘老师，我刚才我按录音的把它录下来了。我还想要你那本书哎，不是说里面有好多你总结出了那个药酒的方子吗？
0: 没错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边确实是收录了我治疗各种疾病的药酒方子，但是呢，还没有正式出版。
1: 哦。
0: 你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先报个名，到时候要是能拿到最好，万一拿不到也不要着急，您就跟我的学生讲，他们都会把药酒方子告诉您的，好吧？
1: 哎，行，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到时候有书的话，一定麻烦你给我留一本啊，潘老师啊。
0: 好的，我尽量吧，也祝您和老伴儿健康长寿吧，再见。
1: 哎，好的，潘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啊，辛苦了，谢谢你啊，再见。
0: 不客气，也谢谢您的祝福，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啊！
0: 哎，你好。
4: 你好，你这个药酒方啊，真是太管用了。
0: 啊，看来是用上了，是吧？
4: 哎，用上了。妈妈听你讲的那个止疼的药酒方子啊，马上打电话问明白以后啊，就立马泡上了。那工作人员给介绍的可详细了。
0: 是的，我的那些学生们都是很有耐心的。
4: 让我老伴呢，给我买那个河南焦作的地黄，还告诉我怎么泡、怎么喝，我们都记下来了，也泡上药酒了。哎呀，潘老师啊，您可真是大好人啊！不收钱呢，就告诉我们这么好的药酒方子，这样治好病呢还能省钱，以后啊就不用总往医院跑了。
0: 真是这样。其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些身体不好的、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真的是没少跑医院呢，是不是？
4: 是啊，岁数大了，一身的毛病，不去医院怎么办呢？您说说啊，到了医院折腾一天不说呀，什么化验呐、CT 呀、心电图啊、验血啊、验尿啊，楼上楼下的跑啊，最后开上一大堆药啊，吃了也没用。
0: 但是呢，这个药酒可就不同了。有了
4: 哎，
0: 我给的方子，去药店呢买回来自己泡上，是不是很简单？
4: 对，
0: 而且呢，它不仅是简单呢，它还能够解决我们老年人的很多的难题。咱
4: 就
0: 们
4: 是，
0: 说吃饭的时候少喝点酒，20毫升就行。那酒可是粮食精啊，药借酒力还能够治病。那不比你3天2头往医院跑不强多了吗？对不对？
4: 对，药酒啊，我泡了3天就开始喝了啊，一喝啊，哎，那个口感呢还挺好的，不辣，也没花多少钱呢。关键是用上的当天呢，我就觉得关节啊不冒风了，从里往外呀都热乎了。吃了喝了2天呢，现在胳膊肘和手指头啊疼得都轻了不少，脖子啊也不那么硬了。身上的气血了，好像通了似的。现在早上起来了，关节啊也不那么凉了。
0: 非常好啊！这样的情况你就不那么难受了，而且活动也自如多了，是不是？
4: 是啊，潘老师啊，说实话啊， 从我得风湿以后啊，这腿呀、啊、就没热乎过，一直都是凉的。这些年呢，没少花钱，一点事都不点。真没想到啊，潘老师这药酒啊这么好使，您说我也没花多少钱呢，哎呀，可把我给救了呀。
0: 嗯，其实呢，这也是你们的福报的吸引，你听我们的节目了解到了这么的一个好方法，你看看，相信你就用上了，所以说相信相信的力量啊、
4: 嗯、
0: 你这就对了，你疼痛减轻、嗯、病就能好转，也省了我们总往医院跑了，而且呢我不要大家一分钱，只是想帮助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帮助这些有老慢病花了太多冤枉钱走了这些冤枉路效果还不好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就是为他们做点事情。嗯，
4: 对呀、啊、您是大好人呐、啊、遇到您呢真是遇到救星了哈。我呢还有个事麻烦您呢给我闺女啊也看看她适合用什么方子啊。
0: 你闺女怎么了？
4: 我闺女啊有那个乳腺增生，子宫肌瘤，你说这个孩子吧、
0: 啊、
4: 他特别的爱上火，气性也大，每个月来月经呢就是前几天肿胀痛，胳膊疼得抬不起来，那几天吧都是要我帮他梳头发，看着呢脸色也不好，他还老说他小肚子坠着疼，还有他那个子宫肌瘤啊，我也挺担心的。你说这手术吧我还害怕他今后对怀孕有影响，可把我给愁坏了呀。潘老师啊，我特别的幸福您哈，想求您呢给想点办法。
0: 嗯，这些个问题在我这儿它就不是问题啊、
4: 哦、
0: 但是呢我要说几句题外的话啊。
4: 嗯，
0: 万病气中来呀，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乳腺呢子宫的位置那可以说都是我们肝经循行的路线，肝是主怒的，如果说爱生气爱发火，那就对于肝经是一个冲击，可以说对我们局部也是一个刺激，这样的话呢、
4: 哦、
0: 气滞则血瘀，血瘀则寒凝，气滞则血瘀啊，一旦瘀了以后它就会形成肿瘤啊包块啊息肉啊囊肿啊。
4: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孩子来讲呢一定要平复他的心情，不要动不动发脾气，都是自己最亲的人、
4: 哦、
0: 就是说当问题不能够统一战线，不能够统一口径的时候，也是角度不同、
4: 嗯、
0: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你看看女儿就是爱生气得了这么多的病、
4: 嗯、
0: 还没有生育呢，一定是很年轻，所以说一定要告诉孩子尽量不发火，有事儿好好说啊、哦，多想对方的好、
4: 嗯、
0: 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点呢，我这一块呢有专门消散体内结节呀子宫肌瘤的药酒，那么这个酒叫什么呢、
4: 哦、
0: 它叫海藻酒，那么它的成分也非常简单、
4: 哦、
0: 对，海藻酒很简单，只有海藻，就是海藻用50克，然后呢那种高质量的黄酒1500毫升。
4: 嗯，
0: 我告诉你怎么做啊、哦、
4: 对，
0: 就是这个海藻呢用清水给它漂洗，把上面的盐给它去掉，放在容器当中、
4: 嗯、
0: 最好是用这个玻璃罐子放啊、哦
4: 嗯、
0: 然后呢加入黄酒给它密封，浸泡7天以后呢就可以饮用了，而且每次饭后服用30毫升，一天用上3次，酒喝没了以后把这个海藻晾干，给它打成粉末、
4: 嗯、
0: 每次呢还是用黄酒给它调服3克，一直到痊愈。那么这个海藻酒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就是消痰结、
4: 嗯、
0: 散肌瘤，那么用于治疗我们常见的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还有裸痢啊、疝气啊、淋巴结核、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睾丸硬结等等，效果是特别好的。这也是我多少年来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总结啊，是非常好的一款药酒、
4: 嗯、
0: 你给孩子用海藻酒就可以了啊。
4: 嗯，好，我记住了，谢谢潘老师。还有啊，我也想要那本书啊，你给我一本啊。咱家老头子说呀，这本书拿到手啊，一家子人呢有什么病都不用怕了。
0: 嗯，没错，谁会不如自己会，谁懂不如自己懂啊。如果说想要书就先打预订电话，因为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先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名报上好吧。
4: 哎，行行行，那我这就去啊。那谢谢您了哈，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再见啊。
4: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

0: 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您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还不收钱，还交给我们这么多的制定的好药方，太高兴了。
3: 其实呢，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呢，真的就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恢复健康，也是要帮助这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能够用药酒。咱花小钱就能把大病治好，
2: 是啊，这些药酒啊，确实有用啊。哎呀，你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啥时候能给我们呢？我已经报名了，说是要得等，可着急了。
3: 别着急，真的还得等，因为书呢还没有正式出版，想要的人也多，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啊。
2: 哎呀，我吧是这么合计的，要是平时有个头疼脑热了。自己按照这本书，在家不就能治了吗？省得去医院又麻烦，还折腾。关键是我呀，到处看呢，也没看好啊。你说老师啊？
3: 像您这种情况真的是太多了，尤其是有慢性病的，各大医院呢，各个专家都看遍了啊，
2: 是
3: 挂专家号又很贵，但是都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2: 对
3: 电
2: 对
3: 话已经打进来了，您跟我说说您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哎呀，我是糖尿病，我今年68了，退休这些年吧，啥也没干呢，净吃药了，吃的不计其数啊，有医院开的，有我自己在药房买的，也有听广告推荐的，吃的我呀都数不过来了都啊，老师啊，可是也没好啊，我感觉糖尿病啊太害人了，太遭罪了。现在我打胰岛素也不行，心脏也不好了，整天突突的跳，心慌的厉害呀。
3: 你这糖尿病都有并发症了，平时血糖控制的不好，是不是？
2: 是啊，血糖控制不住啊，你说呀，胰岛素天天也不敢停啊。哎呀，脚趾头发麻，后脑勺还发胀了。我之前吧打电话要过那个蜈蚣酒的方子，就是治麻木那个。然后我去药房吧，把那些药材吧都买回来了，确实没花多少钱，也就等着泡好了赶紧喝呀，看着有效果啊。
3: 没有问题，肯定有效果的。因为这个方子我用了太多年了，给大家用了呢，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2: 也这不是今天又听你讲失眠了吗？我每天呢睡不着觉啊，一宿也就睡两三个小时，白天还哈哧连天的。脑袋也难受，哎呀，我也想用这款失眠的药酒，这个不是宫廷的吗？贵不贵呀，老师啊？
3: 您放心啊，虽然说这个地黄酒是宫廷秘方，但是不贵。您先
2: 啊，
3: 别着急，咱们一点一点来。现在已经泡好国公酒了，对吧？
2: 对呀，哎呀，还没喝呢。
3: 这个国公酒啊，它可是治疗麻木的第一方。您先用国公酒改善麻木，之后呢，再用地黄酒调理失眠。其实呢，《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啊，还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药酒，也特别的实用。等拿到手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啊。
2: 哎呀，是啊，哎呀，那我就想要这本书啊，也没个准信儿啊，老师啊，到底等到啥时候啊？一直在让等啊。
3: 再等2天吧，应该快了啊。您不是已经报名了吗？
2: 啊，对对对。
3: 哎，那已经报名了的话，我也想办法呢。给您留一本，您这一身病啊，我也真的希望能够拿到这本书，您自己用着方便，对吧？
2: 哎呀，太好了，太谢谢老师了。也我已经报名了，工作人员说呀，到时候联系我啊，我也给他留下电话了。
3: 好的，那就没有问题了啊。我在这里呢，也等着你身体好转的好消息吧。啊，再见。
2: 哎呀，老师啊，谢谢您了，再见，您辛苦了。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又让我。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很高兴啊，又跟大家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探讨。

健康的话题。昨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啊，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治丸级的推广工程呢，自打一推出，哎，就收到大家伙的热烈反响啊。节目组每天都接到大量听众朋友的电话，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是特别多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风湿骨病。咱们很多患者形容这个风湿骨病，那是一到这个时候天一凉，那就像冰刀刮骨一样啊，那是钻心的疼啊。有的患者呢，关节已经严重的弯曲变形了啊，现在是连地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那就简直就是个残疾人，都成了生活的累赘了。听说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具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体系认证的全国新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一克只要1块钱，而且呢疗效确切啊，一治一个好，他们都很想用上。但是呢又不知道说对于骨病啊，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到底怎么样。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风湿骨病，以及呢我们通过这个世界先进的801治愈因子来重获一身的好骨头。可以说现在这个时候啊，真是骨病患者最遭罪的时候了。气候寒冷，寒风刺骨啊，不管你是风湿性关节炎呢，还是类风湿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啊，那个都在加重啊。咱们患者到这个时候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痛苦，对吧？每天都是疼啊、麻呀、僵、酸、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甚至于有的人是什么关节红肿变形，疼起来呀，一天得吃好几次止疼药啊，甚至于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压根儿就不想活了，活着每一天都在遭罪，真的是想个办法就干脆结束了算了。大伙说说哈，就这一身的骨病，你说把咱们患者折磨成什么样了？可是即便如此，在面对这种疾病的时候呢，在我看来啊，其实这些问题都很好解决，这可不是说大话，就是用801治愈因子，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修复好骨骼细胞啊，不管多么严重的骨病，你都可以一治一个好，可以说那叫换一身之骨，那都不为过呀。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呢？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骨病形成的原因。说到骨病啊，不单是骨骼啊，还包括筋膜、韧带、软骨等等，这些都包含在里边。所有这一切由什么组成的？没错，就是细胞组成的嘛。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筋骨的细胞出了问题了，筋骨细胞的病变衰亡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病症啊，就是这个问题。我们骨病患者呀、都比较熟悉的啊，知道有一个在临床上的检测项目叫什么？叫骨密度啊。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骨密度。很多老人在体检的时候呢，就检查这个指标。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啊，它会出现一些数值啊，就是这个骨密度的数值。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呢，它在一个区间里边，正常的参考值呢，就是在-1和正-1之间，就这么一个数值。那骨质好的、正当年的啊，骨密度比较壮实的这些人呢，这个骨密度检查，它那个值就会在正-1以上啊，就是1以上。而骨病的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甚至于低到什么程度，就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他那个骨密度啊会达到-2.5以下。病情越重，你这个数值就越低。那么这个骨密度啊，大家看看它讲的是什么。骨密度指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和形态，你这个检测结果就说明骨密度值越低，你那个骨细胞排列的就越紊乱，骨细胞的数量就越少，越乱七八糟，那当然你这个骨细胞的问题就越大。所以大家记住啊，如果骨细胞都是有活力的，那当然你那个骨骼自然就健康。那如果骨细胞都是

的啊，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似的，没有活力的，那你这个骨骼肯定就生病啊，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吧？通过这么多年啊，我对慢性病的这个调查研究，我就发现什么呢？骨病的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这些患者他普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得病以后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啊。不过这一点呢，我其实是很理解的，换句话说你也不得不理解。为啥？尤其是这个骨病，因为大家得上以后真的太痛苦太遭罪了，尤其像赶上现在这个季节，大冬天了，天一冷，骨病肯定加重，对吧？这要是疼起来，那患者真是有的真受不了啊，有的最糟了。我印象最深的啊，有一位类风湿的患者，他跟我怎么讲的，他说我以前看电视剧啊，说古代有一种酷刑，就上夹板儿，用那种竹棍儿啊夹手指头，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都看过啊。他说我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自从自己得了类风湿以后，他说这简直就是老天爷天天的啊，时时刻刻的给我上这个夹板儿啊。大家想想，痛苦遭罪到这般田地的时候，那真是不管什么方法了，只要听说能减轻疼痛，能减轻痛苦，能改善症状，我相信大家都会去试的，花多少钱认，对吧？所以我说咱们现在很多患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都在干什么？大量的用药啊，中药的、西药的啊，激素药的、消炎药的，还有贴膏药的啊，拔火罐、做理疗、扎针灸的，那就别提了，五花八门呐，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什么？我这就是在做治疗了，对吧？哎呀，虽然我真的不忍心讲啊，但是在这儿呢，我也必须要把实话讲出来。事实上，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因为你过去用的所有那些治疗的方法，真的没有治到病根上，没有治到病因上，也就是说你的这些方法没有真正恢复骨细胞的健康，所以它管一阵儿，它不治病。其实现代医学对于骨细胞啊，有一个全新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骨细胞是健康的，那么这个人呢，完全可以自我生成12副骨架。啥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细胞它在不断的被激活修复和再生，那么新的骨细胞就会去替代老的骨细胞，那这样我们的骨头就一直在不断的替换，不断的更新，那完全可以生成12副骨架子。你说这个骨的再生能力有多强，对吧？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像我们知道很多患者骨折了以后，为啥要伤筋动骨100天呢？就是让你卧床休息，或者你做完手术以后，你这个骨骼是完全可以恢复如初的，对不对？这就是健康的骨细胞，它在不断的激活修复再生，带来骨骼的再生，所以它就可以修复原来的损伤。那我们老年人呢，尤其是患有风湿类的啊，风湿骨病的这些患者，您那个骨头啊，真的跟生了锈似的，您那个骨细胞完全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呀？叫死亡大于新生的状态，所以你会出现那个骨病越来越重，久治不愈的状态，而无法去真正的更新和愈合，你做不到。那反过来讲，谁能帮助我们这些骨细胞重新焕发活力呀？能够重新更新再生修复激活呀，没错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它是细胞的医生啊，它能给这些生病的骨细胞看病，治好它啊，让它重新恢复健康，恢复功能。这个过程啊，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好像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我们给你播下种子一样，

逐渐的种子生根发芽，这就是生命的再生，是骨骼的重塑啊。那对于骨病患者来讲，这样的治疗才是真的治到根上了，是根本性的康复治疗。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啊，他是谁呢？在美国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棒球手，叫科隆，是纽约大都会啊先发的投球手。他获得过赛场奖，在美国这个人可以讲叫家喻户晓，明星级的运动员啊，很了不起啊，他的知名度都不亚于电影明星。可是大家也知道，运动员啊，往往有一种职业病是什么？就是骨骼的损伤。他是因为常年的训练啊，加上比赛，科隆的那个骨细胞啊，在剧烈的运动磨损过程当中就出现了病变了。他那个肘部啊，还有肩关节就开始变形。所以医生就跟他讲了，不仅说他没法再进行棒球运动了，而且下半辈子他都会因为这个病出现什么呢？上臂的行动功能的障碍，很可怕吧？就手臂不好使，变成个残疾人了。那怎么办？他就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可惜的是什么？就一直达不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大家要知道啊，像科隆这种运动员，明星级的，他们的年薪是多少钱？都几千万、上亿美金的。为了保住自己的运动生涯，所有的治疗方式他们都尝试过了。最后呢，他的主治医生就给他争取到了 ZR 骨细胞代谢因子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就这么一种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啊，最后让他这个肘部啊，还有肩关节呀啊，还有其他的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的给他矫正过来，最后整个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最后又回到棒球场上去了啊，做他的金牌投球手啊，对吧？可以为团队去争光啊。那美国人能做到这些，而且他用的是什么？就是单一的治愈因子啊。那我们呢？我们801治愈因子相比之下，我们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并且它是通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以后，我们将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进行融合以后，从几十味名贵的药材当中啊，再利用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纯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就有促进骨细胞再生的 ZR 生长因子啊，也有促进骨关节血液和血管再生的 ZL 进化因子和 VE 血管再生因子，还有能够给我们这个骨细胞啊形成强大免疫机制的 NK 免疫因子。大家想想，这样一来，你说我们这个骨病还有好不了的吗？对吧？骨骼的血氧供应充盈了，充足了，骨细胞激活了，再生了，骨头当中的那些风湿因子消除了，那你说我们还有好不了的骨病吗？对不对？所以说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呀？它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2020年获得唯一的专利商标，逆转之光商标，能够治愈一切一体多病的终极药物。它要是治不好你的病啊，那真的就没有能治好你病的药了。我可不是王婆卖瓜自己夸自己啊，我是亲眼见证了801治愈因子治病的强大效果。大家一定要清楚，在我国能和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啊，并且呢能够在2020年就申请到逆转之光独有商标的药物只有一个药，只有801治愈因子。在权威的药业支持下呢，我们又有三方合一四大体系的认证，你说你这个病还能好不了吗？尤其是现在啊，我们不仅能治好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细胞激活再生、脏腑功能

0: 恢复的生物新药，我们更能享受国际上一克199欧元啊，折合人民币一克多少钱？1380元的药物，我们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是多么大、多么好的机会呀！谈到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治愈疾病的效果，在以前呢，大家总认为说像这个风湿骨病啊、三高啊、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这些疾病等等，就是咱们这些老慢病啊，都是特别难治，不治是治不了的病，就你得上了以后，下半辈子就没个好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你之所以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你自己的认知它有局限性，你所接触的了解的都是比较片面的，比较局限的啊。但是咱们现在叫什么，叫地球村呢，对吧？你得放眼世界去看呢。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大家所谓那些难治的病、不治的病，在现在那都已经不是难题了，不再是问题了。我想请大家呀，牢记一句话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呢，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当然，人病了你找医生，那细胞病了呢，你就得找细胞的医生啊，对吧？细胞的医生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我们细胞最好的医生。你哪里有病，细胞因子就会到哪里啊，帮着你的细胞生根发芽，重获新生。骨病如此啊，那你其他的老慢病、慢性病也是一样的。所以啊，这些老观念、老传统啊，大家一定要放下，对吧？我们得勇于去相信新的理念，勇于尝试新科技、新方法。而我力推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即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克的细胞治愈因子只要1块钱，为的是什么？就是帮着我们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我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啥，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它是有时限的啊，钓鱼台国药集团和我们国家出资，它也是有限额的。你等到这个推广资金没有的时候，那么这个推广活动就结束了啊。这个细胞因子一样会恢复到一克1380元。所以呢，趁现在还有政策支持大家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尽早的加入进来，早日用上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801治愈因子，早日战胜老慢病。看看咱们时间啊，今天暂时就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八。

0: 3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吗？
1: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2: 你好。首先感谢你把这个自己辛苦研制的出来的801治愈因子，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用上了呀。
1: 嗯。
2: 现在一克1块钱，真的是让我太惊讶了。
1: 嗯。
2: 尤其这个药啊，还是那个药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这可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研制企业呀。
1: 对对
2: 对。太感谢你了啊！这么大的优惠，这么好的药，哎呀，真的是难得呀。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哈，老同志，咱们从两个方面来讲啊，一个呢是一克一块钱这个事儿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作为一个高科技的治疗手段，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跟大家谈到说，目前有一种呢能够治疗癌症的药物，120万一针的抗癌药，那恐怕大家就不陌生了，对吧？这120万一针的抗癌药里边主要是什么？就是对抗癌症细胞的一种治愈因子，所以这么说大家是不是就觉得不陌生了呀？
2: 嗯，是，我看新闻了，说这个药很厉害呀，一针下去就能治好好多癌症啊。
1: 对呀，所以你说这个细胞因子强大不强大，对吧？它能够治愈一切细胞疾病，所以我们讲高科技的医疗手段呢，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那现在呢，很多人认为说高科技的药物那一定就是很贵的，我们得花很多钱啊。就拿移植手术用的这个细胞蛋白因子来讲，那一粒儿啊就几千块钱呢，所以大家就认为很贵啊。但是大家想想，当我们有了国家的支持以后呢，大量的资金支持，那一克一块钱我们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对吧？已经做到了呀。
2: 嗯，是是是。哎，张老师，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
1: 嗯，
2: 这个801治愈因子呀，我都用了半个月了。这个像你说的，这个细胞治疗那个疗法呀，真的是比我以前用那个降糖药啊管事多了呀。
1: 嗯，管事儿多了啊，这是两回事儿。我听明白了，您是糖尿病患者对吧？然后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了。您跟我说说您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总，我今年62了，这糖尿病啊都查出来有3-4年了，哎呀，经常那个检测那个血糖啊，血糖都不稳定。今天我还是测一下血糖，控制的那个挺好的，餐前5.6，餐后7.5。
1: 嗯，从指标上看还不错。您平时有什么感觉没有啊？
2: 平时就感觉到我们没有劲儿。也不想干活，就觉得这个人呢，就是一天天的那个瘦，嗯，现在这个咳嗽那个比以前那个厉害，啊，光喝水了，尿还多。
1: 嗯，所以你看你在吃降糖药的时候，实际上糖尿病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你血糖指标控制的可以，但是你照样觉得浑身没有劲儿啊，对不对？我跟您讲，就这样时间长了下去，你是拦不住并发症的。
2: 哎呀，真的是太，你说的太对了。这不从去年开始的一年都不行了，不如以前了。看东西啊，一层雾也挺厚的。那后来检查是主要是白内障，但是我糖尿病啊，还是也不敢那个，不适合手术呀。
1: 其实可以这么讲啊，近百年来呢，我们对糖尿病的治疗就是降糖降糖降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说近百年来我们看到糖尿病它就有一个规律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这么讲，10年以上的糖尿病人并发症是100%的，哪怕就是你血糖控制得很好，你这个并发症一样得，你逃避不开。这说明什么呢？

0: 呢，就说明我们过去所有的治疗手段你没治到根儿上。糖尿病的病根是什么呀？
1: 对对对，
0: 是你那个胰腺的胰岛细胞损伤了，分泌不了胰岛素了，所以你这个糖分没法代谢了。
1: 嗯，
0: 那你不治到细胞上，你这糖尿病你永远也治不好啊，对不
1: 对？
0: 对，
1: 你说，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这不过身边也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病友啊，都是这个越来越严重，啊，这不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呀，你可别说，我比他们呢搞得快呀，恢复的挺好，比他们都强啊。
0: 比好的比他们快啊，这就对了。
1: 嗯，因为我用的是咱们的最新疗法呀，是这个细胞治理治愈疗法呀，啊，而且还是那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就是不一样。
0: 对，钓鱼台国药集团呢，近30年就这么一个啊，唯一的一个是针对我们全身细胞病变进行治疗的治愈型的药物，所以它非常的权威。细胞治愈疗法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什么呀？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您这个就是用药用对了，用对药了。80天心脑复活啊，我们细胞再生，脏腑功能恢复，那叫一治一个好，对吧？您跟我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什么变化呀？从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
1: 哦，总，哎呀，变化可大了呀。我用着有那个2-3天的时候啊，我感觉这个身上有劲了，啊，不感觉这个口渴的那没有以前那个厉害了，啊，
0: 嗯，
1: 这不是用上有1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看东西啊就清楚了。
0: 对，治愈因子啊，它是可以恢复我们眼底细胞活力的，所以你这个视力就会改善。
1: 啊，是。这不我还是有的时候呀，出去那个到棋牌室那个跟那老哥们儿这个下棋，那别提那心情啊多好了。
0: 心情好啊，身体也好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有人呢曾经讲过说，人这一辈子有3段旅程，第一段就是我们拼命学习的时候，第二段呢就是拼命工作拼命养家，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啊，第三段呢就是我们老了以后退休了应该享受生活了。但其实情况是什么？是我们老了以后是有一身病的，这身病让我们痛不欲生啊，你何谈享受生活呀？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哦，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啊，你看你通过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的801治愈因子，我们用一个独有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治愈细胞病变以后，你看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享受人生，享受生活了，对不对？这多好
1: 啊！
0: 哎，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其实你要有一个认识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叫百病之源，就是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你现在全身所有的细胞活力都逐渐的在丧失，这个损伤是难以恢复的，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你看你身边啊，比你病史长的，比你病情复杂的，你看他们即便是一直在治疗，一直在降糖，即使他们血糖控制很好的情况下，最后仍然像失明啊、尿毒症啊、烂脚丫的，是不是大有人在呀？但是你不一样了，因为你用的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是怎么温开水冲服的，对吧？
1: 嗯，
0: 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快速的进到我们细胞里边，有的是帮着我们净化血液环境的，有的是净化糖毒的啊，有的是帮着我们恢复胰岛细胞功能的，有的是帮着我们恢复眼底细胞活力的等等。你说这不就跟个集团军似的吗？对吧？帮助我们全方位的解决身体里的敌人，那你全身的疾病不就都解决了吗？所以我经常讲啊，用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呀，大家都会有一个感慨，他会说，哎呀，是真的实现80天心脑复活，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啊，真正就是一治一个好。为什么呢？就因为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它是全球所有细胞因子的集合体， 就不管你是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还是说

0: 心脑血管疾病，哪怕你瘫痪在床的，你当天用，当天就激活细胞，三天去除病症，七天恢复体力，三十天摆脱药物，八十天一治一个好，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嗯，是啊。

0: 他跟那他推着让我给他报名，寻思着一参加咱们这个一元置换机这个活动，把那个抢个名额，也早点这个把咱们的药用上。
1: 我明白啊，没有问题。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归根到底是细胞的病。而细胞治愈疗法呢，801治愈因子就是完全治愈细胞疾病的终极手段。一定记住啊，正好现在是一元治顽疾的推广活动，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现在就报名吧，好不好？
0: 好好好，那个谢谢你啊，张老师，我们是那个新兴区，这边那个可以给我们送来吧？
1: 啊，一样的，你先打电话报上名就行了，好吧？
0: 好的好的，我先那个打电话抢个名额。
1: 哎，好的好的，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
3: 啊，您好，我找张老师。
1: 啊，我是张老师。啊，您请讲。
3: 哦，哎，张老师您好。哎，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我是山东济宁州城一山镇的，也是个患者家属。
1: 哎，欢迎您，欢迎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这不是我听你这个节目得有一个星期了。我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是什么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而且还有说是800多种因子。
1: 你听的没错啊，我们这个就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逆转之光独有商标的专利新药特药。这里边呢，集合了人体细胞治愈的800多种治愈因子。
3: 这个因子我听说过，确实很厉害，所以我再详细向张老师打听打听，我想让我父亲用上。
1: 那您跟我说说老人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了？
3: 你看我父亲吧，哎呦，操劳辛苦了一辈子，这最近检查有点老年痴呆，是因为检查指标大夫说是小脑萎缩。他有时候就控制不住尿裤子，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看见我哥，就不知道是不认得了，就说成是我妹。有时候来个亲戚朋友啥的，你就是干巴巴的、直愣愣的看着人家，叫不上名来。
1: 明白。老父亲多大年纪啊？
3: 82了。
1: 哦，
3: 像我吧，我也快60的人了。我们姊妹6个，刚开始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吧。哎，也是都可积极了，听说啥好啥药好都给他买。不过这几年，这都好几年了，也没把老父亲这病给他治好，钱也花了不少。
1: 老人家这个病是不是进行性加重了？就是越长时间，然后就感觉这症状越重，是这样不？
3: 哎，对对，现在是啥吧？我俩哥，我娘家俩兄弟，不同意给他治了，说钱花了这么多了。哎呀，给他买了那么些药，这么长时间了，治不好，再治也没意义了。
1: 我明白，其实不是不孝顺，是什么呀？是对治疗丧失信心了。
3: 哎，对，他们也说这么大岁数了，就这样吧，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了。可是就我大姐和我妹妹吧，我们不同意，我们想接着给老父亲治。我现在也没主意了，说实话，张老师，我没底儿。我也不知道到最后能不能治好。你说这个病怎么这么难治呢？
1: 我能理解你这个纠结啊。纠结的原因是啥呀？是治不好，对不对？
3: 对呀，你这
1: 哎，你说你们姐姐妹妹是想给老人家治，那是因为什么？你们不想放弃，但是兄弟们不想治了，为啥？是因为他们对治疗没有信心了。其实很简单呐。就只要让他出现疗效了，让你老父亲的情况有改变了，那没有

0: 心自然也就变得有信心了，对不对？你记住啊，所有脑病患者，你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就哪怕你年龄小，它也是大脑细胞活力受损的结果，年龄大的它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了，脑细胞受损啊。所以说不管你过去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你像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脑萎缩呀这样的患者啊，你想那个脑萎缩是什么？什么东西萎缩了？你就想象一下那树上的大枣刚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都挺饱满的，一个一个亮晶晶的？回头你一晾一晒，马上就萎缩就抽抽了。为什么萎缩了？就是因为它从树上已经掉下来，它这个细胞活力就不够了嘛。对吧？像您父亲这个脑萎缩呀，到这个年龄，很显然他也是大脑细胞的活力不够了，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治的，我就告诉你，对于先进的科技，你们是没有了解的。你治病没有治到细胞上，对于疾病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吧？疾病怎么发生的，你们不知道，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开始犹豫，没法选择。你只要知道它是这个脑细胞活力不足的原因，那你只要恢复它大脑细胞的活力，那不就是一治一个好吗？还有啥可犹豫的，对不对？
1: 对，还是不了解，所以
0: 对
1: 啊，
0: 所以这几天呢，您听我这个节目也是有新的认识了吧？
1: 哎，有，所以我才决定给张老师打电话。我就琢磨着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尤其是张老师这个还是权威药业生产的。还有专利商标，因为我多少比我娘家兄弟懂事，因为啥，我孩子也是学医的，他也经常回家跟我说，他们医院抢救就经常用到因子。
0: 哎，那就好办了，对吧？你看孩子懂，说明什么？这个东西就很好解释了。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哈，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本质上不外乎就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对吧？你治愈细胞，它就治愈疾病了。那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你记住啊，不是什么钛呀、镁呀，而是所有这些物质的组合体，叫做细胞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呢，它不仅能治愈细胞啊，还能让我们身体啊，利用食物当中获得的营养素，自我合成那些什么镁呀、钛呀。这回你就明白了，对吧？细胞因子强大不强大？所以我们讲，像您老父亲啊，他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通过特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您比如说这里边的 ZR 脑蛋白因子啊，还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它促进大脑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对吧？所以老人家这个认知功能啊、行为能力啊、肢体的运动功能啊，这一切都可以逐步的回归正常。除了这些以外，你像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NK 脑神经修复因子啊、静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生长因子。这些因子干啥的？就是帮助你那个脑神经啊重新建立链接的啊，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环境，促进人体血管的再生。所以你说这样一来，是不是它就不光是恢复脑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啊？它治好你父亲的病啊，而且还达到什么全身疾病都治好的目的。我讲了80天细胞再生啊，心脑复活，80天细胞换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等你用到80天的时候，这个人不光是细胞活力恢复，死亡的细胞还可以再生，而且他做到的是全身细胞的再生啊。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啊！你刚才也讲了，你的孩子是学医的，对吧？他了解起来，那当然更容易，他更明白这个。不过我刚才有一点啊，是让我感觉很感慨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啊，我们听说的这些方法都是什么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我们所有这些搞科研的人来讲，那简直是我们的一种悲哀呀。不是说搞科研啊，搞科技发展就是为了赚钱，对吧？我们是为了让大家都治好病，让大家都健康。所以说我跟钓鱼台企业的老总坚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做到最低的价格，让老百姓用得起，1元1克做到这样的价格。所以大家一定趁着有这样的机会啊，赶。

0: 紧用上，对吧？就像你们也是，
1: 嗯，
0: 有这么低的价格，花不了多少钱，就赶紧给老父亲用上，你说是不是？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你医德真是好。我就听着你说这个，不光让他让好病，而且价格还这么低。我那俩兄弟要是不拿钱的话，我自己拿，我赶紧给我父亲用上。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呢？
0: 你就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啊，争取这个治疗的机会啊。祝愿您老父亲呢早日康复，我有这个把握，好吧？然后我就等着听你父亲的好消息了啊。
1: 哎，好嘞，我知道了。那谢谢张老师啊。好，
0: 别客气，再见。
1: 嗯嗯。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我等了半天呐，我就等着盼着跟您通电话。
0: 欢迎您，欢迎您，
3: 张老师啊！我现在一听到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一克才一块钱，我这个心里头啊都乐开花了，
0: 乐开花了，太好了！您跟我说说啊，
3: 这真的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0: 是的，非常感恩呢，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能进一步的减轻咱们广大病患的负担，让大家呢早日的能够接受治疗，早点康复啊。
3: 是啊，赵老师啊，您看我昨天吧到那个药房给老伴买了一盒那个感冒药，那都30多块钱，那也就吃个两三天，您说多贵吧。但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那不一样啊，是真的管用啊！我也着急参加这个活动，我就怕哪一天要是万一一结束了，那还得多花钱，我继续用，所以我就得多备一点，赶上这个推广这个优惠啊，真的是不容易啊！
0: 您说的没错啊，现在有这个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们就一定抓紧时间，这叫赶早不赶晚呢，对吧？但是呢，也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啊。
3: 那张老师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是湖南岳阳的，我叫李学芳。我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这个细胞治愈疗法吧，都已经快80天了，我就感觉呢，那真的是大不一样啊，就像您说的大变活人了。
0: 咱们很多人呢用了细胞治愈疗法以后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的，80天就大变活人呐。您跟我详细说说您的情况。
3: 张老师啊，您那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今年62了，我37岁的时候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了。您知道啊，这个类风湿那就是个不死的癌症啊，那种疼啥，那不是常人能够忍受得了的呀，疼的我都是呲牙咧嘴、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尤其早上起来，我那个手指头啊。那这真的是那都病不上啊，咋病都病不上。我就是穿个衣服伸个袖子，那稍微那个衣服啊刮我一下那个手指头，我的那是钻心的那种疼，就感觉像拿那个刀拿我的那个肉一样的啊。后来噻，不仅我那个手指头疼，逐渐的噻，我就觉得我那个膝关节也疼啊，然后还肿，还有那个积液。到那个医院一看呐，说我那个膝关节有那个增生，有水了，然后还有那个风湿了，走不了路啊。这个风湿吧啊，您看我没治好吧啊，我这2年上我那个心脏上也难受了，跟着 就是憋闷，然后还偷停，到那个医院一去检查，说我那个心脏3.5还狭窄了。哎，那医院给我用的那个药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弄得我是口干口苦，然后尿也黄，吃的我那个肝都疼啊。
0: 哎呀，这就是我们这类病人呐，他们最大的无奈呀。啊，行了，这些都过去了，咱们就不说了啊。不管怎么样，咱们得病了，咱们就得治，对吧？尤其是现在，咱们已经有了先进的科技手段了，我们对未来就得充满信心啊。可以这么讲，就是对于顽固性的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各种风湿类风湿引起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它病因来治的话，大家记住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我来讲呢，就针对这类疾病，我们是什么，一眼就看到根儿上。就你看你这个病为啥越来越重啊，那是因为当你这个骨细胞受损以后，细胞和细胞之间它是相互支撑的，对吧？彼此之间是有链接的，一旦一个病了，它会形成什么连锁反应，就不光是骨细胞，到软骨细胞，到骨膜啊，然后再到骨基质，包括它会连累到周围的什么筋膜啊、肌腱啊、韧带呀、啊，它就会形成整个一个连锁反应。一个细胞受损严重的时候，你的病情就在加重，然后所有细胞都受到它连累，都受损，那你这个疾病就越来越重。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我们治疗，只管是祛风散寒、活血化瘀，你都在那瞎忙活，你忙活不到细胞上，你这个病肯定它就治不好，对不对？
3: 是，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细胞一活了呀，全身上下呀就大变样了。
0: 嗯，
3: 张老师啊，我这个人吧性子比较急，我就觉得这个801治愈因子在我身上啊见效非常快，2-3天以后吧，我身上那个疼痛感觉就没那么强烈了，尤其是早上起来那个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按我们这个当地人这个土话来讲啊，那个筋痛的那种痛啊就没有了。
0: 嗯，
3: 慢慢的啊，就打半个月以后吧，我那个心脏那个偷停的那个次数啊也明显的减少了。我早上起来吧，就是吧嗒吧嗒嘴呀、啊，也不黏了，也不苦了。
0: 对，这不就很好吗？见效嘛。
3: 是啊，等到2个月以后啊，50-60天以后吧，我就更加好了。我那个膝关节的水没有了，消肿了。早上起来那个沉僵啊，那过去都是40分钟或者1个小时吧。慢慢的沉僵也没有了，而且那个手指头的功能啊也恢复了。我过去吃饭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我就捏个那个勺子趴桌子上面吃。
0: 嗯，所以我讲哈，再顽固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这个风湿骨病的，你只要用上钓鱼台国药的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让你远离痛苦啊，这就是治病根和治表面的区别呀。所以你现在是不是不依靠这个镇痛的方法了吧？沉僵是不是也彻底消失了？
3: 是的，没有了。
0: 嗯，
3: 而且现在这个踏实科学的这个好方法，没有副作用，也不伤我的肝肾，我真的服气了。现在我这个80天快用完了，我健康人一个了，我能走能卧，我手啊还能干家务活。包个饺子啊，擀个面条啊，哎，都行。
0: 嗯、太好了，这完全都不是问题啊。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啊，你记住它的权威性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挑战的。它是我国唯一的一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逆转之光独有商标，也是唯一一个应用航天科技从三大经典名方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所以你一定记住它是多个唯一。那么它治疗疾病其实很简单，什么呢？就是用800多种治愈因子啊，就像出动集团军一样来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病变，恢复细胞的活力，再生所有的细胞。 因为所有你这个骨关节疾病啊，不管是风湿啊、类风湿啊，还是这个骨性关节炎呢，大伙一定记住它的问题是什么，一定是细胞的损伤。你看为什么它会引发心脏的问题，对吧，也是因为这类病毒的感染也好，还是说这个风湿病毒也好，它会侵犯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我们人体所有的这个骨细胞啊、结缔组织的细胞啊、啊心肌细胞啊，其实都会被它侵犯，都会被它侵蚀。所以说风湿病久了，你就会得风湿性心脏病啊。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了，通过这个 NK 抗炎因子啊来对抗风湿因子啊，通过 ZL 净化因子来净化我们的血液环境，通过 ZR 生长因子来促进骨细胞再生，激活骨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看，你所有的问题我们通过细胞因子都能给它解决了，这就是我们所有疾病都能够得到康复的原因，就是一治一个好。
3: 确实是这样的，张老师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吧，也开始转凉了，晚上也挺冷的，但是我也再也不像原来那样啊，那冻的呀，那就是要抱着肩膀啊。现在我也敢出门了，也不用啊，哎呀，那又是小棉袄，又是大棉袄，然后又是棉裤，穿那么厚，我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我现在这个身体好了吧，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孩子们吧也特别支持我继续用，还说呀不管多少钱呐，他都说咱们得用下去。何况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多难得呀，张老师。
0: 对对，是的啊，非常难得的机会。
3: 张老师啊，为了表达我这个心情啊，我让那个儿子啊给我做了一副那个锦旗，我自己没什么文化，那个儿子帮我想的那个词儿，我先念给你听，我都给你寄过去了，
0: 哎，
3: 估计这一两天呢，您就能够收到了。
0: 哎呀，我呀，其实我想说什么，真的不需要。但是您已经寄出来了啊，那我就只能说感谢了。
3: 那我就先念一下，我感谢您的那个词汇，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0: 哎呀，行，那您念吧，我看看孩子们都写了些什么呀。
3: 谈传统医学，治疗手段太单一，山穷水尽疑无路。谈现代科技，找准病根治细胞，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哎呦，很有文采啊。真的说的是太好了，说的是太对了。我借你这句话啊，就是传统疗法真是让我们这些病人山穷水尽呐、啊，现代科技啊才让我们确实有柳暗花明了，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有先进科技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你不要停留在过去。再严重的骨病，你说到根本上，那也是骨细胞的损伤啊。只要你有了801治愈因子，就让你的骨细胞恢复活力，损伤的细胞它就得到修复，对吧？新老实现交替，没有战胜不了的顽疾，没有战胜不了的骨关节病。那、啊、说的太好了，感谢你啊。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先不多说了。现在正好是什么呢？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推广活动，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把药买够了，对吧？安安稳稳的享受晚年的健康生活，那多好啊。
3: 好，谢谢你了，张老师。张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哦，我过几天呢，我还给你打电话。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

0: 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街道们，北京时间的12:08，欢迎大家锁定 FM97，一起来分享到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推出的重磅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欢迎大家。OK，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由我和亲爱的晨晨小姐姐两个人，两个女将，是不是？
1: 是
0: 两个女将一起来给大家带出好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在三个平台也正在直播。对，我们来说说是哪三个端口吧。
1: 哎，首先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啊，这个 FM918YN 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号呢来观看我们。啊，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来搜索主持人软软啊，
0: 哎，没错，
1: 搜索到我们的直播。当然如果您此刻开车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把这个调频调到 FM97， 也可以通过这个广播端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哎，没错了哈，记住了，如果你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宝宝们，一定要记住哈，开车的时候千万莫哎这个
1: 不要盘手机，
0: 不要盘手机，不要哎这个刹车财产业务们，
1: 哎，是的，是的，注意安全
0: 啊。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会有非常好听的音乐，然后好玩的段子要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啊，这个小赞赞要点起来，对不对？
1: 对，小赞赞点一点，然后我们的小关小注也给我们点一点。
0: 对的哈，不要这个一下子赞赞也没有了，关注也没有了，然后就在这趴着看，然后妹你太拉了，
1: 不要干皮潦草的，
0: 不要干皮潦草的，来到这里没有给我们秀的情绪价值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啊，欢迎来跟我们互动。然后看到抖音的直播间啊，这个别拿洋芋不当土豆啊，来互动。
0: 别拿洋芋，他咋说？
1: 他说20多年前小时候呢，天天听音乐广播，原来直播间是这样的。

0: 啊，我跟你说，这个直播间它不是一直都这样，它有变化的。你20多年前听的那个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不长这样，
1: 哦，不长这样，
0: 这个是升级后的，
1: 对，这是升级后的一切吗？哦，那个这个直播的频道，
0: 对
1: 对，
0: 以前我们是这个。没得直播呢，
1: 没得直播间
0: 也可能也没有这么大。
1: 对对对，
0: 在那个老广播台对吧？在那个人民西路那
1: 边。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师兄说，今天是两位大美女啊，你们好，
0: 你好，大师兄
1: 好，
0: 你好，
1: 这个大家的这个小人气票票走一波哈，让我们两个大美女的这个直播间也给我们来一点上点分呗，
0: 是给我们上点分啊，大师兄，要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哦。
1: 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0: 二师兄主要是肉多，
1: 不是二师兄被妖怪抓走，那就红烧了，
0: 那就红烧。师傅呢，吃了长生不老，青春永驻。
1: 对，
0: 二师兄可以当下酒菜哈。
2: 我晕，
1: 我晕。哎，给是黑灯瞎火的播，黑灯瞎火我们倒是也不至于啊，
0: 不至于，只是不像
1: 我们
0: 云南
1: 台也没这么穷抠搜嘛。
0: 是是是。不过原来就是没有那么大啊，然后也没有这个直播灯，
1: 对，
0: 因为原来又没有这个视频端的直播。
1: 对对对，好，然后也感谢我们这个看一下哈，我们的官号这边啊，蝴蝶号上的
0: 蝴蝶号有很多朋友
1: 老表还是什么，他说
0: 软、哦、老庙
1: 老庙哈，软软沉沉两位美女好，你好
0: hello 老庙，欢迎你来。
1: 老
0: 庙太给力了，
1: 成老表了吗？我卡瓶子，我在这里卡成老表，对。
0: 我也卡不清，主要是太熟了，他每天来都给我们点好多的赞，
1: 对对对，而且他是你和这个辉哥的忠实粉丝啊，
0: 没有没有，他是我们整个广播的
1: 忠实粉丝
0: 听友，对对对，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这个
0: 给老药送上一首歌，
1: 送上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0: 送上什么歌呢？
1: 好，待会儿我们给老药唱一首歌啊，
0: 我们
1: 先来说点段子好不好？哎，最近不知道那个晨晨有没有看到这个杭州这边还是
0: 看了看了，
1: 那边葫芦娃这个
0: 看了火了，
1: 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段子嘛。
0: 对，
1: 好好，
0: 这个昨天我跟辉哥在节目中也说了啊，就是他那个一个绍兴那个老爷爷那个阳台上种了7个葫芦
1: 啊，对，
0: 就是他那个藤蔓全部已经是布满在他那个房顶，但是挂了7个葫芦，
1: 7个葫芦哈。
0: 对，
1: 然后
0: 意外的就走红了，
1: 就走红了，就让我们想起小时候看的这个
0: 葫芦娃，
1: 葫芦娃，
0: 等我们唱个葫芦娃，
1: 一根藤上几朵花。风吹雨打，我觉得经典最尖的是最经典的一个是
0: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
1: 葫芦娃，叮铃哆啦叮铃哆啦
0: 葫芦娃，对。
1: 但是你让人想不通的就是后面为什么前两天，昨天我又刷到一条，就说葫芦娃爷爷已经把亲手把这7个葫芦剪掉了，因为每天会有很多人去那里打卡。
0: 哎、说文旅还不让他们剪呢。那、大爷说你们不能剪啊！我跟你说，大爷，你这个葫芦不能剪。
1: 但是他们还是接的了，因为
0: 接的了，
1: 发的了，依然可能得打卡，各种网红啊，各种人啊，都去打卡。
0: 关照的。
1: 然后关键了嘛，自从有了这个金刚葫芦娃之后了嘛，就出现了美女蛇，很多人个潮流了嘛，买就是穿成那种美女蛇的样子，
0: 妖魔鬼怪。
1: 买穿了花里胡哨，那可以演那点摆各种 pose， 买爷爷直接看了就得头炸眼。
0: 我还以为是不是奶奶不高兴了，把葫芦给剪了。
1: 奶奶倒是没有不高兴，奶奶就说。哎呀，
0: 哎，卡不卡卡
1: 啊！你们这个真的，哎呀，搞得我年纪大了，一出来呀，各种人，爷爷奶奶，我一天要回答280遍。哎，孩子们，哎，奶奶的嗓子压得比我和晨晨的还恼火。
0: 奶奶说遭不住呢，遭不住呢，哎。
1: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是说爷爷剪掉也是真的，他们找不住了，
0: 对，
1: 他们也是意外走红，但是没有想过要拿这个去赚流量，
0: 对
1: 对
0: 对, 对，没想过啊。但是这个葫芦就被摘掉以后呢，隔壁的咖啡店火速他们又挂上了7个塑料的葫芦来蹭流量。
1: 这个咖啡店没
0: 看得出来
1: 跟这葫芦有什么关系啊，
0: 看得出来很想赚钱。
1: 对，然后麻烦你不要挂葫芦，你搞直接搞一个什么新单品，
0: 对，
1: 什么葫芦娃咖啡，
0: 葫芦、哦、
1: 就
0: 是
1: 比如说你马上去，你他们不是江苏那边吗、对吧、你马上去景德镇定制一波这种葫芦娃的杯型，
0: 哎，对，
1: 咖啡
0: 可以可以，
1: 对不对？一分钟

0: 搞出来了嘛，
1: 哎、
0: 对不对？
1: 是，嗯，可以，
0: 延伸产品不是就出来了吗？
1: 哎，但是人家这个还是很有意识的哈、啊，虽然他被大家骂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他们这个蹭热度的这个意识还是很在的啊，还是很先进的。
0: 不是那。就不是这个月巴呢你要来尝一下是我了嘛我就来做他的晚餐
1: 对做他的周边
0: 对的嘛太嗨了嘛哎所以说是但是我们云南人聪明但是我们拉哦
1: 我们是云南人
0: 啊对
1: 啊是的
0: 但是我们两个我们节目组还是愉快呢
1: 啊我们也懒得我不敢说也懒得
0: 好嘞
1: 勤快
0: 好嘞接下来我们要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姐姐妹妹
1: 子子妹妹站起来
0: 好的也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唱哦准备好了吗

0: 感谢大家啊！这个大师兄说五间好声音一唱就上人，
1: 谢谢。
0: 冰山雪莲说唱的真好听，感谢你的粉丝安灯牌。谢谢谢谢。白琳说试试在电视台挂几个西葫芦试试哈，不要这么搞啊，
1: 挂几个炸羊具也可以。
0: 云南人即使普通话说得好，还是带点乡音，活灵活灵。准备走。

0: 哇，太妖道了，好好的爱不自爱让他离开，你看这个就才是关键，可是这句话才是关键。没有看见一个老表，他讲的我忍不住要读他哈，他讲这种男女对立的歌曲怕是一点不是胡姐，你讲你听不出关键，你听不见重点，重点呢是好好把他撇过来，不再让他离开。
1: 这个也不算男女对立吧这个
0: 咦，你这是憨干妹，你这个耳朵啊怕是多年的那个叫哪子走着被拖了
1: 就是
0: 我来两个姐姐哎，你掏下耳朵，我走着个耳朵走着又听不懂人说你话，这是云南话吗？这刚才不是云南话，刚才讲的是宜西话
1: 啊。
0: 来，你什么？好好好，来你什么先生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两个主流媒体推出了一档又有灵魂闪抖又好玩傲笑的偶见凑热闹，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云南又是六个地州，每个地州的话都不一样，但是都代表着我们云南人的文化修养和热情。
1: 是的，是的，都好听啊，我们云南话。
0: 对对对对，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
1: 有外地的朋友说听不太懂
0: 啊，就是刚才我们来重复一遍啊，就是我们云南有16个地州，每一个地州的都有不同的方言，那这些方言呢，都代表着我们各个地州少数民族朋友以及本地朋友们的热情和对大家全国朋友的这个好客之意啊，所以欢迎大家来我们云南，听不懂慢慢听着就习惯了哈。
1: 然后有朋友来问收音机的频率是多少，
0: 好，回复一下啊，
1: 是FM97哈，
0: 对对对，
1: 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好，大师兄说很像烧包谷讲的那种话。
1: 烧包谷呢，
0: 烧包谷讲的话，
1: 烧包谷讲的也是方言嘛，
0: 那但是烧包谷也不讲宜西哇，讲石林话。真的呢，
1: 我以为烧包谷它是一个 IP， 就是它里面
0: IP 吗，
1: 就是都讲，就是那种大
0: 都讲啊，
1: 还是烧包谷它是一个个人的 IP， 它还是一个群体的 IP
0: 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晨晨会讲哪里的话。
1: 我哪里都会讲一点点。
0: 哎呀太好了，
1: 但是就不像你讲的那么溜，我就会那么一两句，
0: 然后我讲的其实也不溜嘛，讲
1: 的
0: 讲的讲的讲的我们这个陆良话又扯的是宜西话，宜西话又扯到我们混合话，扯了最后来普通话都不会讲掉了
1: 对，就是变不过来，
0: 变不过来了，也会有一点的讲苗族话。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马上进入这个大虾新鲜的腿啊，不是，
1: 远沙
0: 产的
1: 品
0: 鉴，好，我们也好回来，
1: 好的，稍后见。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梁文音出道18年，纪念之作《如初》，献给当年睡在厕所旁那个爱唱歌的小女孩，也献给所有善良勇敢的你们。或许生命之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

0: 愿我们如初善良，也愿我们虽然平凡却有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主播推荐时间啊！这个秋天啊，空气非常的干燥了，而且是肌肤是很容易缺水的。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是一款功效强大的精粹水，核心特点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它并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因为内含的这个精华浓度高达了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它的干燥。
3: 它的灵魂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啊，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可以强化皮肤屏障，让皮肤呢变得更加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可以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2: 嗯，没错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九七月商城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150毫升的到手价只需要199元，溯源码可以查询它的这个海关的一个报单的情况啊，所以是品质是有保障的啊。
3: 对对对，
2: 大家放心的来使用就好了。
3: 哎，今天我们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一入秋呢，现在的天气哪怕算是阴天哈，它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边的水分，脸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是根本扛不住的哈。
2: 对，
3: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款坚固、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加上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呀。
2: 嗯，没错没错。所以呢，标志性的一个神奇活性的精粹呢，它可以实现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一个作用，帮助重建皮肤天然的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的一个泛红、脱敏等等的问题，它可以快速的缓解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它就可以维护维稳啊，选它一定是没错的。
3: 对，现在来到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啊，仅需299元。我们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的，品质呢有保障。
2: 对，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大象先选，进入商城即可购买下单。
3: 哎，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2:35，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FM91.8 音乐之声 FM97 联合推出的午间重磅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欢迎大家，我是软软。
1: 哎，欢迎大家，我是晨晨。
0: 对，大家可以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正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7 广播端来收听。全国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关注到喜马拉雅电台，还有

0: 好，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蝴蝶号918云南交通之声蝴蝶号地球号上面同步直播哈。如果还要看抖音的朋友呢，抖音来搜索一下主持人软软，软今天的软，不是软就需要的软吧，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节目的啊。
1: 是的，
0: 好了，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关注我们，并且是进来的朋友给主播点点关注。
1: 对，
0: 如果你要送一点小星星小花花草草的话，建议大家改成人气票票给我们拉点流量，
1: 走一走。
0: 对，人气票票走起来的话，抖爸爸就给我们推流了哈。
1: 对，
0: 好，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朋友的留言。
1: 对，有金叶子啊，他说真播还是假播？假播，
0: 假播，
1: 假播，录播。
0: 你看嘛，这两个人的嘛，这个是沾染如胶包含的事情，你觉得这样真播还是假播？莫下青蛙，我们的这个话是哪个讲出来呢？
1: 我跟你说，现在是等于说啥？录播很贵
0: 啊，录播很贵，直播
1: 其实我们是做不起录播的。
0: 好，还有这个天马行空说男主持人今天休息嘛？那就是让一个可这个晚回老死了嘛？他那钥匙
1: 有死啊？
0: 他今天去拆线了，
1: 拆线
0: 啊？对，他拔了个牙。
1: 昨天
0: 没拆线，
1: 拆不了，
0: 拆不了，不是因为昨天没有人排班，对，然后呢，今天他去拆线
1: 了。
0: 我
1: 跟你
0: 太疼了，
1: 饭都吃不动。对，哎呀，说太疼了，我都没想到怎么拔了一个星期了还在疼。
0: 然后今天苏志呢，苏老师又是去了那个民运会的这个彩排，然后明天晚上民运会要。哦，今天晚上明运会要正式开幕啊，所以说只剩下我们两个孤单寂寞的灵魂。不过别的关系，只要你来直播间陪着我们两个新妮子，你们新男子也会感觉到非常愉快呢，
1: 会非常开心哈。我们一起开开心心。
0: 好 ，CYF 说听不懂，讲普通话，不要讲昆明话。我们是
1: 得先讲点昆明话，
0: 对，我们是组合双打嘛，
1: 对，那样都来，好不好？
0: CYF 说单身吗？好想追，
1: 可以追，可以追，来呀、啊，来、
0: 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1: 来、啊，你不要只动嘴啊、哦，你一定要
0: 对
1: 呀、
0: 啊，
1: 这个动，
0: 对，
1: 一定要迈开腿，好吧？
0: 对，就比如说哈，先搞个什么抖音一号来啊、亮相一下我们，就是
1: 对，先给我们开开眼啊，给我们看看我们没有见过的特效，没见过的动画，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要用行动嘛哈。好，请首先照顾自己说，说小时候看电视。猜这个牙刷还是什么刮胡刀？现在广告后续，你不是 VIP 继续广告，你们反了这么另类，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1: 我也是瞎子。
0: 哎，我在想，你们打字的时候，你们打字儿的时候能不能有点语言逻辑啊？你们打字儿，何止你们连这个字儿都懒得打啊，直接是你们语音输出，语音输出这个智能识别，麻烦你们改一改错别字。好，金叶子说两个是开心，开心了，当然开心了。
1: 开心了，当然开心，你们当然高兴了。
0: 对对对，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点小小的段子，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
1: 对，给大家说一说热搜，对吧？我们说尽天下事儿。
0: 来说一说这个三省交界攻击雕像的事儿哈。
1: 对，你看，就是我们国内好像有很多那种三省交界的地方。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是晋、陕、蒙。这就是北方的这三个地方。
0: 晋大家知道是哪里吗？
1: 对，晋是山西。
0: 陕呢？
1: 陕呢是陕西。
0: 哎呀，这怎么这个就出来了？等一下，我先给他暂停
1: 一
0: 下
1: 啊。
0: 对，
1: 长大。
0: 对。好，我们继续来说哈。晋是山西。
1: 对，陕晋是山西，然后陕是
0: 陕
1: 西，
0: 蒙
1: 是
0: 内蒙。
1: 对，然后这三省交界的地方呢，有一个公鸡雕塑。只要一扫码，它就会打鸣。
0: 扫码就会打鸣。
1: 对，
0: 是不是一扫码就
1: 对，一扫码
0: 哎，我想一下，我是不是这样打鸣的？扫码了，扫码了，我们这个还带跳的。摇起来！我们这个不但打大家一上礼物，我们不但会打鸣，我们还带摇的。
1: 对，我们
0: 然后这个两个主持人还带摇的，是不是比那个好使？
1: 还带动画，是不是？
0: 对，哒哒哒哒哒哒 得得，好，这个就好整了哈。
1: 对，然后就反正就很多游客就去玩嘛，玩了以后就传，就是都知道这个地方一扫码，他就会公鸡打鸣哦，就好多人就天天就没日没夜就在那
0: 就在那扫码。对，然后下晚哈，这个扫码给上去，好需要呢，
1: 染不透。

0: 怕是要呢，
1: 我也要不到啊。
0: 五角钱一次嘛，打个十次没嘛？哦，公鸡要买点鸡粮赶紧吃吃嘛。哦，只喊公鸡打鸣，不给公鸡喂饱的，这个就不好了嘛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大批量去这个扫这个公鸡打鸣了嘛，买就天天哇哇的叫，叫了周边
1: 黑夜的，
0: 周边的人都要崩溃了。一个老表就说：“哎呀，不要在这里整了，整的头都要炸了，上的半夜是明明没在。”家头都是哦哦哦哦哦哦，然后混看书看的看的，我那个领导咋个像一只
1: 下只老公鸡
0: 像只公鸡啊，特别的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全部是鸡在乱叫，
1: 觉得他在打鸣，是不是领导？
0: 把领导说成鸡好不好啊？
1: 有啥不好的，管他。
0: 领导说了，我要是鸡，我也是一批轰炸鸡，专门轰炸你们这些摸鱼的人。哎，所以说没办法，后期呢他们就只能限制这个鸡叫了，就比如说一天打几次，
1: 对，或者限时段啊，比如说早上9点到12点可以打鸣，中午的12点到2点
0: 就不要打鸣了，
1: 就不让打了，
0: 周末也别打鸣。
1: 我还这样说，中午不听打鸣，来听午间凑热闹。
0: 对对对，而且整个是按照这个装修队的作息时间，
1: 对，就整个按装修队的作息时间来就好了。
0: 啊，然后这个可小仙儿说：“姐妹，你们太搞笑了，爱你姐妹，么么哒，
1: 姊妹
0: 啊，没有关注我们两姊妹的，赶紧关注一下我们哈。好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是不是又要开始送一首歌给大家了？
1: 我们送一首姊姊妹妹的歌给你们。
0: 我们送一首，刚才就是说桃花满天飞的歌，给正在这个听我们。”直播啊，听我们广播，看我们直播的所有朋友，这首歌曲是承载着我们妈妈爸爸他们那一代还有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有一种爱叫做甜甜的粉红色的爱。唱这首歌曲的人原来80年代是我们很多很多男生们的白月光。他的名字叫做李玲玉。李玲玉你知道他还演过什么？
1: 演那个玉兔精。
0: 玉兔精。好嘞，把这首粉红色的回忆送给你们。邀请所有宝子们跟我们一起唱起来。耶。粉红色的回忆哦。然后这首歌还舞厅里面还可以跳梭步，这个时候如果有各位妈妈们在家哈，可以拉上你的老爸在客厅里面来个梭步应个景。

小英说就是点四步的节奏，说的没错。可小倩说果断关注这氛围，真的是，哎，看不到了。

0: 看初恋情人说这是中四部的节奏，风吹雪地说行李压行李箱，像红河州的口音，听过这首歌的人都40+了吧。主播好啊，主播好，湖北人想给你唱一首歌可以吗？欢迎湖北的朋友，但是
1: 你唱嘛，
0: 你唱吧，我们用意念听，
1: 我们听不见。
0: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节目更精彩，不要走开。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件套餐，聚香蒸鱼只淋饱眼豉汁，时蔬拼盘配5股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0: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主播推荐时间啊！这个秋天啊，空气非常的干燥了，而且是肌肤是很容易缺水的。今天97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是一款功效强大的精粹水，核心特点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它并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因为内含的这个精华浓度高达了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它的干燥。
1: 它的灵魂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啊，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可以强化皮肤屏障，让皮肤呢变得更加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可以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0: 嗯，没错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的97悦商城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150毫升的到手价只需要199元，数码这个溯源码可以查询。

0: 它的这个海关的一个报单的情况啊，所以是品质是有保障的啊。
1: 对对对，
0: 大家放心的来使用就好了。
1: 哎，今天我们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一入秋呢，现在的天气哪怕算是阴天哈，它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边的水分，脸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是根本扛不住的哈，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加上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呀。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标志性的一个神奇活性的精粹呢，它可以实现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一个作用，帮助重建皮肤天然的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的一个泛红脱敏等等的问题，它可以快速的缓解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它就可以维护维稳啊，选它一定是没错的。
1: 对，现在来到九级悦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啊，仅需299元。我们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的，品质呢有保障。
0: 对，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级悦商城，或者是大象先选，进入商城即可购买下单。
1: 哎，九级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晨晨的助理软软。我差点说上我是灿灿了，
1: 然后我又在旁边
0: 啊，我是晨晨的助理。大家好，我是软软，晨晨的助理。
1: 我在旁边，我还在想，我说那你是晨晨，那
0: 我是谁？好，旁边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呢，是我的好搭档晨晨啊。晨晨肯定是年纪比我小的，然后长得也比较貌美如花啊，
1: 有一颗
0: 纯洁善良的心哈、啊。然后呢，
2: 每次送给你也要红嘞，红不了
1: 的。穿啥了呀？那些一下子觉得这东西离我好远啊。
0: 哦，你不意思，你不穿姐，你不啥了呀？
1: 就是自己不觉得
0: 哈，自己不觉得。对对对，好要别人说嘛，对不对？哪人自己补呢？
1: 哪人自己款，对不对？自己只能说嘛，我歹毒的很，
0: 我歹毒的很。好，欢迎大家在三个平台收听收看哈。首先呢，如果你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确保行车安全的话，可以来打开收音机 FM97 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全国的朋友可以通过喜马拉雅电台和蜻蜓 FM 来收听。另外呢，两个视频段我们请晨晨来介绍一下。
1: 哎，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啊，在我们的这个 FM9.8 的云南交通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嗯，然后同时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软软啊，看我们的这个同步直播。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说啥哈、啊，有一堆。晨晨软软一开麦，精彩自然来。
1: 哇、哦、塞，好给力呀、
0: 啊！对，要来一点欢呼声啊！晨晨软软一开麦，精彩自然 来，说
1: 的
0: 太好了，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这个
1: 开学了吗？
0: 风云

0: 说开学了吗？搞个关于开学的专题栏目嘛。什么？我们这个是娱乐节目，你要搞什么专题？
1: 我们娱乐节目，我们不搞专题。但是我们的那个九一点八，它有专题类的节目的。
0: 那我跟你说一个开学的段子好了，你想听？就是今天我刷到的说，一年级的小朋友好不容易从幼儿园毕业登上一年级了，结果课间休息15分钟，老师短短短的就跑来办公室和其他老师汇报了。哎呀，万蛋了，万蛋了，这个15分钟是课堂上一个人的标的呀。哎呀，这个陈陈老师，你怕是要改个招一下了，这个学生是跑到哪里去了？
1: 是什么意思？就是
0: 就是15分钟课堂休息，幼儿园的小朋友完了不会进教室了。咋了？这个时候还是我自己找了，你看看这个陈毅都跑失掉了，一个都找不着呀。逮着这个回客那个又跑掉，逮着那个回客这个又跑掉。哎呀，
1: 真的妈太可爱了，
0: 骨头得给我整三家掉了啊！这做老师也是不容易啊。
1: 是的，是的，妈太可爱了，我们的小朋友。
0: 对对对，好，然后。这个什么 QP 说哪个不纯洁了？这看嘛，你们
1: 都纯洁，
0: 那叫短暂期。生活当中的短暂期就讲的就是 QP 了哈。你总是不那么客观，就看了几个字，人家说是妈妈嘛，你要喊我喊妈妈。人家说妈妈做的饭好嘛，你要说哪个是妈妈？我说我是妈妈，快点啊，乖儿子。
1: 我还以为你们最近看那个景甜和
0: 景甜和那个妈妈。
1: 我以为你们在说这个事。
0: 哎，我们也可以聊一下，你觉得这个事儿，我也吃了好几集瓜了，
1: 我也吃了好多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大家一乐就行。不要太认真，
0: 不要太去认真
1: 不要太认真，大家这个自己还是管好自己吧。
0: 但是我对
1: 人家已经是盆满钵满了。
0: 对，但是我对小森同学还是有点伤平经济的意见的。作为一个男人嘛，你不要把细节整出来嘛，太残忍了，残忍了。
1: 对，确实感觉有一点没有底线啊。但是呢，你不得不说，钱还是让人家赚着了。
0: 钱赚着了吗？据说是大佬给他封杀掉了，是真的假的？
1: 别，人家晚上就几杯推杯换盏的在一起倒酒了。
0: 就是我就要告诉你啊，没得绝对的朋友就有绝对的价值，但是咱们无间仇人那是不一样的，没得绝对的价值，只有纯粹的友谊。
1: 我也是这样说，纯纯的是用爱发电。
0: 你们是曲靖人吗？我们是不了，不是不了一点曲靖人。我们俩是纯正的
1: 昆明人，
0: 我们是纯正的昆明哟。这个我们是昆明野猪民，野猪民就是车工之别呢。哥，我们车工人比得侬爱爱好。就是喜欢
1: 夸嘴口子，
0: 一个是夸嘴口子，夸嘴口子也不是我们的爱好，
1: 夸是我们的工作，
0: 夸嘴口子是北京人的爱好，咋会是我们云南人的爱好呢？
1: 云南人们也爱夸点嘴口子吗？
0: 我们车工友的爱好是拔凉节粉和挖豆粉。
1: 原来是这样。可以，这个爱好啊，
0: 这个爱好，然后送给全国各地的朋友，抓来我去车工吃凉卷粉，全国的朋友来我们云南成贡吃凉卷粉，你会体会到不一样的云南省的滇文化和滇气息，还有滇味儿。
1: 对，人家那天说嘛，就是云南人一般就是在互联网上不冒头，一冒头就打电风扇
0: 啊，就打电风扇啊，绝对要打电风扇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整点广告了哈，我们
1: 稍后见。
0: 稍后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医院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生们、老爷们、年少们，在家休闲的小姐姐们，北京时间17:13:07，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冉冉。
1: 各位好，我是晨晨。
0: 哎，欢迎回来。OK， 欢迎回来我们的午间凑热闹了啊。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的都是非常 nice 的东西啊！什么 nice 呢？哎，大家可以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宝宝们，打开收音机来收听 FM97， 记住了，油门千万不刹车，千万不要乱踩着油门噶。方向盘你要拿好扶好，烫手不要伸出转弯。小的时候千万不要扯着噶，小的时候声音小的太大噶，哈气的。不然旁边的司机讲没，这个人是在哪样哦？开的车在这里笑没？跌了跌了。然后这个外地的朋友啊，不小心坐着你的车架，哎呦天哪！这个人啊，听着这个广播，听着听不懂的语言，司机笑了一包糟。好的，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嗯，没错。好，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抖音啊，抖音大家来搜索到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节目啦。哎呀，非常的开心啊，这个我非常的珍惜和我们的晨晨的搭档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能轮到一个班啊，真的有点不容易，
1: 不容易，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人多，
0: 除非他们两个进入老弱病残的病残的状态，否则我们两个要轮在一起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是有点难。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这个组合，你看今天来了
1: 还是挺好的，
0: 太好了，人气一下子就来了。
1: 是的，哎，以前我记得最高的时候好像是有
0: 一百多，
1: 好像是不是更高的时候有到2000人？
0: 对对对对，2000人是那天我去剥牛嘛。我去播斗牛去了啊！哎呀，
1: 这个流量真的好，真的好，
0: 这个又没有天天斗嘛，对不对？
1: 对，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回答啊。嗯，现在我们看一下哈，要告诉大家啊，嗯，就是不能够完全的每一条的回复。因为有些时候会看不到，
1: 刷得太快了。
0: 嗯，云南也有音乐交通广播吗？
1: 有啊，
0: 四川的朋友
1: 有
0: 啊，有
1: 音乐广播，有
0: 交通广播，对对。再追无敌说，哼，你还等着美女请你吃饭，那就好好等着什么东西啊。有人说要让我们俩请她吃饭，对的，小姐姐回应的对。
1: 对，我们会确实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哈，真的可能会请大家吃饭。
0: 对，而且已经差不多开始拍样片了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主持人软软的这个我们叫做周末干饭团，午间凑热闹周末干饭团马上将推出了。然后干饭团呢，苏兄软软和晨晨王辉，我们会轮流带大家周末去干饭。哇，太好玩了！对，各种东西给你吃，我们来买单。哎，哦，有没有诚意啊？
1: 蹭
0: 这个很好了哈，我们再来回。
1: 太高兴，我想周末可以蹭吃蹭喝。啊，
0: 对的。然后再回首，他说常州人路过，欢迎常州的朋友。对。然后还有这个幸福年华说，是不是在民族村那里直播？

0: 我们铁网
1: 不一定啊，会在很多地方
0: 啊。你说干饭团啊？
1: 啊，
0: 对，干饭团我们是会去很多餐馆，然后晚上还会去带大家去酒吧夜店。所以你们的周末，你们的周五我们安排了，要不要？好不好？啊，不要太好啊。然后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辉哥居然还
1: 在，
0: 在
1: 的嘛，在的。
0: 辉哥不在嘛？你意思是辉哥咋个整？要去养老院待着干？过了啊、哦！你要加不加的别呀，查不查的可完噶。好，来到这里，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的奇闻趣事了哈。
1: 哎，
0: 来，晨晨跟我们说一个。接下来
1: 哎，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情呢、嗯、是新疆，最近的新疆的一个大哥，他因为这个早起。剪头发、
0: 嗯、
1: 啊，就是新疆一大早起来去他就跑遍这个城区啊找地方剪头发、哦、就发现这个理发店全部关门
0: 啊。为啥呀？
1: 我也不知道。
0: 嗯哼，
1: 妈呀，就是是不是可能新疆，因为新疆好像是不是天黑的特别晚，
0: 新疆的人
1: 亮
0: 为啥理发店要回去关门，你
1: 知
0: 道吗？
1: 不
0: 知
1: 道为啥，
0: 就是早上剪完头发，下面他们要下午他们要去采葡萄、哦、
1: 他们要去跳新疆舞
0: 、他们要去跳新疆舞呀啊，然后晚上还要吃点菠萝可可吃蜜蜜，
1: 菠萝可可吃蜜蜜
0: 啊啊，所以这个
1: 反正他这个拍了一个视频以后就在网上、嗯、互联网上就火了，
0: 火了啊，
1: 对，火了以后我们的网友啊就像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一样，
0: 对，
1: 真的是特别损，
0: 特别损啊
1: 他们就给这个新疆大哥就 P 图 P 了各种奇葩的发型、啊、
0: 奇葩的发型，比如说
1: 什么地中海哦
0: 杂扁哦，没，我是最接受不了杂扁，
1: 还有二哥头，
0: 二哥头、啊、
1: 我最接受不了地中海。
0: 地中海是什么发型？
1: 地中海就中间这一块没了，只是周边
0: 哦，
1: 这一圈
0: 哦，就是昆明人家的料理套了嘛，
1: 我们家
0: 的那叫料理套，
1: 难不到
0: 料理套就是土套的意思。昆明人家们，这个老表是这个昆明看不清家，这个老表是个头顶，他不加种没，这个老表是个料理套，
1: 我染不到，就是有的不是会整两根吗？盖一盖这个，
0: 就是。料理套啥面还这个
1: 飘的鸡肝，
0: 鸡肝个啥料理套
1: 高低折耳脏辫还好了，
0: 杂辫还好，
1: 看着脏其实不脏的，
0: 不脏的，
1: 杂
0: 辫不是脏、啊、
1: 干净的不脏。
0: 我找了一切，我感觉毛子虎不加个毛子虎的那个杂辫来做我们的节目，然后做来我敢素质怕别们那个杂辫超了，直接我敢素质了嘛，直接要换死过客的了。
1: 换的是特别的干净，
0: 特别干净，
1: 干净的杂辫就是他们都洗脑
0: 啊，他们都洗脑，
1: 铁质质都洗。
0: 意思你留过杂辫？
1: 我没留过，我剪过。哦，对，小姐姐留的脏辫是香香喷喷的，
0: 是吗？没，那个有些小哥哥有那杂辫吗？
1: 就不好说了。
0: 李莎夹的点桃皮鞋啊，然后还跳的两个狗走啊。
1: 我还说虫子的尸体。
0: 我也太害怕了，可是然后还得烟灰啊。
1: 烟
0: 哦，好的好的，所以这个杂辫还是真的。啊，砸不了一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给大家唱歌了。我搜一下这个歌词，你再跟大家回几句啊。
1: 好，嗯、我看到我不在线啊，他说他的前男友。
0: 哎，你怎么会这样掉？还没结束吗？
1: 我知道。看到就是有我不在线，他说他前男友是脏辫
0: 啊、
1: 哦。你来说一下个臭，
0: 个臭，
1: 个干净。
0: 没，意思你要喊人家扑啥个玩意哈？可是、啊、
1: 男前男友他肯定闻过的。对吧，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啊，
1: 脏辫可以做鸟，
0: 不是前男友也不一定要玩杂辫哦。
1: 好到好了不玩一下，你们白老老的好一台
0: 哦，自杀老虎自家杂辫可以做鸟窝，就是杂辫哎，杂辫做鸟窝，你怕臭就鸟个，这个鸟是臭了这个动物的身心健康和身体健康，你要保障一下的嘛，可是啊，
1: 你要吵了从尿壶上刮出来，
0: 刮出来。好了，接下来给大家唱歌了哈。接下来我们唱的这首歌也是来自80年代末的一首，90年代初，应该说90年代初，当时我还是小朋友。我记得昆明有一个地方，它叫做。五一路五城路、
1: 哦、
0: 当时五城路五一路上面是有各种羊杂还有牛杂大碗的在卖，那个时候只要5块钱、
1: 哦、
0: 就是我读小学的时候，然后还有那个腌萝卜、然后还有各种

0: 叫什么光盘，还有雷射厅，哇，一条街。那个光盘是各种，比如说当时我们喜欢的什么步步高，原来还不是个步步高，叫小霸王游戏机，
1: 小霸王
0: 任天堂游戏机，当时那条街火爆的程度堪称风靡昆明的一道风景线。那在那条街上卖 CD 的人也少不了接下来这首歌的衬托，让我们把视角回归到90年代初，91、92年，来自叶倩文，98年，哦，91年，九一二年这首歌，不是98年啊，这个百度上面都写错了，百度不够客观啊，91、92年发表的这首歌曲。潇洒走一回，一起唱起来。

0: 好听了，这些歌曲有没有让你感受到
1: 潇洒，
0: 回到了那个年代，回到了那个年代。

0: 再回首说，我买的第一个卡带就是《潇洒走一回》和童安哥的《艳丽亚女郎》。谢谢，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更精彩，不要走开哦。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们稍后继续。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0: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主播推荐时间啊！这个秋天啊，空气非常的干燥了，而且是肌肤是很容易缺水的。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是一款功效强大的精粹水，核心特点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

0: 它并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因为内含的这个精华浓度高达了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它的干燥。
1: 它的灵魂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啊，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可以强化皮肤屏障，让皮肤呢变得更加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可以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0: 没错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九七月双城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150毫升的到手价只需要199元，素码这个素源码可以查询它的这个海关的一个报单的情况啊，所以是品质是有保障的啊。
1: 对对对，
0: 大家放心的来使用就好了。
1: 哎，今天我们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一入秋呢，现在的天气哪怕算是阴天哈，它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边的水分，脸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是根本扛不住的哈。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加上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呀。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标志性的一个神奇活性的精粹呢，它可以实现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一个作用，帮助重建皮肤天然的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的一个泛红脱敏等等的问题，它可以快速的缓解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它就可以维护维稳啊，选它一定是没错的。
1: 对，现在来到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啊，仅需299元。我们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的，品质呢有保障。
0: 对，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大象先选进入商城即可购买下单。
1: 哎，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8年6月，满江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多变的海》，其中的《你是春风，我是雨》由伍思凯作曲，陈嘉丽填词，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情的旋律，成为华语乐坛中诠释温柔爱意的代表作之一。尽管是一首翻唱自伍思凯的作品，但满江独特的嗓音质感和成熟的情感处理，将歌曲的温柔和爱意唱出了不同于原唱的味道。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医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

0: 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2: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3: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4: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3: 快乐听得见，
4: 快乐听得见，
5: 热门热搜，欢乐一阵舞，盘点好味。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3: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91.8交通之声 FM97 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午间最劲爆的节目午间凑热闹。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软软。
1: 欢迎大家，我是晨晨。
0: 好，我们全国的朋友还有云南的朋友都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收看了哈。首先，我们在行驶在道路上的朋友，确保交通行驶安全的情况下，打开收音机来调频 FM97 来收听。全国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喜马拉雅电台和蜻蜓 FM 来收听。
1: 哎，对的，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蝴蝶号啊来关注到918云南交通之声的这个直播现场，可以看到我们。当然，也可以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软软啊，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
0: 对，没错啊，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些非常好玩的段子 talk show， 然后还可以适时的给大家混搭一些云南的方言。如果外地的朋友，如果您听不懂的话，没有关系，听着听着您就懂啦。再次要感谢我们 WSR 王少荣这位朋友给我们的小人气的支持，谢谢，
1: 感谢。
0: 嗯，没错。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给大家时下的这些非常新鲜的段子 talk show 节目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一些老歌，是不是？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全国的啊比较热门的一些热搜。
0: 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小动物吧。这个小动物真的是我特别爱，因为它很治愈，
1: 太治愈了。对，我发现我的生活也是不能没有小动物
0: 啊，没有小动物是不行的哈。
1: 对，
0: 哎，我们来说。所以说这个卡皮巴拉和这两个字咋读啊？
1: 鹈鹕，
0: 鹈鹕是什么东西啊？
1: 鹈鹕就是一种鸟类，一种禽类
0: 啊、哦哦，一种禽类，
1: 就脚长长的那种。
0: 哦，脚长长的，
1: 对，但不是鹭鸶哦，是鹈鹕。
0: 哦，是鹈鹕啊。
1: 对，
0: 他们两个是干嘛呢？
1: 就是那个嘴比较。

0: 较大哦。
1: 卡皮巴拉应该是那种很乖，然后很温顺。对对对，他和鹈鹕怎么会嘎搭、哦、然后呢
0: 然后就是他们说当鹈鹕放弃捕鱼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

0: 卡皮巴拉的身上。
1: 哎呀，所以说动物之间彼此也有治愈啊。
0: 对，很可爱。
1: 对，就像我们在播节目给大家输出情绪价值，同时大家的留言也在治愈我们，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哎，说到这个动物园还有很多搞笑的事情，比如说梅花鹿打架。哎，这个网友啊这个脑洞大开了，就开始玩梗了，说这个瑞幸员工内部斗殴。
0: 对，现在就是大家一说起这个瑞幸咖啡，就是小鹿啊，都在那里小鹿小鹿，都会拿一些小鹿来玩梗。
1: 哦，所以说真的网友太有才了哈。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说的是暴雨过后牛爬上屋顶避难。
0: 啊，对，
1: 牛怎么上屋顶呢？你给我们普及一下。
0: 因为这个水它爆了洪水以后嘛，这个水位上升，这个牛它就会有一定的浮力了嘛。
1: 啊，
0: 对，它就浮起来了嘛。
1: 嗯哼。
0: 然后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发生在这个福建。
1: 啊，
0: 一头牛它就爬到了这个房顶，就站着眺望远方。
1: 嗯，
0: 哎，全网都在好奇说，这个牛它到底是咋个爬上去？
1: 然后牛就来了一句话：牛要爬房顶之前，要先来一个太费脚给了，太费脚了，可是啊，
0: 是
1: 啊，要爬屋顶啊，所以这个也不容易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善待动物，为什么呢？那我就觉得动物其实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0: 对，
1: 动物，比如说狗狗，它只是不会说话，但是它真的是会和你灵魂交流。
0: 对，就是它真的是有灵魂的啊，虽然它这个嘴上不会说，但是你能感觉到它是非常有灵性的。
1: 嗯，它可以
0: 跟它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可以实现那种交流。
1: 对，而且它永远的心甘情愿的做一只舔狗，
0: 对，
1: 可以舔你一辈子的那种。
0: 幸福完美的说，原来竹上树也是这个原理，
1: 竹上树也是个原理，竹上树一定要有客观条件
0: 啊，
1: 要有客观条件的烘托的嘛，可是就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会上树。有些人说他的话都能相信，这个人都能相信吗？竹都可以上树。
0: 是啊，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不是？
1: 对，然后然后还有人说三句不离本行，人家就吃这碗饭的，不服不行。你是说我们两个特别厉害吗？就吃这碗饭的还是会说什么？
0: 说我们说啥？
1: 因为这个见龙在田，他说非常会聊天的两个小姐姐，他就说三句不离本行。给是嘛，说的话不是要跟你笑，就是要让你大笑，不是让你大笑，就是要让你忍不住要看我们的直播跟我们唠嗑。
0: 我还说不让你大笑，就让你皮笑肉不笑，
1: 皮笑肉不笑的人们就自动出去了，太虚伪了，做不起你的偶像，当不了我的粉丝。啊，特别好玩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关爱动物真的是我们要想的哈。
0: 对对，我们再来，这个也是一个文明的象征嘛，对不对？
1: 对，我们再来说一个那嘎达的事。说到
0: 啊，那嘎达呀，
1: 那嘎达的事。说到这个直播啊，咱还不得不服这个东北那嘎达的。
0: 哎，东北人，我跟你讲，那嘴啊，老能唠，
1: 老能唠了哈，老铁，随时哎，你说老铁是不是？哈，感觉一个东北有半个东北都在搞直播。
0: 对对对，他们就反正说直播的就是不得不服啊，就是东北赢，
1: 东北赢啊，
0: 东北赢。
1: 嗯，好，来东北超不让睡觉爆火，啥是东北超？哦，我们
0: 有
1: 滇超，
0: 那个对他们有东北超
1: 啊，南有滇超，北有东北超，
0: 就是东北的足球联赛，啊，这个方言播报走红。
1: 哦，来说说是
0: 不要睡觉，不要骂赢。
1: 甭睡觉，甭骂赢，
0: 不要睡觉，
1: 赶紧起来，打开电视来观看，老铁们，生命就是用来消耗的。
0: 他们这个不让，就是你看，就前段时间网上老是在说嘛，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老是说啥就，哎呀，你这假的乱七八糟的，让人笑话，
1: 让人笑话，
0: 让人笑话，就他们说不让就不让。
1: 不让，
0: 对，不让，
1: 你这是不让赢活呀，
0: 对，不让赢活。
1: 你是一个赢吗？你到底是经营，
0: 你是人不？
1: 你是经营还是铜营还是铁营啊？我啥营都不是，我是肉营。我是肉营，我是肉做的嘛，是不是？好，然后这个陈江上峰小吃店说，之前开车听天听9798，是不是你们啊？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
1: 是我们的。现在9197两个都变成。

0: 一个赢了，合二为一了，
1: 那合二为一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哈，这个宝妈更厉害了哈，这个宝妈啊，宝妈别人都说宝妈是世界上最无敌的东西哈，最强大的东西，那下雨的时候宝妈也强大，宝妈雨天拿过期纸尿裤直接来这个吸湿，西施哪儿啊，这是
2: 西施，对，我看看哈，主要是南方持续下雨，这宝妈就拿过期的纸尿裤啊在铺在地上，哦，吸潮气，
1: 吸潮气啊，
2: 妈呀，这宝妈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群体，
1: 这个
2: 宝妈又充满智慧又充满力量，
1: 可不嘛，宝妈的伟大是你无法想象的。宝妈一只手揽着孩子，一只手要补着奶，一只手还得炒着菜，一只手还要安抚这个情绪崩溃的老公。宝妈是得多不容易啊，是吧？
2: 天哪，
1: 所以真的特别不容易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要说哈，如果在您这个生活工作或者是这个平常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遇到了任何的压力，遇到了夫妻之间相处的时候遇到了任何障碍，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另外一半，不仅是宝妈要关心宝爸，宝爸也要体谅宝
2: 妈，
1: 偶尔不领孩的时候咱们可以手牵手走进一间咖啡屋，然后喝个小咖啡，然后让你的心情愉悦起来，然后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更有乐趣。

0: 左永甫先说，手机上的直播跟车上的直播放慢了一拍，是的，因为有延时。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这个月沙场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对对对，就到这儿咯。
0: 好，再次要感谢各位宝宝们的关注，也希望各位宝宝呢能够来支持到我们的地球号918云南交通之声，交通之声，来多加关注点赞。另外呢，抖音来支持。

0: 直到我们的主持人软软来支持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今天的九七音乐商城主播推荐时间啊，这个秋天啊，空气非常的干燥了，而且是肌肤是很容易缺水的。今天九七音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是一款功效强大的精粹水，核心特点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它并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因为内含的这个精华浓度高达了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它的干燥。
2: 它的灵魂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啊，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可以强化皮肤屏障，让皮肤呢变得更加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可以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1: 嗯，没错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九七双城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150毫升的到手价只需要199元，数码这个。溯源码可以查询它的这个海关的一个报单的情况啊，所以是品质是有保障的啊，
2: 对对对，
1: 大家放心的来使用就好了。
2: 哎，今天我们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一入秋呢，现在的天气哪怕算是阴天哈，它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边的水分，脸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是根本扛不住的哈。
1: 对，
2: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款坚固、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加上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呀。
1: 嗯，没错没错。所以呢，标志性的一个神奇活性的精粹呢，它可以实现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一个作用，帮助重建皮肤天然的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的一个泛红、脱敏等等的问题，它可以快速的缓解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它就可以维护维稳啊，选它一定是没错的。
2: 对，现在来到九七音乐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啊，仅需299元。我们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的，品质呢有保障。
1: 对，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音乐商城，或者是大象先选，进入商城即可购买下单。
2: 哎，九七音乐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

0: 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她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

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

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

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膏，所以胡家老膏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膏，膏体透亮，胡家老膏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膏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

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十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一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两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

0: 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今天讲到这儿，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

0: 线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3: 就是。
4: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3: 你 看
4: 这真的是没招了。
3: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照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3: 就是、
4: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3: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4: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3: 对，没错，
4: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3: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

0: 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1: 彩云健康行，我们继续回来，欢迎大家锁定今天的我们这个时段关于胃肠健康的健康访谈。好，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昆明市五华区人民医院老年科的主任童俊英童教授，欢迎童教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一下胃肠的健康。在上一趴我们结尾的时候大概已经聊到了这个比如说胃肠镜啊，对大家检查的时候的这种重要性哈，刚刚一直在说它是一个金标准哈。那我们接着来分不同年龄段关注一下我们胃肠健康。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老年朋友哈，您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可能对一些年纪偏大的老年人朋友呢，相关的一些胃肠检查对他们来讲可能就会是一个可能是负担，有一些承受不了，可能要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胶囊胃镜这样的方式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中老年的群体，他们来做这个胃肠镜什么样的年龄段来进行什么样的选择，有没有什么样的上限。
2: 好的，其实胃肠镜检查的话它是没有绝对的年龄上限的，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是以年龄作为一个标准，要结合每一个患者的一个要结合每一个患者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综合评估，就是我做这个检查对于它的获益还有风险，然后来综合的给出一个评估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老年人，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身体的基础状况是比较好的，他也没有严重的心肺疾病，而且他预期的寿命的话是比较长，超过5到10年，然后他同时又存在一些消化系统的高危的报警的症状，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 有这些高危因素，那这一类的患者我们是要建议他进行我们胃肠镜的一个检查的。那相反的另一些患者，他虽然有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的症状是有做胃肠镜检查的指征，但是他往往合并一些严重的心肺功能的障碍，或者说我们说的临床上常见的严重的呼吸衰竭，或者说在我们的急性的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个窗口期，再比如说就处于一个生命的终末期了，那这个患者我们给他做胃肠镜，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它的风险的话就是很高的，那它给我们带来的获益就没有它的就是远远的就小于它的这个风险的话，可能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就建议尽量避免的去做这个我们有创新的检查了。
1: 那关于老年患者做这个胃肠镜检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什么禁忌的症状，比如说如果他有哪类型的基础疾病就不太适合做这个检查，以及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可以提示大家。
2: 确实是存在部分禁忌的，特别老年朋友像我们科其实一个病人进来，可能到从入院到出院他可能会带着十几种疾病诊断出去，那胃肠镜检查的绝对禁忌症的话在我们科也是比较常见的，如果他处于急性的心肺功能障碍的急性期，比如说我们的急性心功能衰竭，或者严重的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急性期，或者就是他慢性的糖尿病高血压，但是他在这段时间之内他的血压血糖是没有达到目标范围之内，控得不理想的，还有我们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心梗脑梗，另外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消化道大出血已经导致患者休克的这一类的人群，那他是不建议在这个时段去做我们胃肠镜的检查，也就是对胃肠镜检查来说它是算是一个绝对的禁忌症的。那还有一些患者相对的禁忌，比如说他虽然有心肺功能的一些疾病，但是他这一类的疾病经过我们临床的诊疗他得到了一个控制，就是可能可以处于我们疾病的一个缓解期，然后我们提前给患者完善了他心肺功能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我们的心电图啊、血压呀这些的检查，然后由我们内镜的医生来综合评定以后，权衡利弊，他也是可以进行检查的。那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胃肠镜检查前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检查前，我们一定要遵医嘱，严格来遵医嘱的话，进行我们的一个空腹，还有我们的肠道的准备，因为我们如果说 说是你不遵医嘱的患者来，可能就是他吃过东西了，然后来做，如果我们筛查不严，他做的过程当中的风险是很高的，可能会增加我们那个误吸的这一个风险。同样的，如果肠道清洁准备你不到位，那你的整个肠道里面

0: 面全部是粪便，那我进去了我也是影响观察，那你的这个坐的场景可能价值就没那么高了啊。还有像老年人，如果说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来做无痛胃肠镜的检查的话，一定要提前告知我们医生，因为有些他的降压药的话，在我们临床上，如果你在麻醉前的话是要短暂的给你进行调整的啊。那对于检查后我们要怎么来注意呢？如果说是你的检查完了你没有什么问题，胃肠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的话，其实你检查完了的话就可以是回归我们正常的生活了。那假如说你在内镜下做了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息肉的切除或者是内镜下的一些止血啊各种的话，那你术后可能有的需要进食，然后有的需要避免我们剧烈的运动。如果你做无痛胃的胃肠镜还要特别注意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做完无痛的胃肠镜检查以后在24小时之内的话，就是尽量就是一定是不能独自的驾车，包括我们的电动车呀爬高的地方啊，这些操作器械啊之类的话都是要严禁进行的。
1: 是因为这个麻醉药的一个延伸吗？
0: 因为麻醉药的话，现在用的短效麻醉药它有一个代谢期，一般的话24小时之后它代谢完了也就不影响我们这些，但是我们安全起见的话，就是它24小时之内我们还是不建议患者去做这一类的，还是会有风险。
1: 好的，非常感谢童教授非常温馨的提示哈。最后一小趴我们要来完整的聊一下，比如说我们来科学的养护我们的胃肠啊消化系统的一个健康哈。首先我们从几个小的提问开始吧，也是我们提前征集来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老年朋友，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胃的养护，那大家可能有一些日常或民间的养护小方法，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叫喝粥养胃，这个我们长辈那里经常听说，他最喜欢跟小朋友说哎呀要多喝哪类型的粥，包括他们自己也用身体实践就经常喝粥，这个究竟靠不靠谱？那养胃的话，如果他养胃究竟能不能经常喝？
0: 这个其实也要看你疾病的种类，确实喝粥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他就会觉得容易吸收，还有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有一些粥的它利用的材料不同，确实会起到一些养脾胃的功效。但是在我们消化系统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如果说是胃食管反流疾病的患者，如果你再让他去喝粥，他反流的症状可能就会加重，
1: 用
0: 稀的食物吃下去它容易反流的话，就不会加重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可能疾病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它也不能是一概而论。
1: 好，那我们究竟来拆解一下哪些行为对胃好一点，哪些行为对胃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类型的禁忌我们需要。比如说我知道的一个就是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的，就是不要吃过烫的食物，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算就胃和我们的消化道应该都怕烫，是不是？
0: 对，如果说是您看其实刚刚我们聊到了食管癌是消化内科比较常见，而且如果中晚期发现愈后也很不好的一种疾病，就跟你喜食过烫的食物，它反复的刺激我们的食道的黏膜，然后发生病变是有很大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说进食过烫的食物或过热的这种水确实也是一个不良的习惯。
1: 那当然除了过烫，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忌讳吃冰的喝冰的，那我们的肠胃究竟怕不怕冰的东西？
0: 还是怕的。
1: 因
0: 为你过冷的这些食物，过冰的食物进去的话，刺激我们的胃肠蠕动，同样的话我们的黏膜上面的很多的细胞啊之类的反复在这类食物的刺激下面，它也是会发生病变的。
1: 所以也是要提示大家，其实合适的温度更重要哈。对我们的食物还有饮用的一些饮料来讲，那说到这个我就想起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饮用习惯有大大的变化，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奶茶、咖啡，对各种饮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斥的时候，这些饮品对我们的胃部的健康、肠道的健康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这类的饮品对我们胃肠道来说的话，它的糖分这些增高，还有就是有些现在饮品种类也确实蛮丰富的哈，它确实是还是会有负担的。然后你这些成分，比如说含糖过高的食物，其实吸收了以后不单单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消化系统它有负担，其他的系统像我们的代谢性的疾病现在很常见，而且越来越年轻化，长期高糖的摄入的话对年轻人来说了嘛，它这些代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也在

0: 加，也是蛮不健康的。
1: 好，这是我们想到的胃部健康的相关的一些小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健康的，它可能也涉及胃部健康。这位朋友问到的就是说儿童朋友，因为大家关注，爸爸妈妈都会关注他究竟排便排的顺不顺畅，便秘会关心，但是他如果是腹泻了也会更担忧。包括这位朋友就提到，他的孩子呢就偶尔会说自己拉肚子了。对于小朋友这个年龄段，他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拉肚子，有没有一个标准？可能我们大人可能会通过排便的这种感受更精确的去描述来进行判断，或者是说这个视觉上判断，小朋友他可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那小朋友在这个肠道健康方面，这些方面，腹泻方面要注意些什么？
0: 其实在婴儿很小的时候，因为他胃肠道的功能屏障这些还不是很成熟，他每天的排便次数也好，排便的性状也好，他都不固定。但是随着他的出生的时间，他的胃肠道的屏障发育，器官系统的发育成熟的话，他排便也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那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定义的就是我们腹泻的定义的话，一个就是要观察我们排便次数，排便次数增多我们也可以是腹泻。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次数不多，那我们的性状的改变，如果原来你是成型的大便，就是我们的很健康的香蕉便，突然怎么大便变稀了，就是成稀便甚至稀水样便，这些的话它也是我们的就是归在腹泻的一个定义里面的。所以对于儿童来说的话，其实如果发现了大便次数的增加，大便性状的改变的话，家长也是要引起重视。而且往往儿童了嘛，他很多的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他的腹泻如果说是你早期腹泻的次数比较多，失水比较严重的话，他引发的后期的并发症这些了嘛，脱水啊各种，对儿童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
1: 这个部分
0: 还是要
1: 对需要家长更细致的观察。
0: 对，
1: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标准，说这个是香蕉便，我们是不是也适用于大家普通人？怎么去判断它是说形态上，还是说这种柔软程度上？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关于是否便秘，是否腹泻，其实是存在我们开篇的时候有聊到有这个焦虑呢。那我们给到大家一些比较科学的这个判断的标准。
0: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刚刚说的我们成年人的大便，它就是通过我们的直肠这些来吸收它的水分，然后塑形以后它排出来，就是一条一条的，就是通俗一点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像香蕉一样一条一条成型的，这个是我们大部分人正常的大便。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也好，生活习惯也好改变，现在蛮大一部分人他是不能够就是正常的用香蕉便来形容的。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吃的太精细，可能那个排便的形态也会受影响。
0: 是呢，那这一部分人群可能你就是要跟自己做一个纵向的比较，可能我前段时间的排便习惯是这个样子，突然怎么有一天我的排便习惯就改变了，性状也改变了，次数也改变了，甚至我排便的时间，我可能以前是早上，有的人也会很关注，我怎么现在半夜就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睡眠，那就是自身的做一个对照会比较好。
1: 您这个提示非常好，自我的纵向比较，因为我觉得其实肠胃的健康它肯定是有一个个体性的这个特征在里面，不是说别人排几次就一定我要排几次。
0: 是的
1: 对，好，我们刚刚用一些小问题呢来总结了胃肠健康的一些科学养护哈，我们想请您来系统的给我们总结一下吧，胃肠健康科学养护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好多消化系统的疾病嘛，就像刚刚聊到的，它在早期是没有典型的症状的，所以的话像早期如果出现我们一些持续性的腹痛腹胀或者就是便血，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单纯的就是我的食物饮食不当导致的问题，或者我就是一个简单的痔疮，特别是我们一些中老年的群体更应该就是摒弃这种侥幸的心理，及时的来就医，然后就是遵医生的指导，定期的完成就是我们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筛查。然后胃肠镜的话就是作为我们消化疾病就是筛查最常规最常用的一个手段，也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技术的话是非常成熟的，包括现在我们无痛胃肠镜麻醉药的话，短效麻醉药它的那个安全性也是很大的提高了，并不会像很多普通人认为的可能我打麻醉会伤我的大脑，其实它的代谢很快的，120小时之后代谢完了的话，对我们身体的话也是没有任何的损伤的，所以对这一类人的话我们一定要是就是

0: 不要拖延，及时的来就医，然后守护好我们的胃肠的一个健康。然后年龄对于老年人来说要给的特别提示的话，就是年龄并非是我们拒绝检查的一个理由，通过我们专业的医生的一个综合个体化的一个评估，还有术前的一个充分的准备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有效安全的完成我们胃肠镜的筛查，然后早查一次，或许我们就能改变结局。
1: 嗯，非常感谢我们的童教授给到我们这些贴心的提示哈。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还想替大家来追问一下关于我们消化系统的相关的健康问题，哪些方面我们需要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规律饮食方面，还有生活习惯方面，我们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要点吗？
0: 胃肠消化像老中医说的最多的可能我们就是三分治七分养，那我们的日常的养护的话那肯定是至关重要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的饮食，那我们规律的饮食是很重要的，我们定时定量的吃好我们的三餐尽量不要去暴饮暴食，还有是少吃这些腌制品、辛辣的、过烫的、生冷的食物，减少这些食物对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刺激，也是对我们肠胃的一个养护。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的不管年轻人还是老人现在也比较常见哈，就是喜欢熬夜，还有就是酗酒，久坐不动，这些生活习惯然后对我们的肠胃其实也是蛮不好的。第三点的话就是一个盲目的用药，我可能出现了一些胃肠道的不舒服那我就来自行的用药，特别现在我们临床很常见的我腹痛，那我就去吃止疼药那老年人他腹痛吃止疼药，止疼药的话也是其实我们老年群体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诱发我们胃肠溃疡的一个高危因素，那是不是这个的话就是自己给自己的疾病又加重了第四点也就是比较关键的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就是坚持定期的进行筛查，尤其是中老年人高危人群应该把我们的胃肠镜的检查的话就是纳入我们一个常规的体检的项目，然后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再次感谢童教授哈，今天给我们如此详细的讲解，刚刚也给到大家很多重要的提示，那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让更多的听众能够走出胃肠养护的那些误区哈，大家都要记住刚刚您说到的三分养七分养三分治，对可能日常你重视起了这个肠胃的养护呢，出现很多异常信号的时候又及时的就医，定期做好筛查，就能远离消化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您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今天持续锁定我们这个时段的彩云健康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大家，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消化健康。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7: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8: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7: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8: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7: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0: 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很高兴啊，又跟大家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探讨健康的话题。昨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啊，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呢，自打一推出，哎，就收到大家伙的热烈反响啊。节目组每天都接到大量听众朋友的电话，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是特别多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风湿骨病。咱们很多患者形容这个风湿骨病，那是一到这个时候天一凉，那就像冰刀刮骨一样啊，那是钻心的疼啊。有的患者呢，关节已经严重的弯曲变形了啊，现在是连地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那就简直就是个残疾人，都成了生活的累赘了。听说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具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4大体系认证的全国新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一克只要1块钱，而且呢疗效确切啊，一治一个好，他们都很想用上。但是呢，又不知道说对于骨病啊，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到底怎么样。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风湿骨病，以及呢我们通过这个世界先进的801治愈因子来重获一身的好骨头。可以说现在这个时候啊，真是骨病患者最遭罪的时候了。气候寒冷，寒风刺骨啊，不管你是风湿性关节炎呢，还是类风湿啊，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啊，那个都在加重啊。咱们患者到这个时候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痛苦，对吧？每天都是疼啊、麻呀、僵、酸、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甚至于有的人是什么关节红肿变形，疼起来呀，一天得吃好几次止疼药啊，甚至于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压根儿就不想活了，活着每一天都在遭罪，真的是想个办法就干脆结束了算了。大伙说说哈，就这一身的骨病，你说把咱们患者折磨成什么样了？可是即便如此，在面对这种疾病的时候呢，在我看来啊，其实这些问题都很好解决，这可不是说大话，就是用801治愈因子，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修复好骨骼细胞啊，不管多么严重的骨病，你都可以一治一个好，可以说那叫换一身之骨，那都不为过呀。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呢？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骨病形成的原因。说到骨病啊，

骼啊，还包括筋膜、韧带、软骨等等，这些都包含在里边。所有这一切由什么组成的？没错，就是细胞组成的嘛。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筋骨的细胞出了问题了，筋骨细胞的病变衰亡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病症啊，就是这个问题。我们骨病患者呀，都比较熟悉的啊，知道有一个在临床上的检测项目叫什么？叫骨密度啊。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骨密度。很多老人在体检的时候呢，就检查这个指标。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啊，它会出现一些数值啊，就是这个骨密度的数值。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呢，它在一个区间里边，正常的参考值呢，就是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就这么一个数值。那骨质好的、正当年的啊，骨密度比较壮实的这些人呢，这个骨密度检查，它那个值就会在正一以上啊，就是一以上。而骨病的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甚至于低到什么程度，就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他那个骨密度啊会达到-2.5以下，病情越重，你这个数值就越低。那么这个骨密度啊，大家看看，它讲的是什么？骨密度指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和形态，你这个检测结果就说明骨密度值越低，你那个骨细胞排列的就越紊乱，骨细胞的数量就越少，越乱七八糟，那当然你这个骨细胞的问题就越大。所以大家记住啊，如果骨细胞都是有活力的，那当然你那个骨骼自然就健康。那如果骨细胞都是病死的啊，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似的，没有活力的，那你这个骨骼肯定就生病啊，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吧。通过这么多年啊，我对慢性病的这个调查研究，我就发现什么呢？骨病的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这些患者他普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得病以后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啊。不过这一点呢，我其实是很理解的，换句话说你也不得不理解。为啥？尤其是这个骨病，因为大家得上以后真的太痛苦太遭罪了，尤其像赶上现在这个季节，大冬天了，天一冷，骨病肯定加重，对吧？这要是疼起来，那患者真是有的真受不了啊，有的最糟了。我印象最深的啊，有一位类风湿的患者，他跟我怎么讲的？他说，我以前看电视剧啊，说古代有一种酷刑，就上夹板儿，用那种竹棍儿啊夹手指头，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都看过啊。他说我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自从自己得了类风湿以后，他说这简直就是老天爷天天的啊，时时刻刻的给我上这个夹板儿啊。大家想想，痛苦遭罪到这般田地的时候，那真是不管什么方法了，只要听说能减轻疼痛，能减轻痛苦，能改善症状，我相信大家都会去试的，花多少钱认，对吧？所以我说咱们现在很多患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都在干什么？大量的用药啊，中药的、西药的啊，激素药的、消炎药的，还有贴膏药的啊，拔火罐、做理疗、扎针灸的，那就别提了，五花八门呐，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什么？我这就是在做治疗了，对吧？哎呀，虽然我真的不忍心讲啊，但是在这儿呢，我也必须要把实话讲出来。事实上，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因为你过去用的所有那些治疗的方法，真的没有治到病根上，没有治到病因上，也就是说你的这些方法没有真正恢复骨细胞的健康，所以它管一阵儿，它不治病。其实现代医学对于骨细胞啊有一个全新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骨细胞是健康的，那么这个人呢完全可以自我生成12

啥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细胞它在不断的被激活修复和再生，那么新的骨细胞就会去替代老的骨细胞，那这样我们的骨头就一直在不断的替换不断的更新，那完全可以生成12副骨架子，你说这个骨的再生能力有多强，对吧？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像我们知道很多患者骨折了以后为啥要伤筋动骨100天呢？就是让你卧床休息，或者你做完手术以后你这个骨骼是完全可以恢复如初的，对不对？这就是健康的骨细胞，它在不断的激活修复再生，带来骨骼的再生，所以它就可以修复原来的损伤。那我们老年人呢，尤其是患有风湿类的啊，风湿骨病的这些患者，您那个骨头啊真的跟生了锈似的，您那个骨细胞完全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呀？叫死亡大于新生的状态，所以你会出现那个骨病越来越重，久治不愈的状态，而无法去真正的更新和愈合，你做不到。那反过来讲，谁能帮助我们这些骨细胞重新焕发活力呀？能够重新更新再生修复激活呀？没错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它是细胞的医生啊，它能给这些生病的骨细胞看病，治好它啊，让它重新恢复健康，恢复功能。这个过程啊，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好像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我们给你播下种子一样，逐渐的种子生根发芽，这就是生命的再生，是骨骼的重塑啊。那对于骨病患者来讲，这样的治疗才是真的治到根上了，是根本性的康复治疗。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啊，他是谁呢？在美国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棒球手，叫科隆，是纽约大都会啊先发的投球手。他获得过赛场奖，在美国这个人可以讲叫家喻户晓，明星级的运动员啊，很了不起啊，他的知名度都不亚于电影明星。可是大家也知道运动员啊，往往有一种职业病是什么？就是骨骼的损伤。他是因为常年的训练啊，加上比赛，科隆的那个骨细胞啊，在剧烈的运动磨损过程当中就出现了病变了，他那个肘部啊，还有肩关节就开始变形，所以医生就跟他讲了，不仅说他没法再进行棒球运动了，而且下半辈子他都会因为这个病出现什么呢？上臂的行动功能的障碍，很可怕吧？就手臂不好使，变成个残疾人了。那怎么办？他就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可惜的是什么？就一直达不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大家要知道啊，像科隆这种运动员，明星级的，他们的年薪是多少钱？都几千万上亿美金的。为了保住自己的运动生涯，所有的治疗方式他们都尝试过了。最后呢，他的主治医生就给他争取到了 ZR 骨细胞代谢因子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就这么一种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啊，最后让他这个肘部啊，还有肩关节呀啊，还有其他的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的给他矫正过来，最后整个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最后又回到棒球场上去了啊，做他的金牌投球手啊，对吧？可以为团队去争光啊。那美国人能做到这些，而且他用的是什么？就是单一的治愈因子啊。那我们呢？我们801治愈因子相比之下，我们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并且它是通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以后，我们将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进行融合以后，从几十位名贵的药材当中啊，再利用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利

子技术提纯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就有促进骨细胞再生的 ZR 生长因子，啊，也有促进骨关节血液和血管再生的 ZL 进化因子和 VE 血管再生因子，还有能够给我们这个骨细胞啊形成强大免疫机制的 NK 免疫因子。大家想想，这样一来，你说我们这个骨病还有好不了的吗？对吧？骨骼的血氧供应充盈了、充足了，骨细胞激活了、再生了，骨头当中的那些风湿因子消除了，那你说我们还有好不了的骨病吗？对不对？所以说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呀？它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2020年获得唯一的专利商标，逆转之光商标，能够治愈一切一体多病的终极药物。它要是治不好你的病啊，那真的就没有能治好你病的药了。我可不是王婆卖瓜自己夸自己啊，我是亲眼见证了801治愈因子治病的强大效果。大家一定要清楚，在我国能和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啊，并且呢能够在2020年就申请到逆转之光独有商标的药物，只有一个药，只有801治愈因子。在权威的药业支持下呢，我们又有三方合一四大体系的认证，你说你这个病还能好不了吗？尤其是现在啊，我们不仅能治好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细胞激活再生、脏腑功能恢复的生物新药。我们更能享受国际上一克199欧元啊，折合人民币一克多少钱？1380元的药物，我们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是多么大、多么好的机会呀！谈到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治愈疾病的效果，在以前呢，大家总认为说像这个风湿骨病啊、啊三高啊、啊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这些疾病等等，就是咱们这些老慢病啊，都是特别难治，不治，是治不了的病。就你得上了以后，下半辈子就没个好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你之所以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你自己的认知它有局限性，你所接触的、了解的都是比较片面的、比较局限的啊。但是咱们现在叫什么叫地球村呢，对吧？你得放眼世界去看呢。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大家所谓那些难治的病、不治的病，在现在那都已经不是难题了，不再是问题了。我想请大家呀牢记一句话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呢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当然人病了你找医生，那细胞病了呢，你就得找细胞的医生啊，对吧？细胞的医生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我们细胞最好的医生。你哪里有病，细胞因子就会到哪里啊，帮着你的细胞生根发芽，重获新生。骨病如此啊，那你其他的老慢病、慢性病也是一样的。所以啊，这些老观念、老传统啊，大家一定要放下，对吧？我们得勇于去相信新的理念，勇于尝试新科技、新方法。而我力推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克的细胞治愈因子只要1块钱。为的是什么？就是帮着我们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我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啥？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它是有时限的啊。钓鱼台国药集团和我们国家出资，它也是有限额的。你等到这个推广资金没有的时候，那么这个推广活动就结束了啊。这个细胞因子一样会恢复到一克一。

0: 1380元。所以呢，趁现在还有政策支持大家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尽早的加入进来，早日用上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801治愈因子，早日战胜老慢病。看看咱们时间啊，今天暂时就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3: 你好。首先感谢你把这个自己辛苦研制的出来的801治愈因子，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用上了呀。
0: 嗯，
3: 现在一块钱真的是让我太惊讶了。
0: 嗯，
3: 尤其这个药啊，还是那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这可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研制企业呀。
0: 对，
3: 太感谢你了啊！这么大的优惠，这么好的药，哎呀，真的是难得呀。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哈，老同志，咱们从两个方面来讲啊，一个呢是一克一块钱这个事儿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作为一个高科技的治疗手段，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跟大家谈到说，目前有一种呢能够治疗癌症的药物，120万一针的抗癌药，那恐怕大家就不陌生了，对吧？这120万一针的抗癌药里边主要是什么？就是对抗癌症细胞的一种治愈因子，所以这么说，大家是不是就觉得不陌生了呀？
3: 嗯，是，我看新闻了，说这个药很厉害呀，一针下去就能治好好多癌症啊。
0: 对呀，所以你说这个细胞因子强大不强大，对吧？它能够治愈一切细胞疾病，所以我们讲高科技的医疗手段呢，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那现在呢，很多人认为说高科技的药物那一定就是很贵的，我们得花很多钱啊。就拿移植手术用的这个细胞蛋白因子来讲，那一粒儿啊就几千块钱呢，所以大家就认为很贵啊。但是大家想想，当我们有了国家的支持以后呢，大量的资金支持，那一克一块钱我们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对吧？已经做到了呀。
3: 嗯，是是是。哎，张老师，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
0: 嗯，
3: 这个801治愈因子呀，我都用了半个月了。这个像你说的，这个细胞治疗那个疗法呀，真的是比我以前用那个降糖药啊管事多了呀。
0: 嗯，管事儿多了啊，这是两回事儿。我听明白了，您是。

0: 糖尿病患者，对吧？然后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了。您跟我说说您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总，我今年62了，糖尿病啊都查出来有3-4年了。哎呀，经常那个检测那个血糖啊，血糖都不稳定。今天我还是测一下血糖，控制的那个挺好的。餐前5.6，餐后7.5。
0: 从指标上看还不错。您平时有什么感觉没有啊？
1: 平时就感觉到我们没有劲儿，也不想干活，就觉得这个人呢，就是一天天的那个瘦，现在这个咳嗽那个比以前那个厉害，光喝水了，尿还多。
0: 所以你看你在吃降糖药的时候，实际上糖尿病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你血糖指标控制的可以，但是你照样觉得浑身没有劲儿啊，对不对？我跟您讲，就这样时间长了下去，你是拦不住并发症的。
1: 哎呀，真的是你说的太对了，这不从去年开始的一年都不行了，不如以前了。看东西啊，一层雾也挺厚的。那后来检查是主要是白内障，但是我糖尿病啊，孩子也不敢那个，不适合手术呀。
0: 其实可以这么讲啊，近百年来呢，我们对糖尿病的治疗就是降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说近百年来我们看到糖尿病它就有一个规律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这么讲，10年以上的糖尿病人并发症是100%的，哪怕就是你血糖控制得很好，你这个并发症一样得，你逃避不开。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过去所有的治疗手段你没治到根儿上。糖尿病的病根是什么呀？
1: 对对对，
0: 是你那个胰腺的胰岛细胞损伤了，分泌不了胰岛素了，所以你这个糖分没法代谢了。那你不治到细胞上，你这糖尿病你永远也治不好啊，对不
1: 对？
0: 对，
1: 你说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这不过身边也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病友啊都是这个越来越严重啊。这不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呀，你可别说，我比他们呢搞得快呀，恢复的挺好，比他们都强啊。
0: 比好的比他们快啊，这就对了。
1: 因为我用的是咱们的最新疗法呀，是这个细胞治愈疗法呀，而且还是那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就是不一样。
0: 对，钓鱼台国药集团呢近30年就这么一个啊，唯一的一个是针对我们全身细胞病变进行治疗的治愈型的药物，所以它非常的权威。细胞治愈疗法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什么呀？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您这个就是用药用对了，用对药了。80天心脑复活啊，我们细胞再生，脏腑功能恢复，那叫一治一个好，对吧？您跟我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什么变化呀，从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
1: 总，哎呀，变化可大了呀。我用着有那个2-3天的时候啊，我感觉这个身上有劲了啊，不感觉这个口渴的那没有以前那个厉害了。这不是用上有一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着看东西啊就清楚了。
0: 对，治愈因子啊，它是可以恢复我们眼底细胞活力的，所以你这个视力就会改善。
1: 是啊，这不我还是有的时候呀，出去那个到棋牌室，那个跟那老哥们儿这个下棋，那别提那心情啊多好了。
0: 心情好啊，身体也好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有人呢曾经讲过说，人这一辈子有3段旅程，第一段就是我们拼命学习的时候，第二段呢就是拼命工作拼命养家，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啊。第三段呢就是我们老了以后退休了，应该享受生活了。但其实情况是什么？是我们老了以后是有一身病的，这身病让我们痛不欲生啊，你何谈享受生活呀？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你通过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的801治愈因子，我们用一个独有商标，三方合一。

0: 大认证的生物新药治愈细胞病变以后，你看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享受人生，享受生活了，对不对？这多好啊！
1: 哎，
0: 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其实你要有一个认识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叫百病之源，就是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你现在全身所有的细胞活力都逐渐的在丧失，这个损伤是难以恢复的，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你看你身边啊，比你病史长的，比你病情复杂的，你看他们即便是一直在治疗，一直在降糖，即使他们血糖控制很好的情况下，最后仍然像失明啊、尿毒症啊、烂脚丫的，是不是大有人在呀？但是你不一样了，因为你用的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是怎么温开水冲服的，对吧？
1: 嗯，
0: 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快速的进到我们细胞里边，有的是帮着我们净化血液环境的，有的是净化糖毒的啊，有的是帮着我们恢复胰岛细胞功能的，有的是帮着我们恢复眼底细胞活力的等等。你说这不就跟个集团军似的吗，对吧？帮着我们全方位的解决身体里的敌人，那你全身的疾病不就都解决了吗？所以我经常讲啊，用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呀，大家都会有一个感慨，他会说，哎呀，是真的实现80天心脑复活，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啊，真正就是一治一个好。为什么呢？就因为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它是全球所有细胞因子的集合体，就不管你是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还是说心脑血管疾病，哪怕你瘫痪在床的，你当天用当天就激活细胞，3天去除病症，7天恢复体力，30天摆脱药物，80天一治一个好，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嗯，是呀、啊，是这个大企业生产的药就是不一样啊。这不，张老师，这不我有一个邻居，刘大哥嘛，见过恢复的那个挺好，恢复的这么快是吧？他也着急了。他血压也高，血糖也高，他那个血脂呀也高。比我还那急呢，那个听说还是我跟他说有活动，他跟那他推着让我给他报名，寻思着也参加咱们这个医院治顽疾这个活动，把那个抢个名额，早点这个把咱们的药用上。
0: 我明白啊，没有问题。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归根到底是细胞的病。而细胞治愈疗法呢，801治愈因子就是完全治愈细胞疾病的终极手段，一定记住啊！正好现在是一元治顽疾的推广活动，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现在就报名吧，好不好？
1: 好好好，那个谢谢你啊，张老师，我们是那个新兴区，这边那个可以给我们送来吧？
0: 啊，一样的，你先打电话报上名就行了，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先那个打电话抢个名额。
0: 哎，好的好的，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您好，我找张老师
0: 啊。我是张老师啊，您请讲。
3: 哎，张老师你好。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我是山东济宁州城依山镇的，也是个患者家属。
0: 哎，欢迎您，欢迎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这不是我听你这个节目得有一个星期了，我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是什么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而且还有说是800多种因子。
0: 你听的没错啊，我们这个

0: 就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逆转之光独有商标的专利新药特药。这里边呢，集合了人体细胞治愈的800多种治愈因子。
1: 这个因子我听说过，确实很厉害。

0: 检查有点老年痴呆，是因为检查指标大夫说是小脑萎缩，他有时候就控制不住尿裤子，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看见我哥，就不知道是不认得了，就说成是我妹。有时候来个亲戚朋友啥的，你就是干巴巴的、直愣愣的看着人家，叫不上名来。
1: 明白，老父亲多
0: 哦，
1: 大年纪呀？
0: 82了。
1: 哦，
0: 像我吧，我也快60的人了，
1: 嗯，
0: 我们姊妹六个，刚开始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吧，哎，也是都可积极了，听说啥好啥药好都给他买。不过这几年，这都好几年了，也没把老父亲这病给他治好，钱也花了不少。
1: 嗯，老人家这个病是不是进行性加重了？就是越长时间，然后就感觉这症状越重，是这样
0: 哎，
1: 不？
0: 对对。现在是啥吧？我俩哥，我娘家俩兄弟，不同意给他治了，说钱花了这么多了，哎呀，给他买了那么些药，这么长时间了，治不好，再治也没意义了。
1: 我明白，其实不是不孝顺，是什么呀？是对治疗丧失信心了。
0: 哎，对，他们也说这么大岁数了，就这样吧，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了。可是就我大姐和我妹妹吧。我们不同意，我们想接着给老父亲治。我现在也没主意了，说实话，张老师，我没底儿，我也不知道到最后能不能治好。你说这个病怎么这么难治呢？
1: 嗯，我能理解你这个纠结啊，纠结的原因是啥呀？是治不好，对不对？
0: 对呀，你这白
1: 哎，
0: 费
1: 你
0: 功夫，
1: 说
0: 你
1: 你
0: 跟
1: 们
0: 我那
1: 姐姐
0: 俩
1: 妹
0: 弟
1: 妹
0: 弟到
1: 是
0: 底谁
1: 想
0: 呀？
1: 给老人家治，那是因为什么？你们不想放弃，但是兄弟们不想治了，为啥？是因为他们对治疗没有信心了。其实很简单呐，就只要让他出现疗效了，让你老父亲的情况有改变了。那没有信心，自然也就变得有信心了，对不对？你记住啊，所有脑病患者，你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就哪怕你年龄小，它也是大脑细胞活力受损的结果；年龄大的，它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了，脑细胞受损。啊，所以说，不管你过去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你像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脑萎缩呀这样的患者啊，你想那个脑萎缩是什么？什么东西萎缩了？你就想象一下，那树上的大枣刚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都挺饱满的，一个一个亮晶晶的？
0: 哎，
1: 回
0: 对
1: 头你
0: 对，
1: 一晾一晒，马上就萎缩，就抽抽了。
0: 对
1: 为什
0: 对，
1: 么萎缩了？就是因为它从树上已经掉下来，它这个细胞活力就不够了嘛，对吧？像您父亲这个脑萎缩呀，到这个年龄，很显然他也是大脑细胞的活力不够了，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治的，我就告诉你，对于先进的科技，你们是没有了解的。你治病没有治到细胞上，对于疾病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吧？疾病怎么发
0: 对
1: 生
0: 对，
1: 的，你们不知道，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开始犹豫，没法选择。你只要知道它是这个脑细胞活力不足的原因，那你只要恢复它大脑细胞的活力，那不就是一治一个好吗？还有啥可犹豫的，对不对？
0: 对，还是不了解，所以
1: 嗯，对，
0: 啊，都
1: 所以
0: 寻
1: 这
0: 思
1: 几
0: 着治不
1: 天
0: 好
1: 呢，
0: 了。
1: 您听我这个节目也是有新的认识了吧？
0: 哎，有，所以我才决定给张老师打电话。我就琢
1: 嗯。
0: 磨着，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尤其是张老师这个还是权威药业生产的，还有专利商标。因为我多少比我娘家兄弟懂事，因为啥？我孩子也是学医的，他也
1: 哦，
0: 经常回家跟我说，他们医院抢救就经常用到因子。
1: 哎，那就好办了，对吧？你看
0: 啊。
1: 孩子懂，说明什么？这个东西就很好解释了。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哈，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本
0: 啊。
1: 质上不外乎就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对吧？你治愈细胞，它就治愈疾病了。那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你记住啊，不是什么钛呀、镁呀，而是所有这些物质的组合体，叫做细胞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呢，它不仅能治愈细胞啊，还能让我们身体呀、利用食物当中获得的营养素自我合成那些什么镁呀、钛呀。这回你就明白了，对吧？细胞因子强大不强大？ 所以我们讲，像您老父亲啊，他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通过特有的

0: 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您比如说这里边的 ZR 脑蛋白因子啊，还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它促进大脑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对吧？所以老人家这个认知功能啊、行为能力啊、肢体的运动功能啊，这一切都可以逐步的回归正常。除了这些以外，你像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NK 脑神经修复因子啊、静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生长因子。这些因子干啥的？就是帮助你那个脑神经啊重新建立链接的啊，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环境，促进人体血管的再生。所以你说这样一来，是不是它就不光是恢复脑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啊？它治好你父亲的病啊，而且还达到什么全身疾病都治好的目的。我讲了80天细胞再生啊，心脑复活，80天细胞换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等你用到80天的时候，这个人不光是细胞活力恢复，死亡的细胞还可以再生，而且他做到的是全身细胞的再生啊。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啊！你刚才也讲了，你的孩子是学医的，对吧？他了解起来，那当然更容易，他更明白这个。不过我刚才有一点啊，是让我感觉很感慨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啊，我们听说的这些方法都是什么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我们所有这些搞科研的人来讲，那简直是我们的一种悲哀呀。不是说搞科研啊，搞科技发展就是为了赚钱，对吧？我们是为了让大家都治好病，让大家都健康。所以说我跟钓鱼台企业的老总坚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做到最低的价格，让老百姓用得起，一元一克做到这样的价格。所以大家一定趁着有这样的机会啊，赶紧用上，对吧？就像你们也是有这么低的价格，花不了多少钱，就赶紧给老父亲用上，你说是不是？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你医德真是好。哎，我就听着你说这个，不光让他让好病，而且价格还这么低。我那俩兄弟要是不拿钱的话，我自己拿，我赶紧给我父亲用上。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呢？
0: 你就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啊，争取这个治疗的机会啊。祝愿您老父亲呢早日康复。我有这个把握，好吧？然后我就等着听你父亲的好消息了啊！
1: 哎，好嘞，我知道了。那谢谢张老师啊，
0: 别客气，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我等了半天呐，我就等着盼着跟您通电话。
0: 欢迎您，欢迎您。
3: 张老师啊，我现在一听到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一克才1块钱，我这个心里头啊都乐开花了。
0: 乐开花了，太好了。您跟我说说啊。
3: 这真的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0: 是的，非常感恩呢、啊、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能进一步的减轻咱们广大病患的负担，让大家呢早日的能够接受治疗，早点康复啊。
3: 是啊，张老师啊，您看我昨天吧到那个药房给老伴买了一盒那个感冒药，那都30多块钱，那也就吃个2-3天，您说多贵吧。但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那不一样啊，是真的管用啊。我也着急参加这个活动，我就怕哪一天要是万一一结束了，那还得多花钱，我继续用，所以我就得多备一点。 赶上这个推广这个优惠啊，真的是不容易啊。
0: 您说的没错啊，现在有这个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们就一定抓紧时间，这叫赶早不赶晚呢、啊、对吧？但是呢、
3: 啊、
0: 也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啊。
3: 嗯，那张老师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嗯嗯，
3: 我是湖南岳阳的，我叫李学芳、嗯、我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这个细胞治愈疗法吧，都已经快80天了，我就感觉呢、嗯、那真的是大不一样啊，就像您说的，大变活人了。
0: 咱们很多人呢用了细胞治愈疗法以后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和感慨的，80天就大变活人呐！您跟我详细说说您的情况。
3: 张老师啊，您呐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嗯，
3: 我今年62了，我37岁的时候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了。您知道啊，这个类风湿那就是个不死的癌症啊，那种疼啥，那不是常人能够忍受得了的呀，疼的我都是呲牙咧嘴、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
0: 嗯，
3: 尤其早上起来我那个手指头啊，那这真的是那都并不上啊，咋病都病不上。
0: 嗯，
3: 哎，我就是穿个衣服伸个袖子，那稍微那个衣服啊刮我一下那个手指头，我都那是钻心的那种疼，就感觉像拿那个刀拿我的那个肉一样的啊。
0: 嗯，
3: 后来啊，不仅我那个手指头疼，逐渐逐渐的噻，我就觉得我那个膝关节也疼啊，然后还肿，还有那个积液。到那个医院一看呐、啊，说我那个膝关节有那个增生，有水了，然后还有那个风湿了、
0: 嗯，
3: 走不了路啊。这个风湿吧啊，您看我没治好吧啊，我这2年上，我那个心脏上也难受了，跟着就是憋闷，然后还偷停。到那个医院。
0: 嗯，
3: 一去检查说我那个心脏3.5还狭窄了，哎，那医院给我用的那个药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弄得我是口干口苦，然后尿也黄，吃的我那个肝都疼啊。
0: 哎呀，这就是我们这类病人呢他们最大的无奈呀。啊，行了，这些都过去了，咱们就不说了啊。不管怎么样，咱们得病了咱们就得治，对吧？尤其是现在、
3: 嗯、
0: 咱们已经有了先进的科技手段了，我们对未来就得充满信心啊。可以这么讲，就是对于顽固性的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各种风湿类风湿引起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它病因来治的话，大家记住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我来讲呢，就针对这类疾病，我们是什么一眼就看到根儿上，就你看你这个病为啥越来越重啊，那是因为当你这个骨细胞受损以后，细胞和细胞之间它是相互支撑的，对吧？彼此之间是有链接的，一旦一个病了，它会形成什么连锁反应，就不光是骨细胞，到软骨细胞，到骨膜啊，然后再到骨基质，包括它会连累到周围的什么筋膜啊、肌腱啊、韧带呀、啊，它就会形成整个一个连锁反应。一个细胞受损严重的时候，你的病情就在加重，然后所有细胞都受到它连累，都受损，那你这个疾病就越来越重。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我们治疗，只管是驱风散寒、活血化瘀，你都在那瞎忙活，你忙活不到细胞上，你这个病肯定它就治不好，对不对？
3: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细胞一活了呀，全身上下呀就大变样了。
0: 嗯，
3: 张老师啊，我这个人吧性子比较急，我就觉得这个801治愈因子在我身上啊见效非常快，2-3天以后吧，我身上那个疼痛感觉就没那么强烈了，尤其是早上起来那个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按我们这个当地人这个土话来讲啊，那个筋痛的那种痛啊就没有了。
0: 嗯，
3: 慢慢慢慢的、啊、就打半个月以后吧，我那个心脏那个偷停的那个次数啊也明显的减少了。我早上起来吧、
0: 嗯、
3: 就是吧嗒吧嗒嘴呀、啊、也不黏了也不苦了。
0: 对，这不就很好吗？见效嘛。
3: 是啊，等到2个月以后啊，50-60天以后。

0: 好吧，我就更加好了。我那个膝关节的水没有了，消肿了。早上起来那个沉僵啊，那过去都是40分钟或者1个小时吧，慢慢慢慢的沉僵也没有了，而且那个手指头的功能啊也恢复了。我过去吃饭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我就捏个那个勺子趴桌子上面吃。
1: 嗯，所以我讲哈，再顽固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这个风湿骨病的，你只要用上钓鱼台国药的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让你远离痛苦啊！这就是治病根儿和治表面的区别呀。所以你现在是不依靠这个镇痛的方法了吧？沉僵是不是也彻底消失了？
0: 是的，没有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它是科学的这个好方法，没有副作用，也不伤我的肝肾，我真的服气了。现在我这个80天快用完了，我健康人一个了，我能走能卧，我手啊还能干家务活，包个饺子啊，擀个面条啊，哎都
1: 嗯，
0: 行。
1: 太好了，这完全都不是问题啊！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啊，你记住它的权威性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挑战的。它是我国唯一的一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逆转之光独有商标，也是唯一一个应用航天科技从三大经典名方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所以你一定记住，它是多个为一。那么它治疗疾病其实很简单，什么呢？就是用800多种治愈因子啊，就像出动集团军一样，来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病变，恢复细胞的活力，再生所有的细胞。因为所有你这个骨关节疾病啊，不管是风湿啊、类风湿啊，还是这个骨性关节炎呢。大伙一定记住，它的问题是什么？一定是细胞的损伤。你看，为什么它会引发心脏的问题，对吧？也是因为这类病毒的感染也好，还是说这个风湿病毒也好，它会侵犯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我们人体所有的这个骨细胞啊、结缔组织的细胞啊、心肌细胞啊，其实都会被它侵犯，都会被它侵蚀。所以说，风湿病久了，你就会得风湿性心脏病啊。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了，通过这个 NK 抗炎因子啊，来对抗风湿因子啊，通过 ZL 净化因子来净化我们的血液环境，通过 ZR 生长因子来促进骨细胞再生，激活骨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看，你所有的问题，我们通过细胞因子都能给它解决了。这就是我们所有疾病都能够得到康复的原因，就是一治一个好。
0: 确实是这样的，赵老师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吧，也开始转凉了，晚上也挺冷的，但是我也再也不像原来那样啊，那冻得呀，那就是要抱着肩膀啊。现在我也敢出门了，也不用啊，哎呀，那又是小棉袄，又是大棉袄，然后又是棉裤，穿那么厚，我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
1: 非
0: 我现
1: 常
0: 在这个
1: 好。
0: 身体好了吧？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孩子们吧也特别支持我继续用，还说呀，不管多少钱呐，他都说咱们得用下去。何况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多难得呀，张老师。
1: 对对，是的啊，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张老师啊。为了表达我这个心情啊，我让那个儿子啊给我做了一副那个锦旗。我自己没什么文化，那个儿子帮我想的那个词儿，我先念给你听。我都给你寄过去了，
1: 哎
0: 估
1: 呦，
0: 计这1、2天呐，您就能够收到了。
1: 哎呀，我呀，其实我想说什么，真的不需要，但是您已经寄出来了啊，那我就只能说感谢了。
0: 那我就先念一下，我感谢您的那个词汇，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1: 哎呀，行，那您念吧，我看看孩子们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谈传统医学，治疗手段太单一，山穷水尽疑无路；谈现代科。

0: 计，找准病根治细胞，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哎呦，很有文采啊，真的说的是太好了，说的是太对了。我借你这句话啊，就是传统疗法真是让我们这些病人山穷水尽呐、啊，现代科技呀、啊，才让我们确实有柳暗花明了，对不对？为什么？
0: 对，
1: 就是因为你有先进科技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你不要停留在过去，再严重的骨病，你说到根本上，那也是骨细胞的损伤啊。只要你有了801治愈因子，就让你的骨细胞恢复活力，损伤的细胞它就得到修复，对吧？新老实现交替、嗯、没有战胜不了的顽疾，没有战胜不了的骨关节病啊！说得太好了，感谢你啊。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先不多说了。现在正好是什么呢？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推广活动，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把药买够了，对吧？安安稳稳的享受晚年的健康生活，那多好啊！
0: 嗯，好，谢谢你了，张老师。张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哦，我过几天呢，我还给你打电话。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4: 嗨，我是蓝琪。

0: 时间来到了17:0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佳瑶，
1: 我是蓝琪。
0: 蓝琪今天化了一个大浓妆来见我，
1: 对，但是可能是因为化妆品用的不顺手，然后下手有点重了。
0: 就是
1: 今天我画完鼻影之后，就发现我的
0: 鼻影，你是要去唱戏吗？
1: 对，然后我的鼻子就拔地而起。
0: 为什么生活妆要画鼻影啊？
1: 就一点点修饰嘛。但是今天那个，
0: 但是跟黑眼圈连成了一起，是怎么回事？
1: 黑眼圈有可能是累的，
0: 是真的黑眼圈，
1: 真的黑眼圈，
0: 而不是眼影晕开。
1: 对
0: 是
1: 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但是像你们这种眼睛比较大的人，大概是体会不到，就是你画了眼影之后被藏起来的感觉。
1: 哦，尤其还有眼线画了就会藏起来。
0: 我小时候去参加演出，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是以他的生活妆来给我画，然后他说：“哦、你个小大眼皮嘛，随便搞。嗯”

0: 家比，结果一直画得非常高位，睁开眼还是没了。我们那个老师说你怕是个内双，
1: 对对，你是个内双。
0: 但是你到舞台妆跟平时妆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上去之后就寡白寡白的，
1: 对，一定要非常浓才
0: 行。然后我们跳舞的那个老师就过来说，染开我那套画，画到我爸我妈都不认识我是谁，上台下来说你个傻子了。你知道那老师是怎么画的吗？
1: 怎么画的？
0: 他的假睫毛是用油彩笔在我的眼皮上竖画了五条，像太阳一样的扎开了。
1: 真的，要不然你上舞台那镜灯光一打，那镜头一拍，什么都看不见。
0: 我妈说你在哪儿？我生的你怎么不认识你？眼睛怎么那么大？
1: 对，就是我生平第一次化舞台妆的时候，我也觉得妈呀，我就觉得像个鬼一样，就是各种明暗关系，还有。
0: 但是我觉得唱歌的人跟跳舞的人妆是不一样的，我们因为那个是舞蹈的老师来画的，就画的跟唱戏一样。我就我
1: 妆太浓了，
0: 我这是要唱《红灯记》吗？奶奶，
1: 聆听魔术。
0: 真的，
1: 但是因为像你这样的眼皮，如果是画日常的妆或者说是保守的来画的话，真的就是会把那个眼影和眼线全部藏进去，就看不
0: 到。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跟我们台露露去参加一个外景活动，然后那天就说是因为大太阳，我就不要戴眼镜了，我就戴那个隐形。我说那我就这个贴一个双眼皮胶，结果也打开，他说你突然大了。
1: 为什么贴得太高了吗？
0: 就是你睁开之后太低，它就看不见，因为会遮掉嘛，面皮比较厚。但太高呢，你就必须要瞪着它，你才有双眼皮那个感觉。
1: 所以说就是各有千秋，就是这个人的这个长相，就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你化妆，
0: 我觉得你就那样就行了，承认自己是一个单眼皮小眼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以至于我们前一任领导说哟李荣好累了。
1: 快放一首小眼睛。
0: 他说我长得像李荣浩，我当时久久难以平静。
1: 平静，对。
0: 后来我看到了小郭，我说那也总比杜海涛强。
1: 对，至少李荣浩是有创作才华在那，还会唱歌。
0: 有啥，他有个美女老婆，那他就胜过了一切。可是小郭没有。
1: 对，小郭什么都没有。还有一双更小的眼睛，就等一下我跟你讲我给他化妆的那些事。
0: 他现在正在隔壁。
1: 没关系，我们把这个信号传输过去让他听一下。
0: 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小眼睛的男人。
1: 好，叫什么
0: 新的方向。
1: 加油吧朋友们。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秋季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啦。
10: 对，这个精粹水呢，它是一款功效非常强大的精华水啊，它的核心特点就是高效补水和维护稳定。
9: 它跟普通的化妆水不太一样的是，它的精华的浓度是达到了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干燥啊。
10: 它灵魂成分叫做神奇活性精粹啊，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一样啊，可以舒缓各种敏感啊、泛红啊这种不太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就可以强化皮肤屏障，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可以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9: 你呢，它比一般的这个爽肤水呢要稠一点，但是流动性非常好，吸收非常快，非常温和。每次呢只需几滴就能够全脸都够用了。同时呢，它是妆前打底的能手，能够让妆更加的服帖。
10: 是的，在今天呢，9、7月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要199块钱，咱们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那品质有保障。
9: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精粹水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配套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
10: 哇，一入秋之后哇，真的这个皮肤非常的不稳定，非常的干，非常容易起皮泛红啊，所以说普通的保湿霜和面霜是不行了。
9: 对，那么我们今天所推荐这个经典面霜和我们的精粹水叠加使用呢，它就加强了这个保湿功能，再加上了修护屏障和抗氧衰老的这样一个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了。
10: 没错，它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实现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搭配着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精粹水来用的话，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9: 关键是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啊，9、7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然后呢品质有保障的。
10: 是的，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月商城，月是竖心旁与月的月啊，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9: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嗨，欢迎回来，这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小时候学的世界地图改版了。
1: 诶，改成什么样子了嘞？
0: 改成另外一个叫平等地球投影。就原来的这个地图不太平等的原因是它把中部的这个区域变得非常大，所以呢，你到世界地图这个东西应该是由联合国大会来统一投票的。
1: 诶，
0: 164票赞成，仅一票反对，就是美国。为什么呢？
1: 因为
0: 它在中间，
1: 它看起来变小了，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地图如果是平等地球投影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把它变小，然后其他的旁边这些像非洲啊、拉美洲的这些就变大，所以他就投了一票反对票，但是也没什么用啊。
1: 所以真的很，这个国家就像来玩一样。
0: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旧版呢，叫做莫卡托投影，是1569年的时候为航海而设计的，所以它越靠近南北两极呢，陆地面积就被放大越夸张。
1: 原来如此，
0: 导致格陵兰岛在视觉上与非洲差不多大了，但实际上它的非洲的面积呢，只是这个格陵兰岛的14倍。
1: 所以说，
0: 你看看这个，
1: 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地图，那个地
0: 球都是就大小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差太多了。
0: 然后这次呢，新版的这个地球投影呢，是2018年研发的，优先保证了各大陆之间的面积比例的真实性，还原了非洲、南美洲的应有的体量。与此同时呢，北美、欧洲、俄罗斯等靠近北极的地区，在世界上就会相应的变小。
1: 对，我觉得这一版地图，这一版这个投影啊，就一定要发放到韩国去。据说韩国的地图他们是从底部这样看的，所以他们觉得中国很小，还没
0: 所以他们也是属于那种以第三视角来看这个世界的，是吧？
1: 对，就是站在那个小角是这样仰视的看自己的国土面积，他们就觉得韩国很大，中国很小，所以一定要发到韩国去。
0: 那他们看的那个就不是世界地图，
1: 他们看的叫韩国地图。
0: 但是他们在联合国的投票上也投了赞成票啊。
1: 对吧？那终于可面对事实了。
0: 但是可能投了这个票也不一定会在全国范围当中来推广。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
1: 有必要的
0: 、但是我看过那个地图，我打开是的确是不适应的，就是你怎么都觉得它哪儿别扭着，
1: 怪怪。
0: 后来你就发现，当你看一个错误东西看久了之后，你反而觉得正确的好像不太对，
1: 很难接受。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在每当看这个美容过不是美颜过的照片的自己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应该长
1: 得对对，这就是美颜照片带来的这种伤害，真的。现在打开前置摄像机，你知道吗？尤其苹果的那个摄像，它
0: 是自动美颜，你要主动关吗？
1: 没有，苹果没有美颜，华为是有一点美颜的。因为我妈就我用她的手机拍照，
0: 苹果没有美颜，
1: 没有，非常真实。来，我给你看你自己长什么样。
0: 它不可以设计美颜吗？
1: 它没有，它就没有美颜的功能，它非常真实，被网友称之为死亡镜头，你知道吧？
0: 那要他干啥？
1: 赶紧扭的，
0: 连最起码的一个情绪价值都没有。
1: 然后就是我们拍照就只能用美图秀秀之类的那种，也打开说，哇，哎呦，脸瘦那么多。
0: 我待会儿把我的手机打开给你自拍一张，
1: 是是，
0: 我跟你讲，
1: 超美的，
0: 你都不用第三方软件，你就已经很美了。
1: 对呀、啊啊，所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那么难以接受。
0: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美颜当中迷失了自己，什么地图。给什么都找不着。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酸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形容我们的节目。
1: 为什么？
0: 走样翻译过来就是别喂
1: 的。
0: 哎呀，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线。我们接下来说这条热搜，50万亿元的存款到期续存之后利息少一半。
1: 哇，这是为什么？50万亿，是我想知道一下是单位还是个人。
0: 是整个国家啊。2026年约50万亿元的高息定存的这个存款集中到期了。如果你要把这个到定存再转续存下去的话，那么它的利率就从3%降到了1.6%。
1: 对，因为现在利率确实很低。
0: 对，因为定存是不能变利息的嘛，你要到期之后它才会变嘛。但你现在再去存，它就降一半了，直接拉低了银行的负债成本。嗯，意思是什么？银行解脱了。
1: 对，但是储户的利息收益近乎腰斩。
0: 是。那么这件事情呢，是2021到2023存入的3年期、5年期的利率呢，大概普遍3%到4%的利率呢，如今是这个陆续到期。那么国有大银行的利率呢，已经降到了最低的，降到了1.25%。
1: 这太低了，
0: 真的太低了。
1: 应该鼓励大家多存钱，把利息再提起来。
0: 那是为什么要降息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多花钱，不要让你存的。对。然后以50万元本金来计算，3年的利息从4.5万元降到了2.4万，
1: 那真的是近乎腰斩了哈。
0: 所以很多人说，如果你有50万，你能不能躺平？你怎么躺平？
1: 躺不平。
0: 你拿利息，你都吃不了嘛，对不对？真的是，
1: 就是感觉有点亏的那种感觉。
0: 但是我记得原来小时候的时候，反正我们家是经常要存利率，那个
1: 要存钱，然后
0: 存定期。
1: 对，因为
0: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压岁钱还存了定期的，哇！但是我从来没有取过，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钱。
1: 那当然是变成你的学费了，你的各种
0: 也有
1: 班费，各种服装费。反正我的压岁钱就是用来干这些用途的。
0: 然后你现在的，我现在的钱，都在余额宝里。
1: 哦，是吗？
0: 余额宝里就是他可以花钱，但是他又挣一点小利息给你。但一般挣的那个东西都肯定没有我花的快。
1: 对啊，
0: 但一点几我觉得大概也就是个余额宝的这个水平了。
1: 就是、我记得当时推出余额宝的时候，好像它利息是1.9%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说，那我干嘛要存利息，我还不如存银行。
0: 然后现在你又看，
1: 对，如果现在它还是1.9%的话，那还不如存余额宝。
0: 对，而且余额宝我要是取个10万5万的，也没有人给我这个拨打报警电话说我诈骗什么的。
1: 对、啊、
0: 就非常不方便。
1: 也没有什么限额啊什么的。是吧，现在去银行取现金。
0: 哎，你现在还有钱在银行里吗？
1: 有啊有啊。
0: 啊，你还有存着定期啊？
1: 哦，不是，定期没有存，都是活期了。就
0: 活期
1: 不划算吗？
0: 它倒也不是划算不划算，我觉得活期存银行比你存支付宝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可以直接花它，你要再取出来，你就多了一层
1: 手续，
0: 你就不会那么多。
1: 因为 你要绑在各种什么，比如说你绑支付宝啊，你绑微信啊，你绑什么什么才可以用。
0: 所以人家说，就是你但凡是花现金，你才有花钱的感觉。你如果是手机支付按。

0: 个指头印儿就出去的，
1: 就是数字的感觉。
0: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花的不是自己的钱，
1: 花的是谁的钱，
0: 就有一种好像占了便宜的感觉。
1: 尤其是他在弄一下什么碰一下支付给你红包什么之类的，你就觉得哇太占便宜了，一定要碰一下。
0: 哇呀，碰了个五分钱花了五十万，
1: 对，就是这种效果。
0: 我经常干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讲。
1: 所以这首歌叫
0: 作乐人生，其实也可以叫作的人生。
1: 送给我们自己。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9: 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的黄金星期三。
8: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9: 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银的元宝哈。
8: 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10: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秋季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啦。
9: 对，这个精粹水呢，它是一款功效非常强大的精华水啊，它的核心特点就是高效补水和维护稳定。
8: 它跟普通的化妆水不太一样的是，它的精华的浓度是达到了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干燥啊。
9: 它灵魂成分叫做神奇活性精粹啊，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一样啊，可以舒缓各种敏感啊、泛红啊这种不太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就可以强化皮肤屏障，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可以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8: 你呢，它比一般的这个爽肤水呢要稠一点，但是流动性非常好，吸收非常快，非常温和。每次呢只需几滴就能够全脸都够用了。同时呢，它是妆前打底的能手，能够让妆更加的服帖。
9: 是的，在今天呢，97月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要199块钱。咱们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哈，品质有保障。
8: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精粹水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配套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
9: 哇，一入秋之后哇，真的这个皮肤非常的不稳定，非常的干，非常容易起皮泛红啊，所以说普通的保湿霜和面霜是不行了。
8: 对，那么我们今天所推荐这个经典面霜和我们的精粹水叠加使用呢，它就加强了这个保湿功能，再加上了修护屏障和抗氧衰老的这样一个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了。
9: 没错，它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实现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搭配着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精粹水来用的话，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8: 关键是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啊，97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 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然后呢品质有保障的。
9: 是的，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悦商城，悦是竖心旁与悦的悦啊，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8: 97悦商城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4: 3、2、1，
2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7: 你不觉得油腻的
26: ？No， 很丝滑。
28: 嗨，我是佳阳。
29: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时间来到了19:13，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热搜。
1: 好嘞，
0: 你说自从霸王茶姬走向了全国全世界之后，他又开始出幺蛾子了，他在上海卖茶叶蛋。一个高端奶茶店卖茶叶蛋，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然后他还限量，上海那么大，他只有7家门店首发耶。
1: 哎，
0: 然后
1: 多少钱一个？
0: 2.5块。你而且他你单卖他还不行，你必须要任意买他的一杯饮品，然后再加2.5块可以买一个。
1: 那肯定也有人买吧。
0: 然后他还限量供应，每天10:30之前购买指定的早餐饮品才可以搭配茶叶蛋套餐，可以享优惠。然后我就说，这茶叶蛋那么金贵吗？这是
1: 那么紧俏吗？
0: 而且你觉得什么奶茶适合配茶叶蛋呀？
1: 不知道啊，就很茫然，
0: 很怪异。茶叶蛋不是应该配豆浆啊，
1: 或者牛奶之类的？哎，奶茶里面不是有牛奶吗？
0: 但是奶茶里面
1: 也有
0: 奶茶，那个东西真的不适合配茶叶蛋。因为我吃过像肯德基麦当劳他们的早餐，像迷你的小油条什么的，
1: 对，
0: 然后配豆浆你觉得是 OK 的，配咖啡也是 OK 的。但茶叶蛋这个太中国特色了，我觉得
1: 是
0: 它除了能配豆汁儿，我觉得
1: 但就是或者是大碗的那种牛肉面之类的配茶叶蛋也 OK。
0: 你让霸王茶姬卖牛肉面吗？
1: 也不是不可以。
0: 我最近看到就下面有评论，就说这个霸王茶姬卖茶叶蛋仅在上海出售，而且只有7家店。下面的就是商业人士说，这是非常好的试点，他没有全部铺开，就是我先用一个小成本，然后来看一看他的盈利，然后再他大规模的铺开。就是一方面是说他非常谨慎，另外一方面大概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个营销不太自信。
1: 怕被其他的这个品牌奶茶打败，所以他
0: 我觉得卖茶叶蛋谁也卖不过老奶呀。多辱哎！我跟他叨叨喇的
1: 那种阿妈，
0: 对
1: 呀、
0: 啊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或者说是他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茶叶蛋在北方好像销路要更好一点，因为北方的朋友买茶叶蛋会买多一点，然后像我们云南买茶叶蛋也就买一个两个的，是吧？
0: 茶叶蛋不能囤吧？你要囤了干啥？
1: 不是，有的北方的朋友他可能会吃个3-4个什么
0: 啊。
1: 就体格大一点。
0: 我跟你讲，吃水煮蛋茶叶蛋这件事情只有自己觉得香，站在旁边的人会
1: 臭
0: 晕掉。
1: 对，那个鸡蛋是很臭的，真的是有股鸡屎臭。然后甚至吃完了就是短时间内说话那个嘴巴的味道都不太好闻。
0: 真的我就觉得那个，特别是它有一股硫化味儿。
1: 对，就是屁味儿
0: 啊，就是硫化味，
1: 就很臭。因为那个蛋黄就是有那个味
0: 道。但有营养的好像都是那样子。我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学习委员，一个男生，然后他加餐的时候，每到2节课中间，他妈会来喂他，就是给他送饭，然后他说是送药，然后我们就偷偷看，他就躲起来啃一块肉，一块卤肉，然后我们就问他，我说你在吃啊？家啊，就说妈怎么来的药？我当时妈，这心眼儿多。
1: 溜粮里面有个油包，
0: 真的
1: 里面有各种，
0: 天哪，我现在这小心眼儿真的是。
1: 那是不是妈妈怕他吃不饱？他胖不胖？是不是小
0: 胖墩？不胖。我就说是不是学习好的人都是要靠这个东西来补脑。就是我们都是课间去吃点那拔牙子萝卜丝什么
1: 达夫
0: 斯，人家吃的是整块牛肉，
1: 所以他学习好是不是？
0: 对，但人品不行。
1: 那倒是也白搭。
0: 要我说他的名字吗？倒是也不用。
1: 你赌他会不会在听我们节目？
0: 不会。
1: 那说吧。
0: 他已经记不得是我是谁。
1: 那你可以说。
0: 然后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谦，就那个字是属于难。非常难的。哦，简。
1: 简。
0: 就上面是一个赛字的，下面是一个言。
1: 哦、
0: 就当时小学生都不知道那
1: 个
0: 字，如果是除了语文老师经常会这个念错，什么扎切扎塞扎那，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说哦，这个很有文化的样子、
1: 哦、
0: 原来是靠这个药补的。 然后自从我学了中学的语文教材人血馒头之后，我就觉得那是药吧，
1: 太可怕了。

0: 欢迎回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叫不离不弃，我觉得还是蛮有这种这个硬刚到底的这个感觉。但是人活到中年之后，你会发现该放弃就放弃，
1: 对，就是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
0: 解脱，
1: 对，放过自己。
0: 但这个话你总不能跟小孩子讲，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看，像我们就说了这个郭子睿，
1: 嗯，
0: 郭涛的儿子，
1: 对，
0: 就是小石头、
1: 嗯，
0: 他最近在视频当中这个
1: 太帅了，
0: 对，而且你会发现他真的抽条，就男生抽条之后那个 baby fat 就没有了，然后脸就变得非常精致跟立体，
1: 对。
0: 然后最近减肥之后呢，你看到他那个做引体向上练背阔肌的那个吗？
1: 我早都看到。他们而且他们俩父子俩在那个大理的时候
0: 对拍的照片，然后也非常好看。
1: 你知道评论里面最多的是什么吗？
0: 是啊，
1: 石头啊，姨姨现在对你的感情有点复杂。
0: 妈妈粉是吧？
1: 对，然后就是石头啊，
0: 姨母秀，
1: 对，石头啊，要不下次先拍脸再拍身材吧。要不然姨因为这个感情
0: 也看不下去，是不是？
1: 然后本来说哇好帅啊，怎么会刷到这种肌肉帅哥？觉得再一下，哎，这不是郭子睿吗？
0: 然后看这不是小孩，就是小屁孩，原来是抱怀里头的。
1: 对呀、啊啊，我的天啊，真的很帅，
0: 真的是很帅。但 是他再帅，他也考不上北电，就是他已经两年。
1: 哎
0: 没有考上北电了、
1: 哦、
0: 就是因为长得帅其实
1: 那就不要走这条路了，你去当模特好了。
0: 模特
1: 对对
0: 模特家里面没有依靠啊，你看好歹爸在这个影视圈里面混着对吧，你只要考上了之后、哦、后面的路是可以
1: 铺
0: 一铺的
1: 就铺平了嘛、嗯、
0: 但问题现在就是门槛还没进呢，连考两年，就是长得也好看，然后也有
1: 也
0: 这个家里面也有熏陶这个环境，也不知道到底是为啥就考不上。但是不仅他执着，他爸也执着，最后让他上了一个国际班。你知道
1: 什
0: 么叫
1: 国际
0: 班？
1: 我知道。
0: 我们那个年代很流行国际班，给
1: 大
0: 学，大
1: 概大家都知道国际班。
0: 对，就是我们是2000多块钱学费的时候，国际班是10000。
1: 嗯、
0: 然后拿的学位。人家还是双学位，我记得是我有个同学、嗯、
1: 所以说
0: 就是交钱进的那种
1: 班。对呀、啊，都交钱了干嘛进国际班，不用进清华北大也可以啊。
0: 清华北大的国际班呀，
1: 不用啊，分清华北大现在也不是说
0: 成人教育班。那也很难听哎、
1: 啊。那你看撒贝宁不是唱了一首歌就那个什么了吗？对吧，
0: 就进了北大了、
1: 啊、
0: 是吧。
1: 他渠道有很多种啊，他有很多的这个
0: 北大倒是
1: 加分项，它会有很多。
0: 北大倒是我知道有合唱团，有辩论赛，有体育生，
1: 也是啊、
0: 对，也是清华也是这样进去、
1: 啊。
0: 但是北大清华好像没有表演系的特长生哎。
1: 那哦对，所以他一定要上的是表演系。
0: 对啊，
1: 那我觉得没关系，你本科你先上一个其他专业，出来你再修啊。
0: 妈呀，这个姨姨也太操心了，这你真的是很关心他、
1: 哎哎、石头啊。姨对你的感情很复杂，下次记得先拍脸哦。
0: 所以我就说，像你这种不生小孩的，大概是没有办法接受他小时候的这种，就是最好生出来就18岁。
1: 我曾经
0: 已经长好了。
1: 我曾经跟我老公说，以后要领养就领养一个帅的，
0: 领养一个18岁。
1: 小时候那些事情，我真的
0: 歪了歪了歪了，
1: 操心，操心不了。所以。
0: 给你
1: 啊，
0: 有个男人很可爱。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8年6月，满江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多变的海》，其中的《你是春风，我是雨》由伍思凯作曲，陈嘉丽填词，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情的旋律，成为华语乐坛中诠释温柔爱意的代表作之一。尽管是一首翻唱自伍思凯的作品，但满江独特的嗓音质感和成熟的情感处理，将歌曲的温柔和爱意唱出了不同于原唱的味道。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7: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8: 我也看到了，
6: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9: 进了。
6: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4: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你永远不知道我们在放歌的时候，这个蓝旗在擦口
1: 水，
0: 看各种看各种明星大帅哥，
1: 好像你不看一样。有些还是你推荐
0: 他 看的那些都是我推荐的。哎呀，这些姨们啊，真的。
1: 所以说，人类是需要一些
0: 美好的刺激。
1: 对对，
0: 我有点同情你老公，就看了那么多好的，转过头会泄气。
1: 倒是也不会。就我老公，他现在虽然也是四十来岁，但是他没有那种油腻的那种感觉。
0: 不油腻。哎，说到这个，你们会把现实生活和情感投射当中的欣赏，比如说明星啊这些，会分开吗？就比如说
1: 分开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你在看这些男明星在这个开。

0: 在一些追剧的过程当中，然后夸好帅，你老公会吃醋吗？
1: 不会，他不会。
0: 但是如果你老公在那看抖音美女小姐姐跳舞擦边的时候，你会就
1: 他不会看这些，
0: 就如果看的话你会觉得难受吗？
1: 就不会难受啊，就会和他评论一下，这个是假的，那个是真的。而且他自己也深知现在网络的这个就是美颜很厉害，然后还是他发给我看，你看，他说你看这个其实是个男生，然后你看他开了美颜开什么就会哇，我说变这么美变美女，他说对啊，所以现在我从来不在网络上看美女。
0: 你跟你老公鉴定完毕，要不就处成了兄弟，要不你老公就完了，就是。
1: 所以我现在和我老公大概是处于兄弟的这种
0: 共同在看哪个男生帅。
1: 对，就像比如说看完那个电视剧《小巷人家》之后，我会跟他说哦，我说我觉得就是现在内娱的这些年轻一点的男
0: 明星，王安宇是不是？
1: 我说王安宇好帅，他说嗯，王安宇是帅的。他说帅，真的长得挺帅，这小孩在他眼里就是小孩。
0: 然后他就开始期盼王安宇的女装。
1: 不会，他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是正常的，他正常。
0: 最近我旁边有一些这个媒体人啊，去参加了一个商务的活动，是因为他们把那个于是请来了
1: 哦，于是啊，
0: 然后拍了一些这个现场的物料，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明星，长得好的丢到人堆里他也不会被淹没，
1: 对，他就是一打眼
0: 真的
1: 就能看到他的那个五官气质都不一样。
0: 然后我们旁边去的作为媒体人的这些同行们，妹那个开水流泪滴啊，就是
1: 然后传个
0: 真的，我说
1: 就是好像
0: 那是因为我没去，我去了大概也这样。蓝旗可能要被保安拦下，
1: 怎么可能？
0: 就是
1: 我虽然胖，我也是在胖的里面算好看的。
0: 但是你不会去，
1: 还是有
0: 你不会去追逐这样的男明星
1: 啊？不会不会，
0: 你可能只追王安宇吧？就是
1: 我追王力宏，
0: 你就会被
1: 没有了，
0: 你就会被
1: 就
0: 定成老嫂子们，就是
1: 姨姨粉。妈妈粉，
0: 你跟王力宏不是妈妈粉
1: 啊？那倒不是，他比我还年长几岁。
0: 你是石头的妈妈粉，
1: 太可怕了。
0: 我后来发现，像你这样的人不少哎，
1: 不少，
0: 真的
1: 很多。
0: 而且
1: 因为都到这个年纪了，你有什么办法？
0: 旁边也没什么好看的人
1: 了。就年轻时候追过的明星，也都变成了各种像奶奶呀、什么之类的。就你知道，年轻的时候，我和我的好朋友。干嘛要往
0: 最熟悉的陌生人、
1: 这个前奏一出来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真的好心酸啊，
0: 就觉得他已经老成啥样、走成陌路。
1: 年轻的时候追过像什么郑伊健、陈小春，他们有来昆明，
0: 我要哭
1: 了、那种对啊，郑伊健你看现在都变成奶奶了，真的。所以现在看小鲜肉的时候也就弥补一下心中那种遗憾。
0: 我发现这首歌除了就是要安慰自己我们的青春已经过去了之外、我们要向艾娃萧亚轩学习，永远看的都是嫩草，
1: 十八岁，
0: 总是有正向的嘛，
1: 没歪啊，没歪。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0: 好嘞，我走啦。
9: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0: 妈，发烧好难受。
9: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11: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9: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9: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9: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9: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9: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1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秋季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啦。
15: 对，这个精粹水呢，它是一款功效非常强大的精华水啊，它的核心特点就是高效补水和维护稳定。
14: 它跟普通的化妆水不太一样的是，它的精华的浓度是达到了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干燥啊。
15: 它灵魂成分叫做神奇活性精粹啊，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一样啊，可以舒缓各种敏感啊、泛红啊这种不太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就可以强化皮肤屏障，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可以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14: 你呢，它比一般的这个爽肤水呢要稠一点，但是流动性非常好，吸收非常快，非常温和。每次呢只需几滴就能够全脸都够用了。同时呢，它是妆前打底的能手，能够让妆更加的服帖。
15: 是的，在今天呢，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要199块钱，咱们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哈，品质有保障。
14: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精粹水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配套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
15: 哇，一入秋之后哇，真的这个皮肤非常的不稳定，非常的干，非常容易起皮泛红啊，所以说普通的保湿霜和面霜是不行了。
14: 哎，那么我们今天所推荐这个经典面霜和我们的精粹水叠加使用呢，它就加强了这个保湿功能，再加上了修护屏障和抗氧衰老的这样一个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了。
15: 没错，它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实现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搭配着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精粹水来用的话，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14: 关键是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啊，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然后呢品质有保障的。
15: 是的，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月是竖心旁于月的月啊，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4: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近日，丽江玉龙雪山景区发布公告，9月12号，因云山坪索道将开展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停运1天，请大家提前规划好游览行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引发大规模紧急响应，机场暂停运营。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7座机场持续关闭，约34.1万名旅客受到影响。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我作威作福，她作牛作马，就是上高山下火海也一样爱我。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凤与苏寒持续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行文活泼、爽感，风格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夏然，男青年，编剧，生于80年代，话痨，人生观与价值观相对正常，喜欢音乐、文学、电影。

我想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部小说后来的叙事节奏明显的快了很多，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甚至是灾难。奶奶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去世了，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打击。

起初写这部小说是在2006年的6月10号，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就开始写了这部长篇小说。我把男主角定义为比较优秀，但有时会有小脾气，爱胡思乱想，又有时做事不计后果，本性善良却有脾气十足的人。苏寒定义为活泼可爱，顾虑重重又坚持自己的人。石雪定义为外表完美，性格上比较开朗，但是多疑、小心眼、爱哭的小女生。高振则定义为一个自负、忠诚于爱、

脾气古怪，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本想利用元旦的三天假期将长篇写完，可是2006年12月31号，奶奶去世了，终于没有等到元旦。如果说这本小说非要表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我觉得表达的主题就是类似的关系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同一个人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换位之后，内心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这篇小说的写作也让我得到了一些收获，因为我确认了自己具有虚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具有想象力。只要想象力在，我就可能写出更多的小说。不过也暴露了我不会挖掘生活的弱点，因为我想来想去发现我的生活确实没什么可写的。这篇小说完全是利用我的一些小聪明写成的，其中大智慧的含量为零。这部小说有许多矫情虚饰的成分存在，因为我不敢打破许多禁忌，社会的、道德的、时代的。实际上有许多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上屡见不鲜，但不知为何敢于写他们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也不敢。记得余华在小说《活着》里面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并不是为了除活着以外的别的事物而活着。我认为并不对，我觉得人活着不仅要体验快乐、苦痛、平庸、无聊，活着也是一种责任，为了报答生者恩，慰藉亡者灵。奶奶走了以后，我把屋里的核桃仁交给我爸爸，说我不喜欢吃核桃。爸爸说这些核桃仁是他买给奶奶吃的，奶奶舍不得吃，说核桃能补脑，于是就放到我的屋里。而我在奶奶生前竟不知道她的出生年月和姓名，直到今天才在石碑上看到了这样的字：刘玉珍，67岁。原来我的奶奶叫刘玉珍，死的时候67岁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标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1: 我作威作福，他作牛作马。高中的美好时光，文字非常的轻松幽默，写得太逗了，仿佛让人回到了多年前的青葱岁月。你想起来了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芳与苏寒持续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行文活泼爽感，文革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我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她对我唯命是从，屡守是战，像怪兽虽然会被奥特曼打死，但仍然拼搏顽强，积极进取一般，不畏惧来自老师、家长等各个方面的压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老子拗。

即使有一天我另有新欢把它甩掉，他也会偷出家里面的 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祝我一路走好。我在美术课上无聊，就找了张废纸写下这段话。这时同桌齐秉月凑过来看，挖苦我说，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这是在勾画我的未来蓝图，你丑小鸭安知白天鹅之志在。我刚说完，已被美术老师的粉笔头击中，慢慢地说，玉坊和齐烨，那什么，你俩给我出去。美术老师顶着一头方便面，一副艺术家的样子，可他有一个坏习惯，爱扔粉笔头打学生，也不想想砸到小朋友或者路上的花花草草该怎么办呢。爱扔粉笔头也就罢了，最可气的是他扔得不准。在高考规定的六门学科里，除了生物，其他那几门我都拥有较高的水平，而生物水平低的原因很简单，老师不行。我们生物老师一到上课就开始胡说八道，要么就是取过一把梳子在头皮上刮来刮去，一时间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世头屑落九天。这种老师教我们生物，给了我们学完生物便会像他一样全身长满微生物的错觉，还敢学吗？第二天上午，前桌也抵达考场，叫高振，我和他不熟，只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挺好看的。见到高振，我凶相毕露，上次生物你考了多少分？90多。办了，下午我抄你的。行，不过这两个星期学的我什么也不会，之前学的那些还行。怎么搞的？分手啦，伤心死我了，就不想听课了。高振笑得有点不自然。下午我如愿以偿地抄到了答案，当然这次成功作弊，最大功臣当属我买来的放到监考老师桌上的娱乐报纸，为成功予以了保障。两天的考试很快过去，我和高振比原来更熟一些，我得知高振还是流星雨的初中同学。这个流星雨可不是 F4 嘴里面落在地球上的流星雨，是我们班的一个哥们儿，前一段时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投奔了我。流星雨的那段感情故事倒是挺琼瑶，前任女友叫陈文，流星雨是全班皆知的模范男子，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像个二愣子一样站在校门口等陈文一起回家，如果因病不能到校还会打我的手机让我转告陈文。有一次元旦，陈文要排练合唱，流星雨还是顶着大雪站在校门口，两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成了雪人，并被小朋友们插上了胡萝卜皇冠。可陈文没有注意那个雪人，结果流星雨得了重感冒，一个星期没来上学。

这件事儿传得沸沸扬扬，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同学全部都被流星雨所感动。我之所以不被感动，是因为他生病期间老让我转告这儿转告那儿，弄得我神经衰弱。

后来的一件事儿，让我不得不承认刘星宇是个好男人。那是陈文要过生日，刘星宇拉着我去给他买礼物。我估计他是觉得

我比齐敏业更有审美眼光，于是就笑眯眯地跟着去了。一看价钱是420块钱之后，我说那你别买了。可刘星宇毅然决定买下，付账时对我说，你也承认我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我这就带了160块钱，你先借我点钱，我以后还你。我终于知道刘星宇为什么选我和他一起挑礼物了，因为我比齐炳业有钱。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凯迪拉克 XT5 PHEV 9月7号正式上市，推出智混四驱 Pro、Pro Max 两个版本，预售价约25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轴距2863毫米，配备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力升级，主打豪华中型 SUV 插混市场。小米汽车鹏程系列9月7号上市，共推出 N70 Pro、N70 Max、N90 Max 三款车型，覆盖大五座与大七座布局。其中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元。这是小米汽车进军家庭出行市场的重要一步。全新捷途 X90 将于9月9号上市，这是奇瑞旗下中型 SUV 的全面换代车型，提供五座、六座、七座多种布局，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瞄准12万至16万元家用 SUV 市场。新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大屏和猎鹰500智驾系统，主打高性价比家庭出行。大众安徽宣布，宇宙08猎鹰版已陆续登陆全国门店，将于9月12日正式上市交付，预售价23万元。新车基于宇宙08升级，标配黑化运动套件、双腔空气悬架，搭载95度电池 ，CLTC 续航730公里，支持高阶智驾，主打高配置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有数据显示，国内大约90%的肠癌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而这个危害很大的疾病目前还出现了年轻化的现象，令医生们很担忧。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分析一下，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结直肠癌。
8: 肠癌的发病年龄还是以60多岁为主，这个是主体的一个年龄，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个很强的一个趋势，年轻化。而这个年轻化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快餐化的食物比较的多，高盐、高脂、少纤维，而且过度加工的食物呢，就会比较的多。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饮食结构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健康状态会很差，也是加重年轻化肠癌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坐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还有一个肥胖，肥胖的人群的一个年轻化，我们肥胖的人群发生肠癌的风险它肯定是升高的。还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烟酒还有不规律的作息，这样的一种比较差的生活模式也在年轻化，它也是导致我们肠癌发生年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些不好的因素都要改。所以像控制饮食、控制体重，还有一个规律的适当的运动也十分的重要。
7: 谢林主任，希望大家重视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尽可能减少结直肠癌的发生机会，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别等到疾病上身才后悔。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小说由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身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童年的往事和他成人以后对儿时过错的心灵救赎的过程。时间跨越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类似自传体的小说。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场风筝比赛之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情。阿米尔为自己的怯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成年以后的阿米尔始终没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了久违20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该如何抉择呢？

作者胡赛尼1965年出生于喀布尔，后来跟随父亲逃往美国。胡赛尼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系，后来定居加州。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小说，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坛的最大的黑马，获得各项新人奖，并蝉联亚马逊排行榜131个星期之久，全球热销600万册，创下了出版奇迹。胡赛尼本人更因为小说的巨大的影响力，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受邀请担任了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促进难民的救援工作。

追风筝是阿富汗地区在冬季流传已久的民间的游戏。高高放飞的风筝被割断绳索飘向远方，飞得最高最远的那只风筝获胜。坠落在地上的风筝被捡回来以后，会成为放风筝的人的奖励。

在这个需要配合的游戏里，放风筝的人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运气，追风筝的人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力。前者是赢得荣誉和目光的角色，后者是需要付出体力和爱心的角色。

米尔，故事里放风筝的人，哈桑，故事里追风筝的人，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各自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的轨迹，曾经错过的友谊和爱情要经过什么样的岁月才能

记得那年又是一次风筝大赛，骄傲的富家公子阿米尔为了赢得对自己有些冷漠的父亲的注意力，奋力把风筝放到最高以后割断了绳索。在他正想拿回风筝去领奖时，风筝却被风吹向了远方。哈桑寄居在阿米尔家的仆人的儿子，却坚持要为阿米尔追回那只早已吹远的风筝，并坚定地说出了为你千千万万遍的诺言。

若干年以后，阿富汗的战乱让阿米尔远离故土来到美国，曾经惊心动魄的经历和情感的历程，经过了时间的洗刷，也逐渐趋于平淡。阿米尔和哈桑儿时亲密的伙伴，如今天各一方。故事看似曲终人散，但追风筝的历程才刚刚开始。只不过这一回，追的那个人换成了阿米尔。

可以说，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犯下一些足以让我们在夜间难以入眠的错误：骄傲、贪婪、胆怯、虚荣、恐惧。人性最恶的一面，总会在一些面临选择的关口涌上我们的心头，就像半空里面漂浮不定的那只风筝。那是我们难以面对的错误和忏悔，但是只要战胜自己，正视过往的曾经，我们就能让人生焕然一新。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当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一样大大的微笑。

在书的结尾，阿米尔和一群孩子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之中，追着高高飞舞的风筝，这只象征着人世间所有最珍贵情感的风筝，虽然远在天边，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追寻，它总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

0: 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如果光速的黑墙真的能实现，你最想停留在哪个瞬间呢？那些生命中难忘的片段，就像我们人生中的解剂声，带来希望和生命力。电气樱桃，黄昏自动售梦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

0: 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小说是这样的残忍而又美丽，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法勾勒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著名作家伊莎贝拉·贝连德说，这部小说太过震撼，很长一段时日让我所读的一切都相形失色，文学和生活的所有重要主题都交织在这部惊世之作里，爱、恐惧、愧疚、赎罪，巧妙惊人的情节交错，角色刻画生动，故事情节震撼感人，让这部小说值得瞩目。这不但是一部政治史诗，也是一个关于童年选择如何影响我们成年生活的人性的故事。

0: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一章，2001年12月。请以此书献给哈里斯、法拉，他们为我启蒙，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孩子。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的冬日，那年我12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的26年的时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汉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汉，还有我过去那些没有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公园北边的斯布科瑞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当中缓缓地飘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的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漂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
1: 为你千千万万遍。”
0: 哈桑，那个吐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上坐下，想着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的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想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了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0: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射到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胡桃，我们换着玩那些破镜子，边吃胡桃边用它们扔向对方，忽而痴痴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滚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里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吧。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居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没有拒绝过我任何事情。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谐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那条通向两扇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了白杨，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有些情歌听上去没有大情大爱，可是却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把爱留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嘉阳，你是谁？一首好听的歌曲总是能够打动我们内心，也许会带你回到某一个时期，也许会让你期待某一次未来的相遇。所以孤单的人，孤单的心，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契机，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火花，留下什么样的印记，这大概是这个世界最为神奇的存在。收留一个人的心，收留一份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很多人觉得天凉了房车里没事儿，但是秋老虎如果来了，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应急常识365。
15: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6: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5: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7: 纷繁浪漫的世界， 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

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些时候的想念是甜蜜的，有些时候的想念是让人觉得寂寞的。你此时此刻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人？我是佳阳，你是谁？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妹妹莎莎，
6: 九一点八哈巴拉，压死的哟！
5: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6: 九一点八哈巴拉。
7: 小平平，我就发现了，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娃娃的学习啊，全都离不开 AI 啊。但是越用心上越滑，总觉得不动脑子就会退化，到底要咋个整才是正确呢？
8: 夸老哥，你真的是说到核心了。教育专家、职场导师们都在强调 ，AI 是高效助手，绝不能替代大脑。读不如书，用而不已，才是最聪明的方式。
7: 哦，我现在就是直接让 AI 出图写文啊，拿来就用，这个难道不对的？
8: 这个嘛，就是最危险的过度依赖了。长期把思考外包，会慢慢丧失判断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不管成人还是娃娃，都会变成 AI 的搬运工。专家都说了 ，AI 像汽车，会开始奔驰，全程坐车嘛，就会失去行走的能力。

0: 哎，我到底咋个用才算正确？给有哪解答好劲的方法？
1: 记住啥句话噶？先自己思考，再借 AI 助理，最后嘛亲自把关。先独立呢列框架，打草稿，理思路，把自己的想法落地，再用 AI 查资料，补细节，优化表达。最后嘛必须自己修改定稿，注入情感和个性。
0: 跟我用的是一样的。现在好多学生用 AI 写作文，哎呀，修饰发表。
1: 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家长最该做的就是定别改，先手写初稿，再用 AI 参考，绝不能直接代写，让 AI 呢当一个脚手架，把娃娃们打开思路。但是像那真实体验了、真实情感了、原创表达，必须喊娃娃自己来。AI 写不出娃娃的真实经历，也替代不了独有的情感噻。
0: 我们使用的时候还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底线啊？
1: 三条铁律不能破格。第一，隐私绝不泄露，敏感信息、机密内容绝不能丢给 AI。第二呢，就是内容必须核验 ，AI 会编造信息，关键内容一定要交叉验证。第三，拒绝全盘的照搬，保留自己的思考和风格，不做复制粘贴的工具人。
0: 好呢 ，AI 的价值是发到能力，不是取代思考。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了 ，AI 只是帮你解负，不能代替你个。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主导权。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这是一首横空出世的音乐作品，夸张，来自周品。之前我对这样一位歌手其实并不熟悉，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具有穿透力，技巧也很好，所表达的那些内容其实是冷漠的。你曾经以为的那些伤痛，你曾经以为的那些炙热，其实都是夸张了的表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无限放大了自己的情绪、情感，以及对爱情的忠贞，或者是对情感的背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
2: 脏水

这首叫做空港曲的音乐作品也许会让你觉得很空灵，不过每一个人在经历了起伏或者是大的磨难之后，往往内心归于平静，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许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吧。我是佳阳，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这个世界上除了流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热力四射之外，还有一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对祖先的缅怀，对文化的祭奠。这首歌叫做《祖先的礼物》，来自穆热阿勒。你也许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你也许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不过他所想要通过音乐所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你一定能够理解得到。

0: 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成下单。
3: 墨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一首非常怀旧的音乐作品《天意》，原唱是刘德华，在经过余佳运的重新编曲之后，似乎更具时代气息。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音乐作品总是希望能够被大家所认知，所以一再的被翻唱，各种各样的版本琳琅满目。而你喜欢哪一个版本，大概是因为你处在不同的年龄层次。聆听到听说爱情会来过。

在用手机 APP 聆听歌曲的时候，我往往会看下面的评论，有很多非常年轻的朋友在一些非常非常古老而经典的音乐作品下面留言。虽然他们把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流行音乐当作新歌来听，不过一点不妨碍他们接触到那样一个辉煌的华语音乐年代。1995年，王菲在《天空》专辑当中收录的《棋子》成为了当年的大热金曲。而一个女人在情爱世界当中的受困，如果换作是一个男人来演绎的话，会不会更加的挣扎？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同样来自大师级的翻唱，周华健。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FM 91.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如果把爱情的付出当成了一种讨要，那么你当然会计较别人给的多还是给的少，于是在两个人的情感互动当中就有了高低之分，就有了多少之分。当你不再心甘情愿地去爱一个人，当你开始计较他给你的多少以及你付出的多少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有些晃动了。爱

你需不需要还呢？能还多少呢？怎么还呢？如果所有的爱都用量化来标准的话，那还叫不叫爱呢？

我觉得一个人长大了，成熟了，在面对自己曾经的爱情或者是曾经爱过的人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有太多的怨恨。如果是怨恨，那一定是放不下。当你忘记了那个人的生日，忘记了那个人的手机号码，你才开始真正的学会拥有自己。对于那些过去的人，你会不会感谢他曾经的存在过？你会不会感谢他曾经用心的爱过你？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快乐大概是因为有悲伤作为衬托，所以才如此的珍贵。我的快乐会回来的，来自锦绣二重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其实每一个人伤心的时候想听的歌不太一样，有的人想要把悲伤一直拉到极致，所以总是听情歌，而有的人呢想要改变另外的一种状态，所以听欢快的歌。而我呢就喜欢听那些平平静静，不会让自己心情有太多起伏的安抚的歌。这首就是杜德伟《亲爱的别哭》。

最近总是看到各种各样人的故事，说他们的爱情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没有能够在一起，就开始相互清算起来。我花了多少年的青春在你身上，而你又付出了多少，辜负于我。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残忍，甚至是无语。谁的青春不是青春？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呢？如果爱一个人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一种相互的交换，以及最终没有修成正果的相互埋怨，那又何必在一起？少了心甘情愿的爱情，不是爱情。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凯迪拉克 XT5 PHEV 9月7号正式上市，推出智混四驱 Pro、 Pro Max 两个版本，预售价约25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轴距2863毫米，配备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力升级，主打豪华中型 SUV 插混市场。小米汽车鹏程系列9月7号上市，共推出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三款车型，覆盖大五座与大七座布局，其中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元，这是小米汽车进军家庭出行市场的重要一步。全新捷途 X90 将于9月9号上市，这是奇瑞旗下中型 SUV 的全面换代车型，提供五座、六座、七座多种布局，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瞄准12万至16万元家用 SUV 市场。新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大屏和猎鹰500智驾系统，主打高性价比家庭出行。大众安徽宣布，宇宙08猎鹰版已陆续登陆全国门店，将于9月12日正式上市交付，预售价23万元。新车基于宇宙08升级，标配黑化运动套件、双腔空气悬架，搭载95度电池 ，CLTC 续航730公里，支持高阶智驾，主打高配置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

在90年代初的香港乐坛，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那就是把同一首歌曲填上不同的词，一个粤语版本，一个国语版本，然后在不同的语言区域进行发行。张学友的这首《一路上有你》还有另外一个粤语版本也很好听，叫做《分手总是在雨天》。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一起要来回顾到的是90年代初中国香港地区的四大天王。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名字好土，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明星原来是当过歌手。黎明，当年有人说他长得最帅，也有人说他唱歌最不好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心在跳》，也是当年一部手机的最为有力的推广曲。

想要在这个乐坛当中得到最好的条件，与最顶尖级的团队进行合作，那么首先你要做到的就是你要足够努力。在这个娱乐圈里头，谁最努力？答案一定是刘德华。虽然近些年来他很少出现在幕前，不过当我们回顾到90年代，你会发现影视歌三栖明星非他莫属。这首歌曲很厉害了，当年在美国有个非常非常知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Kenny G， 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回家》那首歌曲的演奏者，他和刘德华一起合作完成了这首《你是我的女人》。

巴赫的音乐非常纯净，但是他并非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他深深地知道是什么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运用在音乐上的自我反思，也指引着他的个人生活。而这种审视内心、沉思冥想的过程，都通过他的音乐得以展现。巴赫在1738年左右创作了6首独奏键盘协奏曲，其中 F 小调第5协奏曲最短，这是其中的第2乐章，钢琴独奏版。

对我们每个乐迷而言，巴赫的音乐好像将我们带入到了另外一个宇宙。G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轻柔摇曳的西西里奏鸣曲，是这部奏鸣曲中唯一的大调乐章，为乐曲增添了一丝轻松，然而却依然弥漫着悲伤的感觉。这依然是一个钢琴独奏的版本。

这是由格多夫斯基改编的钢琴独奏版本。格多夫斯基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钢琴家之一，他的手很小，不是一位炫技型的钢琴家，但有惊人的手指独立性。他的演奏优雅深刻，特别擅长诠释肖邦和舒曼的作品，同时又积累了相当庞大的演出曲目。作为作曲家，格多夫斯基以改编他人的作品而闻名，凭借巧妙的对位安排和绚烂多彩的繁复和声，他使钢琴的表现力更为丰富，其中为巴赫等巴洛克乐曲做的改编成为他的代表作。接下来的这部 A 小调第二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也是由他改编，来听第3乐章行板。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8: 准备。
18: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3: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我
3: 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瘰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继续为咱们的眼病患者们服务啊，帮助大家呀能够恢复光明啊，能够呀真正享有光亮的世界。这俗话说得好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眼病的患者也一样，哎，个个都有每个人的不容易啊。你像就拿咱们其中的一位老患者啊， 就拿这老乔来说吧。这个老乔啊，是咱们东北黑龙江的土生土长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啊，一辈子跟着黄黑土地打交道啊。这些年呢，这个年轻人啊，这个纷纷呢去外地打工，是吧？不愿意就是守在家里边，不愿意种地干这个。可是这老乔呢，他总认为啊，这个农民他就应该啊，在地里得粮食，只有呢地里收成来的那才叫收成啊。所以在这个老乔的反复劝说和坚持下啊，让这儿子啊就包了地啊，准备要大干一番。哎，可是谁成想啊，天有不测风云呢啊，正赶上那一年呢，这个黑龙江发大水，一场大水下来，那冲的啥也不剩啊。那这老乔是既心疼是又生气，当然了更多的是一种自责啊。你看人家说想出外边，我横拉竖拦的不让啊，你看这倒可倒好啊，钱没挣着是吧，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啊，又急又气又自责，一下子这个眼睛啊可就看不见了啊，头天晚上还好的，第二天一睁眼啥也看不见了，这可把全家吓坏了，赶紧给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医生一检查，急性网脱啊，因为这老乔啊原本就有高血压啊，这个吃这下药呢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不是眼不是脑袋呀、啊、眼睛啊太难受啊，有时候经常就不吃。结果这一着急，一下子带起来网脱了啊，这个赶紧联系啊，找好大夫是吧，你这个就得找好大夫知道吧，这什么钱能省，这上钱可不能省啊啊，赶紧托人找这好大夫，花了4-5万啊，让这个眼睛复位，又在家里边趴了一年，哎，趴了一个月，这才算是给长上啊啊。可是呢长上了是长上了，这个老乔这个视网膜啊虽然说复位了啊，还算比较成功，但是视力啊跟过去比那差的太远了啊。用这个老乔自己的话讲啊，这个模模糊糊啊也就能看点影啊，能够知道过来个人啊，听说话我才能知道他是谁，你要光凭眼睛的话恐怕不行了是吧。那你想想啊，就这眼睛你说他能下地干活吗啊，你是说他能播种啊，能插秧啊，还是能收割呀，啥也干不了。所以呢虽然说花那么多钱又添了外债啊，眼睛说是复位了，这老乔啊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啊。就这样的一个东北汉子呀啊，就被这个眼病欺负的有苦难言。哎，正好啊闲来无事的时候，因为电视看不成了，听广播，哎，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哎，听到咱们这是国药种子，而且哎，特别是针对于咱们那些个眼睛术后啊，包括这个视网膜复位，包括像这个眼底多次出血，包括像咱们这个眼睛眼底有多次这种电焊焊着的啊，止血止过的这些的人来讲，咱们这个复命十八单能治，这老乔啊可是高兴坏了。为啥呀？因为他早就问过医生呢，那给他看病的医生啊，人家就告诉他，你这个呀也就这样了啊，我们能做的也就这样了啊，能贴上了是吧，视网膜不往下掉了也就这样了啊，到底恢复到啥程度那就是听天由命，是不是？哎听说复命十八单能治，这老乔说呀，我无论如何我也得用用，因为最起码能用药能治啊，你不像你要找那个做手术的医生 连药都不给我开，说我这眼睛就这样，没办法了。我可不想就这样，啊，就这样呢，就用上了这复明十八丹。那等着用到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这个老乔啊，这心里就盘算，说做这么大的手术，说我这眼睛这样，哎呀，怎么着，恢复也得是啊，三几个月见效果。半年能逐渐的恢复视力，看到人啊，因为他知道他的病症重，他当初做手术他比别人在手术时都多待了俩小时，他知道他重。哎，可是用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个老乔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啊。首先呢，这个眼睛，哎呀，从五六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特别说不上来的那么舒服透亮啊。当时那个时候啊，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哎，等到半个来月的过程当中啊，哎，有一天早上起来，哎，这突然发现一低头，哎，这个脚能准确的找着这个鞋了，不像原来啊。你看咱们平常，咱们这个晚上如果有起夜，如果是黑天啥也看不见的情况下啊，漫无目的情况下，咱们找这个鞋怎么找啊？啊，大家想想怎么找啊？是不是这个脚在地上得那么一滑了，对吧？这么一扫一滑了，哎，碰着了，哎，这再把脚再伸到鞋里去，对吧？但是你要能看见可就不这样了呀，那还滑了啥呀？那脚直接就插进去了，对不对？哎，这个老乔那天突然发现呢，这一低头啊，这个鞋自然而然的就穿上了。他后来才反应过来，哎呀，这以前可不这样，可从来没这样啊！哎呀，是不是我这眼睛比以前好多了呀？啊，再找别的啊，说儿子，你过来过来，快！啊，我看看你的脸，这儿子还不知道咋回事，看我脸干什么？脸上还长出花来呀！但是老乔啊，等儿子走近了，这老乔高兴的了不得，啊，为啥呀？这儿子的眉毛，这眼睛能分开了，哎，他能分清了，啊，这鼻子。啊，这儿子看得高兴啊，说那爸爸你给我，你指指我鼻子，你看我鼻子在哪儿。老乔一指就指中了，啊，那太高兴，全家人都高兴。那就这样呢，接着按照疗程用啊，等着用了三个疗程以后，这老乔在屋里可待不住了啊，说什么也得上地里去看看去啊。等到六个疗程用完了以后啊，这老乔这眼睛恢复的透透亮亮的，还专门上医院做个检查，医生告诉他，啊，整个这个眼底的修复啊非常好，啊，整个这眼睛啊光滑平润，啊，所以呢，这个对于咱们这些个重症眼病患者来说呀，哎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恢复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像老乔这样的咱们最普通的百姓啊，各行各业，你别管干什么工作的，工人呐、农民呐、教师啊、司机呀、啊等等等等，这不管干什么的，这个眼睛呢都是咱们个人的宝贝啊。啊，一旦有了眼科病症问题，一旦说这个模糊看不见，一旦是呢甚至做过手术，医生即使是再说放弃吧，放弃吧，我告诉大家，您也别轻易放弃啊！因为呢，医生最多是放弃你这个人，而你放弃的是你这一生啊！啊，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通过现在的药物提取工艺啊，眼细胞复明多肽，我能让这样的人呐重现光明啊！那么现在呢？咱们大家知道，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厂家给予的惠民政策还在进行当中， 啊，说到这儿啊，我必须得说两句，啊，这个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现在你要是报上名啊，咱们只要成本价1490元，啊，这可是对咱们百姓来讲啊极大的节省经济开支，啊，但是这批名额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啊，这个活动呢再有3-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啊，还没订到药的，还没呢享受到活动的啊，说你有眼病，说你家人有眼病，你赶紧来打来电话。现在呢还是一个少花钱治好病的绝好机会啊，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咱们每天20个名额呀，先定先得，3-2天以后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原价正常销售了。
3: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5: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啊。
6: 你好，是啊，哎，给我的电话打的也不容易啊，我就寻思我赶紧再报名啊，我不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还挣3个疗程吗？剩品啥都不多，有些地方说都结束了。我想还想报名，还能不能赶上？给我报个名呗。
4: 现在咱们这批名额呀，确实马上就要用完了啊，因为现在咱们是成本价啊，你要老让人家成本价销售，不让人赚钱，企业肯定不行，活不下去呀啊。所以呢，名额用完，只能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也就剩3-2天了吧啊。如果需要的，可以抓紧报名啊。您是这样的啊。您打来电话，我相信呢，您是希望我给你先看看病，啊，我也想了解了解你的情况，你啥情况？你先跟我说说看好吗？
6: 行，我得说是现在，通心灵爱的感谢，要没有您研制那个复明十八丹，您下传那个复明十八丹呢，我现在眼睛可能都失明了，可能都，现在屋都出不去，真的那时候，
4: 那看来您过去的眼病不轻啊，啊，您什么眼病呢？当初是？
6: 我一个是有糖尿病，后来的眼睛啥呢？你说眼底还出过血，完了这眼睛总像有挡似，另外还有不少黑影小条啥的，另外眼睛总磨的，哎呦，我跟你说总油啊，就油的痛痛痛的，眼睛总感觉沙不拉瞎磨的呢。
4: 哎，你可别揉啊啊！咱们好多眼病的患者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老有这种异物感啊，痒啊。等等这些症状感觉，这些感觉有的呢是来自于外眼，比如说结膜角膜，这是最简单的，这个揉，咱们发现没有，一会儿就把眼睛揉红了，对吧？
6: 是。
4: 有的这种感觉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有来自于眼内组织啊，你这个揉啊，它对眼球它是一个挤压，眼内容物在挤压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的人有这个眼压高的，防止循环不好有眼压高的，有的人有什么呢？这个血液循环不好， 啊，造成这个眼底循环本身就差，眼睛毛底毛血管本身就脆的，很多人就这么揉揉揉，可就容易把眼底毛血管就给揉破了，啊，就给揉出血了都能，知道吧？那可就是大事儿，外边出血不要紧，眼底出血那可就大事儿啊。啊，
6: 是是，我不说吗？完了，眼睛总像一层膜似的，总是雾绕绕的，就像蒙上塑料布似的，看不出去
4: 吧？嗯，你看，
6: 哎呀，
4: 你老想把它揉开，是吧？
6: 是，哎，这些年呢，视力吧，一年年比年比年大，视力越来越不行了，后来连屋都出不去了。你说，哎，也没少买药，孩子也买，老伴儿也买的，朋友也买的，甚至外国人给我收来的药都用过，那你说也不行。
4: 是吧？您看看啊，
6: 后来就得说是跟你们算有缘分吧，这不是吗？这是老伴儿啊，听说这个，您也听别人介绍您讲这个复明十八单了，说这是从根儿上治的，专门治眼睛的，人家这就是从这从细胞上入手，就能改善眼睛的眼底下的病变吗？
4: 哎，没错，是的啊，
6: 就这么的。哎，当初花了5000多块钱买六疗程的。
4: 哦。
6: 哎，你还别说，我用那个一两天吧，就眼睛就那个磨蹭就感觉就轻了。
4: 哦，一两天感觉磨蹭就轻了，是吧？
6: 对。
4: 哎，好。
6: 你说用个一个礼拜吧，我跟你说，我眼睛转一转呢，转转啥的，这一点都不磨蹭了。
4: 嗨，你看看，哎，那这样的话呢，也不磨了，那你当然你就不揉了呗。是不
6: 是？
4: 是
6: 是，哎呀，是得治啊。
4: 哎，好好。
6: 哎，你这眼睛一好吧，心情也好啊。我跟你说，用到也就半个月左右吧，我就感觉这咋呢？眼睛就是明显的就是那个雾啥逐渐就往散，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雾几乎就散没了。
4: 是吧？哎。
6: 哎，另外那个眼睛亮上了，那原先的总感觉黑乎乎的，就像出血点那种照着眼睛的那种感觉，现在都没了，那个时候逐渐就没了。
4: 是吧？您看看啊，所以说呢，这个药得选对，想治病得用药。你说你这个眼睛，你这个模糊，你这难受都多长时间了？药要选不对，你说没治啊？药要没选对，你这你症状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6: 对，
4: 是是啊，
6: 对，这个选药关键是很主要，很主要，对我们患者来讲。
4: 哎，是的，是的，
6: 嗯，
4: 不错。
6: 哎，你说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就是也不疼了，也不磨了，也不胀了，那点儿啥也都没了。用到三个，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哈，这个眼睛跟当初比，这视力都明显上升了。原先一个眼睛0.05，一个眼睛0.07、0.06。那个时候眼睛，我跟你说，就是0.5，一个0.5，一个0.6左右，就那个时候就到那个时候，现在。基本上就是0.6、0.7、0.6了。
4: 嗨，真不错，您看看啊，太好了，太好了。
6: 哎，真我都没想到，
4: 啊，眼睛就解决问题了。
6: 是，
4: 啊，
6: 你说现在我都没想到，年纪一年比年大，眼睛还能恢复到这么好。现在你说也愿意出去溜达，也能溜达了，也敢溜达了。原先我跟你说，都得低着头走道啊。后来呢，老伴儿不让我走，怕我磕了碰了的，也是我自己整不了自己，上个厕所都得摸摸搜搜的，都得慢慢。
4: 哦，
6: 高抬腿轻若步的，就像他妈走那啥似的，真的，走杠铃的感觉，
4: 是吧？现在行了，
6: 哎，
4: 现在出门，哎，看得平，心里也踏实啊，
6: 对对，
4: 走得也顺当，是吧？
6: 哎，你看现在自己啊，说有乐趣了，你说打个小麻将啊，打个小扑克啊，那点啥的，那麻将上的一二三的，哇，原先你看不清，现在2-3万都能看清了。
4: 是吧？嗨，
6: 哎，
4: 看看多好，
6: 哎！现在有的时候啊，跟小区晚上也愿意出去溜，原先不能出去溜了，跟那帮老友啥，有时候下个群了，有时候跳广场舞了，还有时候我们还组织个老年乐团，还唱点这个那些红歌啥的，哎，这个有乐趣的生活呀，
4: 啊！哎，好，好，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就应该呀，啊，这你说这个。国家好富强了，日子好了，那就应该乐乐呵呵的。咱们把眼睛一闭，全是高兴事儿了，就对吧？
6: 对，所以这一切啊，我感觉都是郭老师您的功劳啊。要没有您讲这个复明十八单，我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吗？真想都想不到。
4: 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啊。咱们我观视眼科专治眼病，那就是要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困难问题呀。啊，
6: 是。
4: 听你整个的恢复啊。不错，这个过去啊，应该是这个，包括像那个玻璃体啊，包括像眼底啊，这个问题都挺大。但是呢， 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通过咱们里边的复明多肽的帮助啊，能够有效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有效的呢去修复眼底的视神经损伤和重新恢复眼底的血管脉络啊，这样让眼睛呢供血充沛了，视神经活跃了。你说咱们看的东西，咱们说靠的眼，实际上啊靠的是一个个的视神经细胞。视神经细胞如果都是健康活跃的，而且供血充足，那你看东西就是真真亮亮的啊。
6: 是。
4: 那么我们经过临床验证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我们说它是正规国药准字，这不是我说，这是经过国家的临床验证。这个六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
6: 啊，
4: 把六个疗程要用足用够呢，最后就完全可以达到啊彻底康复治愈的效果
6: 啊。
4: 哎，
6: 那个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所以说呢，像您啊，刚才也说了，像现在的活动啊，着急呀、啊，我觉得没必要了啊。这个你就把你手上药用完用够，这就可以了啊。
6: 啊，那我不用参加了这次活动了。
4: 哎，不用参加了啊。现在这个名额又这么紧张啊，现在眼瞅着没两天就要结束了，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6: 哎，我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感谢感谢您啊，我请您啊，是啊。
4: 好啊。那就先这样吧。
6: 哎，好，谢谢。
4: 哎，好，再见。
6: 哎，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
7: 哎。咱家是辽宁鞍山的、
4: 啊、鞍山的，嗯，
7: 啊，我着急呀、啊，我打半天了，这才打进直播间来，我听节目吧，听一周了，我想用，完了我听说咱这活动怎的还两三天之后就结束了，我更着急了，
4: 是吧？您还没用上呢，看着人家都好了，一个是着急，二一个，要是花1000来块钱把眼病治了。啊，非得等着过后花5000-6000呐，眼看着没名额了，更着急了，是吧？
7: 对呀、啊，我你好多就接近失明的人用你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都用好了，都恢复光明了。
4: 嗯、
7: 我尤其我同学凤英、
4: 嗯、
7: 张凤英，哎呀，他也用着咱你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用的也可好了。
4: 嗯、
7: 他那时候花5000多，将6000块钱买的呢。
4: 嗯，对，是的。啊、
7: 完了，对，他也跟我说，他说这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呢，是从根儿上给咱治眼病，说你用吧差不了。我也看着他用的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就更着急了，
4: 是吧？您这样啊，您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病啊，都怕着急，一着急上火就容易攻这个眼，对吧？
7: 嗯，
4: 您什么事儿、什么情况、什么眼病，您先跟我说道说道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的病情情况再说，好吧？
7: 哎，行行，那是正给那个，我是从我同学凤英那儿吧，知道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嗯，他呢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就是。过去走路那地，他说都一个坑一个包的，都不敢迈脚，都趟着走。现在他说、
4: 哦，
7: 哎呀，看出来了，大停
4: 啊，
7: 哎，
4: 啊、
7: 这可好，可正常了。
4: 好，你看这多好
7: 啊！
4: 啊，啊
7: 嗯，完、嗯、我是咋的呢？我们俩同岁、
4: 嗯，
7: 我和凤英，我和张凤英，我们俩同岁，都62了。
4: 嗯、啊啊啊！
7: 啊，他呢，这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我比他那病多，我是青光眼、
4: 嗯、
7: 玻璃体混浊，完了还有视神经萎缩呢。
4: 视神经萎缩哦，你的病症就比他多、是吧？上医院开药，这个都得比他得多开个两样，最起码你得多开一个这个降眼压的吧，是不是？嗯，
7: 是，
4: 嗯
7: 是，就我就害怕呀，这现在搁家里、
4: 嗯、
7: 这心总闹腾，为啥闹腾啊？就害怕失明啊，完了。一害怕吧，家里有点啥事儿，我就火连症似的，就烦躁啊。
4: 嗯嗯嗯，是。
7: 谁要是说我两句，那就哇哇好起来呀。其实不是说人家说了我两句，就是这个眼睛给我拿的，心情总也不好。
4: 你看看，我理解，我理解啊。
7: 嗯，你说老头子孩子总说我说你老烦啥呀？我说你可不知道啊！我说你那不得眼病，你不知道啊！我说现在你说我3米以 外我都不知道来的是男的是女的，我看不清啊，男女我都分不清，你说的
4: 对了啊。这个我说一个这个不好听的啊，就是说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谁得病谁才知道他难受在哪儿了，对吧？
7: 不是，
4: 哎，说这个得眼病的人呢，最怕的就是被别人误解、曲解、不理解啊。
7: 是。
4: 但是我理解大家伙儿，因为我接触的眼病患者太多了，我行医干什么了？不就跟这些病人打交道了吗？是吧？
7: 是。不是，你说咱挺大个活人，你说啥也干不了。进个家呢，这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咱也不是那人儿啊、嗯！你说，
4: 对，
7: 你说咱要是干点活吧，还倒添麻烦，不是把那个凳子给踹倒了，就是把、让桌子给咱绊一跤。你说别人还得照顾咱们，你说咱这心情能好不？你说呀？
4: 对对对，我理解，我理解。
7: 那现在眼压呀，一个35，一个36，那给我疼的呀、那太阳穴都这跳筋那疼啊，都那样啊。
4: 是吧？哎呀，那还真是厉害。你这个，青光眼又这么厉害，所以呢，你这心里比别人更着急，你自己都心里清楚，就是跟你这个，好闺蜜、好姐妹相比较，你这眼压这么高，那你肯定最后瞎的几率。比他大，瞎子也比他要快呀，是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嘛，对吧？
7: 是
4: 啊，
7: 所以是我想用啊、想早点用。听说现在1000多就买仨疗程，挣仨疗程，省了一半的钱呢。那凤英买的时候说花5000多呢，那我一合计那是差4000来块钱呢。我心想这可不是差的少啊，所以你给我一个名额，这活动2-3天就要结束，你给我定上呗，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吧。
4: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7: 咱家鞍山的。
4: 鞍山的啊、
7: 嗯、
4: 这个是这样啊，咱们这个名额呢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这个每个地方的呢都是公平，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地方呢都是限制1天20个名额啊，就点名额，不允许多放啊。到现在来说呀，眼看着名额用完，3-2天活动就要结束啊，就这么个事儿啊。这个名额的事儿啊，我还真帮不了你，不是别的啊，不是说我这个见死不救，而是什么呢？而是我确实不知道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我也不知道现在你当地这20个名额现在剩几个。是吧？我要贸然给你这个承诺了，我告诉你，行去吧，结果没有，这可就麻烦了，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还得你自己个儿呀打这个电话啊，就打你当地的电话去问啊，他要是说定下来了，那100%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在家等着就行了，明白吧？哎，你这个眼病呢，我可以放心的告诉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来进治疗，这个绝对没问题啊！你再眼病多都不怕，是吧？咱们老话讲，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知道吧？你多不怕，你得会治，你不会治，就一个眼病都能眼瞎喽，是不是？
6: 不准。
4: 哎，你会治的话，能治的话呢，他能找着问题的关键了，找着规律了。哎，咱们多一个个也都能给他治了，没问题，啊？
7: 啊，那行了，那行了、
4: 哎，
7: 那我赶紧打电话吧，得早点打，他机会多呀，他能参加上活动啊。
4: 那肯定是啊，你越早打电话，这机会越大嘛，不是？对吧？
7: 对。
4: 哎，
7: 是。
4: 那你就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去报名去，好吧？
7: 哎，好，好，谢谢你，
4: 哎，
7: 谢谢。
4: 行，在这儿我也祝你的眼病能够早日康复啊，早点呢恢复一个好心情啊。
7: 哎，感谢老师啊，感谢。
4: 哎，好，就这样吧啊。
7: 再见。
4: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哎呀，您好，老师。
4: 哎，你好啊。
8: 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介绍的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哎呀，我真的、
4: 哦、不客气。
8: 那个太好了，我家是北京通州的。
4: 通州的啊。
8: 我这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我就赶紧的买了。 买了六个疗程的，现在还有两天的量我就要吃完了。哎呀，你会想象到我这眼睛治疗到什么程度了吧，一定是很高兴。
4: 是吧，哎呦，我听你这个心情这么好，这个眼睛这事儿肯定差不了，是不是？
8: 是是是是是。哎呀，真的，我用了以后我相当好了，不愧真不愧是国药准子，就是好使啊，真是治眼病的专业专药专治啊，治疗的效果特别特别满意啊。嗯，
4: 对对对，那肯定的，那效果不好，效果一般能当宝贝似的，是不是？
8: 对对是。嗯，
4: 您当初什么眼病啊？
8: 哎呀，我这眼病跟你说呀，我都觉得自己都没有希望了，都不抱什么信心呢去治疗了，因为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4: 哦，
8: 最近眼睛嘛，这个病史也长，而且那个种类也多，几乎这眼病都叫我得上了。那个到医院检查吧，哎呀，开始的时候就是看啥东西就雾蒙蒙的。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白内障，我现在岁数大了，这眼睛不好，这都好像普遍现象似的。开始说雾不那么厚，后来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就像塑料布挡眼前似的。
4: 对，
8: 哎呀，这血压一高啊，那个这整的那个什么动脉硬化，那个眼睛出血，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像那个蚊子似的，还有小虫子似的，就飘来飘去的，也不知道怎么整的。
4: 哦，你看， yeah， 眼的循环越来越差，垃圾毒素就排不出去了，越聚越多了啊。
8: 对，
4: 形成了飞蚊。
8: 后来，哎呀，更闹心的是，后来吧，看什么东西影影绰绰的看不清楚，还看着不是原来那样的，歪歪曲曲的变形。我看我家儿子那脸，就那歪扭七八的，我就说你这眼帘怎么的了？这不是原来那样的。他说那咋的呀？就说我这个眼底病变了，什么黄斑变性。
4: 对，你看看眼底有问题了。但所以说呢，那就不是说光是简单的一个白内障了。这个白内障呢，实际上来讲，准确的来说呀，这个白内障它分生理性的，分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就像咱们有的人说了，是上了岁数老年人他都是有点这个白内障，这个叫生理性的，知道吧？这个咱们可以放一放，不用怎么太管的。但是呢，不能因此说就只要是白内障就不管，那不行。有一部分确实因为病症而导致的啊，你看慢慢的就出现眼底病了，那就说明你过去这个眼睛啊实际上还是有致病因素的，结果忽略以后逐渐放大，这就出问题了吧。啊，
8: 是是，后来 哎呀，那眼睛老难受了，看东西看不清都不说，那个眼角啊老是刺刺挠挠的，一揉啊又红又肿，流眼泪。哎呀，我这眼睛我就简直是都没法，就觉得没法救了那一种感觉，没有希望了，怎么治疗也不见轻啊。
4: 你可能经过反复治疗怎么不见轻，以为就完了，这眼睛就得等瞎了。不是不是，只是你过去没有找对好方法啊。
8: 对，
4: 哎，
8: 你说的太对了，老师，真的，这是不是这病不好治，而是没有好的方法。这遇到你我就得救了，这真的遇到好方法了。咱那个福明十八丹呢，这买回来以后啊，哎呀，我就用了也就两天多点吧，那样。哎，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刺挠啊，那个难受啊，那个哎就缓解了。
4: 是吧？好。
8: 哎，我觉得这个看来是挺对症的。哎，七八天的时候也不怎么流眼泪了，也不那么刺挠了，也就舒服多了。
4: 你看，
8: 哎呀，我就
4: 说，你说这眼睛有治没治啊？你看这几天的功夫，就比你过去几年这治的这个效果还好。这心里一下子是不是就有底了啊？
8: 是是，
4: 哎，好，
8: 也就不到一个疗程嘛。我一睁开眼睛，再也不但是这眼睛不像以前那难受、刺挠、疼啊，而且还觉得亮堂不少。哎呀，我觉得这一次我可碰到好药了，我这有救了。哎呀，这就有信心了，有底了，现在啊，就看那个雾吧，眼前的那个雾变薄了，出亮点了。 哎，那种感觉，
4: 哎、
8: 嗯，
4: 对对对，就应该
8: 这
4: 样。
8: 我越来越有信心了，
4: 啊、
8: 嗯，
4: 哎哎，
8: 也就两个半疗程的时候吧，那雾基本上就散的差不多了，
4: 嗯、
8: 我就看能看东西，那个变形。哎，也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嗯，
4: 啊，
8: 那个我家那个墙上吧，贴的那个画叫做什么？
4: 啊、
8: 那个松鹤延年，原来我都看不清楚，
4: 啊、
8: 而且瞅着吧，
4: 啊、
8: 那字都离了歪斜的。哎，这我就能看着了，那这就能看清楚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
4: 哎、
8: 我说我这眼睛真的呀，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嗯，
4: 对了对了，原来是这哪是松哪是鹤分不出来，现在都能分出来了，哪是哪儿是吧？
8: 对对，
4: 哎，看东西清亮了，这就说明眼底视神经呢，对于这个颜色呀、轮廓呀，这个分辨率越来越高了。这就是咱们这个里边的复明多肽呀。修复了眼底视神经细胞，哎，造成的达到的一个效果啊，好，
8: 是是，哎呀，三个疗程啊，我用了以后啊，我就可以自己慢慢的下楼了。哎呀，我就瞅着那蓝天白云的呀，心里那，哎呀，这个高兴啊，这个亮堂啊，我就说见人 啊，
4: 啊，
8: 见人我就说呀，
4: 哎、
8: 我这回又到好药了、
4: 嗯，
8: 我的眼睛有救了，嗯，
4: 对，
8: 哎，
4: 是的，是的，
8: 慢慢的我就可以上市场买个菜了，
4: 啊、
8: 想吃啥就买点啥了，回来、
4: 啊，
8: 哎，自己还可以做。哎，自己那个酱油啊、香盐呢，不像以前那个，哎呀，酱油、醋都分不开。那个是什么佐料，我都分不清。哎，这会都慢慢的就能分清了。嗯，
4: 好，
8: 我这三个疗程，这个三个疗程用完以后，我的眼睛明显的特别迅速的见好啊。现在我都是。就剩两天，六个疗程就剩两天的药量了，基本上我都用完了。我的视力现在可好了，一个0.6，一个0.7了。你说我有70多岁的人有这个视力，我就人家真是谢天谢地，感谢你是你，感谢了你给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呢，太谢谢你了。
4: 不客气，应该的啊，应该的啊。大家伙信任我，必以。啊，不一般的效果回馈大家，是不是？
8: 是，哎、
4: 嗯，
8: 嗯，这不听说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剩100多呢。相当说我买6个疗程花了5000多呢，这一算都省了4000多块钱呢。哎呀，我就想啊，我不知道我这是。那个北京通州的还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啊？我能不能再参加上活动，再买一份啊？
4: 您当时不是已经是拿的6个疗程是吧？
8: 对对对。
4: 哦，这6个疗程的药啊，够用了，啊？
8: 哦。
4: 哎，在我们观视眼科来说呀，这个甭管多少年的眼病，甭管多少种眼病。甭管过去啊做过什么手术啊，做过什么治疗啊，啊，造成的眼上有多少的斑痕呐、啊、损伤啊，我告诉你，6个疗程都能达到，让你呢这个精气血充盈，让你眼部的视神经全面修复，眼底毛血管脉络膜全面长好，彻底康复，达到不复发的效果，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这次活动名额确实好，但是呢，没必要了。啊，没必要了，眼看着这个在3-2天这个名额就用完，一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我们还想给更需要的人呢，好吧？
8: 哎呀，太好了，老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4: 哎、
8: 那活动我就不参加了，我告诉更多有眼病患者的人，叫他们赶紧的参加上，赶紧的用上，获得光明，还谢谢老师，谢谢，
4: 行，在这祝贺你啊，
8: 好，谢谢，
4: 哎，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9: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9: 是你好，我是内蒙古通辽呀。
4: 通辽的啊。
9: 是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是大前天订的。
4: 嗯，对。
9: 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4: 啊，
9: 对呀，所以我着急了，我当时享受到那个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花100多块钱，1000多块钱享受到了，但是没给我送过来的，说咱那个名额赠品不多了， 哎呀，随时都要结束，还有两三天就结束了，我怕到时候给我落下来，到时候花原价，那不是一星半点的，那五千多块钱，将近六千块钱呢。
4: 哦，您是合计着眼看着三两天活动结束了，这还没送到呢，着急别到时候多花钱，是吧？
9: 对呀，是啊，到时候不花钱咋整啊？
4: 哎、
9: 你给我报个详细办法。因为我姓李，我叫那个李金。
4: 嗯，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钱不可能多花，啊，咱们这个政策呢也不可能没有，啊，别说是现在，就是还有三两天，就是没有活动了，哎，该是你的还是有你的，知道吧？咱们这个政策呢是透明、公正、公开的，啊，现在没到。是因为啊，咱们通过物流配送啊，它有个时间，特别像这个通辽啊，那我知道那复原特别辽阔，市区之内我们还能保证三天送到，你要郊区远点的啊，甚至牧区的，那五天能送到都不容易了，知道吧？哎，到的话呢，肯定是按咱们这个政策，肯定是1490不朝您多要钱，这就可以，好吧？
9: 哦，也是都跟你通电话了，才放心了。他我就害怕了，
4: 哎、
9: 到时候我这给我落下了，到时候换原价了，咋整啊？我寻思赶紧问问你什么时候给我送到家呢？

0: 你说我那眼睛是啥情况呢？我是眼睛是外伤引起的眼病。
1: 外伤眼病。哦，
0: 眼睛对，那个左边的眼睛吧，看东西就不行，就是看也看的眼睛有那个就是玻璃底浑浊。而且看有那个就是还有那个黄斑裂孔。
1: 哎呀
0: 也看
1: 黄斑裂孔，这肯定是外伤造成的呀。啊，
0: 也是是，就是那个两边吧都能看着，中间呢看着就像个黑洞似的。你说就走个门，走门，从门那走过去，这两边能看着，中间看不着，就感觉呀，就害怕似的，就是伸脚舔脚害怕呀，那真是。
1: 这个按理说啊，咱们眼睛的中心区域啊，应该是咱们视觉最敏感的地方。这个严格上来说呀，不是说咱们，比如说咱们眼睛看东西，啊。睁开一只眼睛看东西，这个范围就是咱们最中心这个点，是咱们最敏感的地方，不是，应该是呢稍微靠中间聚集啊，稍微偏中心一点，就是偏鼻梁这一侧偏中心一点，这个地方是咱们视野呢最集中的地方。那么因为这个外伤以后呀，当时应该是你这个要么眼底有明显出血，要么呢就这个当时外伤挺猛烈啊，造成这个眼底的这些视神经啊，因为冲击撞击啊，就形成了一定的撕裂，就跟他脑震荡似的，知道吧？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了你这个眼底这个黄斑区域造成这地方的难以愈合，所以影响到你的视力，就剩个边了，轮廓了，中间看不清，或者甚至干脆就是一个大黑洞啊，这可是非常严重的眼病了啊。
0: 是啊，要咋是害怕担心害怕呢？你说平时啊，眼睛胀得呼难受。而且眼睛平时啊又干又涩的，哎呀，看不难受，
1: 是吧？
0: 这总就上哪块去吧，也是担心害怕的，怕拽着再碰着眼，有时候眼睛吧还老那个那啥，就怕到时候再拽着碰把眼睛给碰坏了，整的。
1: 那是，就怕再摔了，再受意外，再撞，再碰了，这眼睛更完了，啥也看不见了，有这个担心
0: 是
1: 吧？
0: 是啊，这不听你讲过，我讲，呀，我就觉得你讲的挺明白。说咱那个是从那个眼细胞入手的，对呀，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复明不泰，也是叫复明不泰。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之前那治来治去没治好，别人那治疗的挺好，我也想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呀，给我的眼病治好了，而且对说花不了几个钱儿，我这之前那花好几万块钱都没治好的眼病，咱那个刚哎呀享受活动刚1000多块钱，哎呀，我就是。定上了，我也挺高兴的，但是我在家住不安了，这好几天没给我送过来，说咱那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了，到时候享受不到优惠，就花了5000多块钱了，溜个疗程，我就担心了，赶紧给你打电话问问，你给我催催，你过来。
1: 哎，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事儿啊比较特殊啊，您这个眼病也比较特殊啊，下了节目以后我一会儿就给你这个转到通辽，让通辽当地人的给你加快安排。好吧，
0: 好，谢谢。
1: 我再顺便我再问一句，就是你这个外伤啊，这个眼里边没残留下这个异物吧？没有这些异物吧？
0: 那没有。
1: 啊，那就行，那就最多就是个眼部这个软组伤、挫裂伤，加上有点淤血的事儿、这个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就轻松解决了，没问题，放心吧。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1: 好，不客气，先这样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哎，
1: 你好，
3: 电话太难打了。
1: 是。
3: 哎，这不我急的，跟您通话我太高兴了。
1: 是吧？啊。
3: 哎，
1: 听出来了，
3: 是您老患者了，我跟您说呀。
1: 啊，老朋友，欢迎你。
3: 复明十八单呢，我跟您说。
1: 六
3: 疗程我都停药半个月了。
1: 哦，停药半个月了啊。
3: 啊，我这眼睛能有今天呢，多亏您。
1: 嗯。
3: 哎呀，我今天呢有两个事儿，一个呢向您汇报好消息，再一个呢，我想再趁着不有活动吗？我再想定一会儿，
1: 是吧？
3: 哎，
1: 这样啊，首先既然用的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用的效果不错，
3: 哎，太好了，哎，
1: 那你。

0: 我跟你
1: 呀，你先把你的情况先跟我说说看啊。
0: 好，我跟你说，这癌细胞复明十八单呢、
1: 啊，
0: 不愧是国药准字号了。我这眼睛治了多少年呢？哎呀，干治也不，我都没有信心了。可是现在，我的眼睛给我治好了。
1: 这不是应该的嘛？啊，只不过过去咱们大家伙呀，没用到好药。哎呀，这个治疗眼病的道路那真是九曲十八弯呐！啊，那这真是那心酸历历在目啊！啊，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能跟我具体说说吗？
0: 哎，好，我呢，今年74了，我是得的是什么呢？是原发性的青光眼。
1: 哦，原发性青光眼。
0: 啊。那时候眼压高的到什么程度了？都左眼45，右眼睛46啊！那眼压。
1: 哎呀，这么高啊！
0: 哎呀，疼的我都睁悠睡不着觉啊！那白天呢，哎呀，那疼的我可闹心了，哎呀，那我现在那我孙子我最稀罕的那孩子都不敢上我跟前儿啊！我发脾气，我看谁都不烦了，我自己把自己关屋里呀、
1: 啊。对。啊，这就自己有时候恨不得自己咣咣咣还找脑袋还那什么的，对吧？这都是这个眼压太高闹的呀，啊，这个我理解，我知道，
0: 看那个灯啊，圈一圈的，
1: 哦，一圈一圈了，
0: 还有那玻璃体浑浊，就看那个蛛蛛网似的东西，苍蝇膀子，你眼睛转哪它跟哪儿飞哪儿啊。
1: 你看看
0: 个
1: 这个眼压太高了，眼内循环太差了，这个垃圾垃圾呀、啊、排不出去，这个营养呢供不上来，要是再这么下去啊，这个眼底视神经肯定就要出大事了。
0: 是，完了呢，这眼睛还有那黄斑变性呢，你看啥东西都不跟正常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原来看的门框是直的。结果得这个黄斑变性以后，看着门框是歪歪的，七扭八歪的。
1: 对呀、啊，就是这事儿吧，啊。
0: 完了呢，还有视神经萎缩，看啥东西啊，都是少一半的那种感觉。那门开着呢，
1: 哎、
0: 我就觉我自己出不去，就那样都。
1: 是吧？不知道那门缝在哪儿，从哪儿出、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哎
0: 你这个该用的药。都用过，该想的招也都想、就是肝治也不好。哎呀，正好呢，听不少人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而且用的都非常好，就这么的，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哎呀，用了两三天吧，感觉什么眼睛不胀不疼了。
1: 哦，是吧？
0: 他这一不胀不疼啊，我那心情。立马就像开扇窗的那种感觉，
1: 对，一下子心里也亮堂，也豁亮了，这一下子就是舒服了呀，啊
0: 哎，只有10天吧，我一测眼压嘛、眼压不正常了，原来那都那么高，现在眼压左眼16，右眼17，哎，这眼珠子也圆乎了，看东西呢，那个5颜6色的也都没有了。
1: 对，
0: 另外啥呢？那黑影也小了，也少了不说，也小了，也淡了。
1: 对。
0: 用了一个疗程吧，关老师，看东西就清楚了。你个，看东西也真着了，歪歪那吧是歪歪，歪歪它比以前正能多了。
1: 啊，好啊。
0: 用了俩疗程吧，看东西就正常了。那黄斑变性那些都歪歪的，那什么呢？那个蛛蛛网基本就都没有了。
1: 好。
0: 哎，用3个疗程吧，我用眼睛余光那都看全了，原来看不
1: 见，
0: 都三个疗程都看全了。你像我自己吃饭呐、穿衣服、上卫生间，我自己都能自理了。原来呀，磨磨蹭蹭的，有时候憋的都不怕你笑，都尿裤兜子了，拉裤兜都那样，
1: 是吧？现在不那样了，但也不，那时候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
0: 你看我现在6疗程吃完了，这不还都放回去。

0: 半月了，我现在视力，左眼睛是0.5，右眼睛0.6。
1: 嗯，好。
0: 哎，
1: 嗯，
0: 我现在出门溜达呀，跟一些老哥们儿、老姐们儿打球、打玩玩象棋什么的，哎，现在都行了，上公园溜达、散步，嗯，
1: 哎，挺好，挺好。
0: 现在，我感觉吧，这眼睛一好，这心情也好。
1: 我听出来了。我听感觉出来了啊，原来肯定没现在这么乐呵啊。
0: 嗯，
1: 您的情况呀，我大致了解了啊。您过去呢，因为严重的青光眼，造成眼内循环不好，造成眼底病变。但是通过咱们这个6个疗程的眼细胞复明18单的，现在呀，已经帮你啊疏通了眼内循环，恢复了眼内平衡啊，以及呢，帮助你把眼底视神经啊、眼底血管网已经完全重建了，所以呢，才能看得清、看得亮。是吧？咱这个岁数0.5、0.6的视力够用了啊，这恢复可以了。所以呢，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啊。咱们6个疗程就是全疗程药，用完以后该停就可以停了啊。
0: 我这是我这好例子，我这回吧，我听说吧有活动，1000多块钱是买3疗程，挣3疗程的
1: 啊啊，
0: 那省多少钱呢？我寻思啥呢？这不，而且这活动是剩最后几天就要结束了。
1: 对，
0: 这么好的药，我这是想什么呢？给我姑姑家的表弟啊，给他订一份。
1: 哦，想给亲戚用是吧？
0: 啊，对，哎，我表弟吧，今年70了。他有这个白内障，他做过手术也不行，
1: 他
0: 不如不做了。
1: 这
0: 个他还有玻璃体浑浊。也没少花钱，没少治啊，感觉也不好。你说我用这么好，而且现在1000多块钱，你就能买3疗程，挣3疗程的，多合适啊！我寻思给表弟订一份。
1: 这个可以的啊，这个术后的问题啊，这个不好恢复啊，但是通过咱们这个复明18单的细胞级治疗是可以治疗过来的啊。那你就让他赶紧打电话吧。这现在呢，这个活动啊，也就是个3-2天，眼瞅着这名额就用完，你让他赶紧打当地电话，赶紧申请名额去。这样的话，1490拿到原价5960元的全疗程药啊。
0: 嗯，好，
1: 哎，
0: 那行
1: 行，那好，那就这样吧。
0: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好，
0: 哎，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在节目当中啊，我还是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关于眼病如何治疗啊，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手术啊，甚至是手术以后咱们效果不满意，眼睛还是模糊，视力没有多少提高啊，或者甚至手术之后眼前出现黑影了，眼前全是飞蚊了，该怎么办？那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 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啊，我和大家说过啊，这里边十八味药蕴含了五大组方，经过科学的化材组合啊，融合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于一体啊，能够恢复五脏六腑功能，让这五脏六腑上注精气于目。那这样的话呢，像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活力性混浊啊，像青光眼、虹膜炎、角膜炎、泪囊炎、凌风流泪、异状脓肉、视物模糊、昏花等这些现象啊，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啊。而且呀，我们还与时俱进啊，你看进入到新社会，进入到现代啊，很多的病都在发生变化，也包括眼病啊。啊，你说倒推个五七十年，

咱们说说有几个人做眼部手术的？你何况说三二百年、三五百年前呢，对吧？那时候没那事儿。但是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咱们眼部手术做的人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像什么白内障、青光眼以外，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包括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并发的眼底病呗，什么动脉栓塞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等等这些现象，对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呢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呀、啊，我专门带领我们的专家团队，融合中西方治眼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应用了最先进的等离子药物提取手段呢，把原方传承的药物经过高浓缩提取，这才提取出来了超精成分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这种小分子多肽类物质啊，能够起到快速渗透、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达到呀，随着眼部气血直接供应眼底细胞，啊，能够呢修复眼底细胞损伤，重新恢复眼细胞的排列和平衡，这样就能让众多的啊在医院里边甚至被判定就得失明这样的病人重新恢复了康复的希望。这不，前段时间大连有一个我们的老患者给我们专门寄来感谢信啊，看着这封信呢，我才想起这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用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是个啥情况啊？哎，这个患者呀今年76岁，糖尿病快20年了啊，虽然说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一直努力控制，但是啊最让他感觉到无助的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患者姓李呀、啊、咱们叫他李大姐。这李大姐原来啊是做社区工作的啊，人也热情啊，在她的努力下，他们社区年年被评为优秀和谐社区。但是这李大姐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啊，哎呀，这工作起来就越来越不得心应手了啊，有好几次啊在爬楼上楼进行家访的时候，哎呦，不是崴了脚就是磕破了头，最后一次啊从楼梯上滚下来，这家里边的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可真是不干了啊，跟这个社区领导说呀，你快让我妈退下来吧，啊，再这么下去把命就得搭在这儿啊。社区领导啊也没好再说什么，没办法啊，可退下来了是退下来了，这一退下来啊，这李大姐这个心里更堵得慌的啊，她跟她孩子讲啊，说我要是出了外边啊，去张婶家、去李叔家，哎，我这心情还能好点，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你说你们几个孩子平时不在家啊，你说我这个一个人跟这个一屋子的空气说话啊，啊，你不让我出去，
听到这儿啊，这当孩子的一合计，哎呀，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凑点钱给妈做个手术，把这眼睛治好了，这妈不就能出去了吗？嗨，可没成想啊，啊，钱凑完了，手术也做了，啊，就在他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做完手术以后，当那个纱布拿下来呀，哎呀，这李大姐眼睛一片模糊，这心里一下就凉了。李大姐说：“还不如我以前呢，啊。”这一检查才发现，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水肿淤血压迫眼底，造成了严重的视神经损伤。哎呀，所以打那以后啊，这孩子们呢，回到家大气儿都不敢喘。这李大姐天天的呢，就跟他们就说呀：“不让手术，不让手术，非得要我做手术。你看看，现在眼瞎了，你们满意了吧？”哎呀，你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大家可想而知啊，是不是？谁不愿意好啊？对吧？一片好心，是这个结果啊？你说？担心他一个人在家生活不了吧，这请个假是吧，在家里边谁家都有孩子都撂下轮着班的，说回家伺候老娘吧，这老娘见他们还是这个态度。所以呀，半年的时间啊，这兄妹三人也是心力交瘁呀。还好啊，之前呢做社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邻居知道了李大姐这个事情，哎，他就说呀：“哎，我听说现在有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专治眼病，可效果不错啊。我们有个老同学，那过去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西医都说没救了，哎，这用了这眼细胞复明18单，据说人家恢复挺好。”这个李大姐一听，心里燃起了康复的希望。不想好那是假的，谁不想好啊，是吧？而且呢，咱们用药来治疗，啊，不动刀不动剪，没有任何风险。这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啊，说他大姐他大嫂子，你赶紧呢帮我打听打听，到底从哪儿用的咱们这个药物啊？啊，我也想用用啊！哎，就这么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简单了解病情以后，我们告诉他，完全可以用，啊，就这样用上了眼细胞复明18单呐，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啊，这李大姐啊。就给我们打来了报喜电话呀，啊，就感觉这眼睛啊，就原来就像挡了几层塑料布似的，哎，现在越来越透亮，啊，现在眼前呢，不再像原来一样模模糊糊，啊，等到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又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原来手术以后造成的眼底视野缺损，啊，说的这个右眼呐，右眼右下角。缺一大块，一大块黑。哎，现在就发现呢，这个视野也在逐渐的恢复，啊，而且呢，这孩子们回来了，啊，不用说话，是老大还是老二，我这看着模样呢就能分清楚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啊！啊，这个姐儿三个，啊，一商量，说呀，这次无论如何得让母亲把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得给用够了他，啊，得用够了他，啊，这以前做这手术真是后悔呀，这现在好不容易有这好方法了，一定要让他用足够。等到用够6个疗程以后啊，这李大姐的眼睛啊完全恢复正常视力，去医院一检查，啊，原来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水肿

0: 眼底淤血，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完全恢复。啊，这李大姐呢，心里呀，那就跟吃了个定心丸一样透亮。那出门上街啊，再也不用人陪，再也不用人担心了。买一大堆菜回来，给孩子们做好吃的，照顾小孙子啊，心里甭提多乐呵了。当然呢，最感谢的还是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代，这不是吗？从外边旅游完回来，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呢寄下来了感谢信，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啊，是他专门从庐山拍过来的。啊，他就说呀，要是没有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代，就不可能有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那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呢觉得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眼科知识，我们每天面对众多的眼病患者啊，值了，是吧？哎，那么有部分眼病患者呢，因为反复治疗，特别是手术以后造成的家庭拮据困难，我们呢也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啊，就是舍下这张老脸跟厂家去谈，说你必须得拿出名额呀，一定是出厂价格生产成本给到咱们的患者，让咱们这部分患者能用得上用得好。那这批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而且现在这批名额已经都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名额所剩不多，活动也就快要结束了啊。那么对于各种眼病患者说，你重新康复的希望有了，说现在这个机会有了，咱们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咱们是先定先得，这批名额用完呢，我们可就要正常销售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志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哦。效果真好，怎么着？您是用上了，还是您家里人用上了？
3: 我用上了。哎呀，我用了，我当时是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用完了。我现在吧，都已经停了一个月了。完了，我又这不又过了两个月，这是就算稳定了两个月吧又。哎呀，
0: 对，
3: 你真别说呀。哎呀，现在是既没反弹，是也不反复。现在的眼睛，就跟又换了一个眼睛似的。哎呦！
0: 哦，
3: 哎，这效果真好。哎，
0: 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大家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甭管多严重的眼病啊，别管当初你过去跑过多少医院， 别管是吃过药、打过针还是做过手术，别管有多少眼科专家大夫告诉你，你的眼睛不行了，没救了，就等瞎了。只要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上啊，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这个眼睛完全可以恢复过来，啊，没问题。
3: 没错，没错，确实是、啊。
0: 哎，
3: 你看吧，我这都69岁了，就这个青光眼呐、
0: 啊，
3: 哎，你就这个眼睛吧，咱就说就不可把我折腾坏了，是又是青光眼，完了还玻璃体混浊，还黄斑变性。哎，
0: 黄斑变性、
3: 啊，哎，完了吧，视神经还萎缩，你说，哎，
0: 你看看
3: 那个眼压高的、
0: 啊、问题大了啊，
3: 哎，那个眼压高的，一个是45，一个46啊，哎呀，那难受，遭罪，
0: 太高了，你这青光眼比别人正常眼压20，你等于翻一倍多呀，
3: 是啊，
0: 同时也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毛病时间不短了，你这毛病最少也得是17、18年、20年往上，是不是？
3: 嗯，您说的太对了。哎
0: 哦，
3: 你看吧，就平时吧，你说这看东西啊，哎，这都多少年了，看东西啊，这眼前那黑影啊，总有这黑影，完了看东西还变形，哎
0: 哎，
3: 你看啥东西吧，都半拉可及的，你说，哎，
0: 对，
3: 视力也完了，哎，视力吧，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左眼是0.1，右眼是0.3呐，哎，
0: 对呀，你为啥啥叫黄斑变性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啊，可能呢，你到现在。对你的病名清楚，你对你的病可能不太清楚。咱们收音机前现在可能有的人连啥叫黄斑变性，啥叫视神经萎缩都不明白啊。我为啥说你这毛病已经10来年快20年甚至还要往上啊？青光眼就是眼压高，是吧？防水循环代谢异常，眼压增高。眼压高直观的一个反应是啥呀？是胀，眼睛胀，头疼啊，
3: 嗯，
0: 那你说这个眼睛胀头疼能不治吗？肯定得治。你别管是吃药，你别管是点着赛马仙，你别管是呢，咱们做手术都得要治。但是，你跟我说了，你的眼压40多，这说明什么问题？经久不愈呀、啊，啊，而且长时间的眼压高必然造成眼底循环变差。视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发生退化萎缩，啊，那就跟那个小花小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时间长了能不蔫儿吗？
3: 对
0: 不对？
3: 哎，
0: 哎呀，那你看东西靠啥呀？啊，咱们说靠眼睛，靠眼睛靠哪儿啊？啊，光一个角膜晶状体就行啊？不行，那得靠眼底视神经。所以你视神经萎缩了，你视力当然下降。明白吧？
3: 是，
0: 哎，是这么回事。
3: 哎，这些年吧，
0: 啊、
3: 就光这个眼睛啊，就东看西看的，钱也没少花。哎，但是呢，
0: 嗯、
3: 也都没治好。这不，后来我就听说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吗？
0: 啊，
3: 说是国药准字的，说是专门吧，从这个眼细胞上这个治这个眼病。
0: 没错，
3: 哎、我听完之后，我说这个，能不能行呢？我先也试试吧。你看以前这花那些钱了，东看西看，咱都看了，不差这点了。我说我那干脆，我也就把这药子买了，我就一下就定了6个疗程的。哎，
0: 哦，关键是还是呢、
3: 哎，
0: 咱们希望能够重见光明，还是不想眼瞎呀，是吧？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3: 这个眼神，你说要不好吧，那你是真遭罪、
0: 嗯。
3: 哎，
0: 嗯，
3: 完了，那我这买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你还真别说，哎，用上2天。哎，
0: 嗯，
3: 我就感觉有效果了，就啥呢？
0: 哦，
3: 就这个眼睛吧，哎，它比原来亮了，哎、
0: 啊、哎，
3: 亮了，
0: 好、
3: 哎，等到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啊、
3: 嗯，哎，我感觉可能是我这个青光眼呢，哎，治好了，用上那些，它眼压正常了，哎，
0: 哎，
3: 我特意上医院去看的，是1个15了，
0: 嗯、
3: 1个16了，你看看，
0: 哎、
3: 这刚一个礼拜。你
0: 看，啊，您说要是早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十八单，你这过去这10来年的罪，你不是不用受了吗？是不是？你也不用说把这个视神经拖得那么严重，最后呢视神经萎缩变性，出现那么严重的眼病问题了呀，
3: 对
0: 吧？
3: 哎，
0: 但是这个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啊，过去的时光就找不回来了。好在呢，咱们在失明之前用上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这就不错呀！啊，
3: 是你看他也不疼了，他也不胀了，那刚用上1个礼拜，
0: 嗯，
3: 等到半个多月，
0: 嗯、
3: 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

0: 那黑影啊，哎，减少了，哎，
1: 好，嗯，
0: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哎，这个玻璃体的混浊啊，这种症状就没有了，哎，看啥东西
1: 哎，
0: 吧，它不变形了，哎，
1: 哎，对喽，
0: 你黑影
1: 啊。
0: 也都没了，哎，
1: 哎，对了，那玻璃体
0: 哎，
1: 混
0: 它。
1: 浊、黄斑变性，那都是因为呢，眼内垃圾排不出去。就它为什么排不出去？那不还是循环不好吗？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不光有十八味药物五大组方的组合，而且经过了现代药物分子的提取、离子化提取精华成分，这个里边的眼细胞复命多肽呀，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和修复性。啊，不光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把药物直接领到眼底，把药直接给到每一个视神经细胞，而且呢，能够修复细胞损伤，恢复细胞组织结构。那这样的话呢，像过去什么垃圾淤塞造成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不光能解决了，而且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种重症疑难眼病。通过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咱们照样可以达到康复恢复的效果啊。但是这就是看疗程吧，啊，每个疗程是一个阶段，一步一个台阶儿。那用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的效果呀，啊。
0: 确实是啊，哎呀，等到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情啊，你这都别说了，哎呀，那
1: 嗯，
0: 可真是最好啊，因为啥
1: 哎，
0: 呢？这
1: 啊。
0: 个视野吧，哎呀，变得宽阔了，看跟你看啥东西，那基本上都没事儿了，哎，
1: 是
0: 可以
1: 吧？
0: 说就就
1: 好，
0: 哎，可以说基本上都好了，哎，
1: 嗯，不
0: 就
1: 错，
0: 是等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哎，
1: 啊，
0: 看电视、看手机了，这都一点
1: 啊，
0: 问题都没有了，哎，就是。
1: 好，
0: 你看以前吧，我就
1: 嗯，
0: 有时候眼神不好使，在家拿啥
1: 嗯
0: 东西，
1: 嗯，
0: 哎呀，
1: 啊，
0: 那个杯了啥的，以前都没少摔，后来都老伴儿啥的招老伴儿给拿，哎，
1: 对，
0: 上个厕所啊，有时候老伴儿扶着我，怕我
1: 啊，
0: 撞着，哎，
1: 啊，
0: 哎，
1: 对，
0: 这回不用了，这回我
1: 不
0: 自
1: 用
0: 己
1: 了，
0: 都能自理了，哎，
1: 呵。好啊，能
0: 你
1: 离
0: 看
1: 开
0: 现
1: 人
0: 在，
1: 了，能自主了啊。
0: 对呀，你看现在我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这不又过了仨月了吗？哎，
1: 嗯，
0: 现在我这视力可好了，哎，视力
1: 嗯，
0: 现在。哎，左眼0.6，右眼0.7了，现在你说，
1: 哦，你看
0: 所以
1: 看，
0: 说我
1: 你
0: 一
1: 这是
0: 看也，
1: 想考验考验我呀，是不是？
0: 对，
1: 哎，到底是我用着好用，不用就不好用呢，还是说我这眼睛真就好了呢？啊，咱们过去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咱也试个一百天啊。这百日过后一试一看，哎呀，还亮堂，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0: 哎，踏实了，哎，你看这，哎，
1: 好，
0: 你看那
1: 嗯，
0: 个这。所以说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也真不愧是国药种子药啊！哎，对，我这效果，我这用完之后，这效果这么好，完了我这
1: 嗯，嗯，
0: 姑娘吧，哎，一看，哎，她也想用。一开始我用的时候，
1: 哦。
0: 她不同意呢，哎，不让我
1: 啊，
0: 买，说你别瞎花钱
1: 啊，
0: 了，说
1: 啊，
0: 那都是瞎说，不可能。哎，就看
1: 啊，
0: 我用上了，哎，看
1: 哎，
0: 这效果这么好，她也想用，这不正好？我听说
1: 哎，
0: 现在不又有活动了吗？现在
1: 啊，
0: 说
1: 对，
0: 1000多块钱买
1: 嗯，
0: 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哎
1: 嗯，
0: 呀，这跟
1: 对，
0: 我买的时候那差多了。我那时候六
1: 那
0: 个疗
1: 是，
0: 程5000多呢，
1: 对，
0: 哦，
1: 原
0: 是
1: 来
0: 啊，
1: 得将近
0: 哎，
1: 6000块钱，5960，那不相当于快6000了吗？对吧？
0: 是啊。
1: 现在啊，是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啊，不收厂家一分专利费啊，同时呢提了这么个要求，就是要求厂家呀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所以呢是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这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这才有这个机会，知道吧？有的人可能讲啊，说为啥你才推出来呀？我之前咋就没政策呀？因为呀，咱们还是以疗效说话啊。就像你说了，
0: 对，
1: 虽然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咱们是正规国药，是吧？虽然说咱们说呢，它治疗眼病，我是心里有底呀。但是人家企业不一定心里有底呀。啊，你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推广。大家伙用的都好，都回馈，而且呢要求增产，这我才能跟人家提条件呢。那你姑娘这是赶上了啊，
0: 哎，我听咋的？
1: 哎，
0: 这现在这个那个赠品啥的，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先赶紧
1: 对，
0: 给你打电话，完了赶紧给我姑娘再订一份。她是咋
1: 哎
0: 回事
1: 呀，
0: 呢？她吧，这个近视眼，哎，
1: 啊，啊，
0: 600多度呢。 哎
1: 哦。

0: 今年刚42岁，完了吧？你说他本身吧，还是个初中老师，哎，这这眼神不好也不行啊，这不看我用的好了吗？做眼小用，我希望赶紧打电话，赶紧给他抢一份儿，哎。
1: 重度近视呀，这个可以治，而且呢还得尽早治，因为呢这个重度近视眼周拉长啊，这个往后发展以后容易造成眼底出血、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也容易引起这种眼病问题，知道吧？这个呀，现在600度不算高，早点用上咱们眼病复明18丹啊，我让他眼睛度数能下降啊，起码能到个300度甚至300度以下没有问题，啊，
0: 这
1: 这个
0: 好，那
1: 呀，
0: 他，
1: 你得让他自己打电话啊，
0: 自己打
1: 自
0: 电
1: 己
0: 话。
1: 从当地自己报名，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这个我可管不了啊，这你自己定。这批名额用完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您这知道的有点晚了，就抓紧时间吧，啊，
0: 那我赶紧告诉他，让他打电话订。
1: 行，
0: 哎。
1: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让你这个姑娘自己来电话，是不是？哎，咱们我等着的好消息啊！
0: 哎，好的，
1: 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度是复明18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度是复明18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度氏复明18丹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度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你好啊。
1: 你好啊。
4: 哎，这我是北京通州的。
1: 啊。
4: 我来参加，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1: 啊。
4: 嗯，
1: 想参加活动，如果想报名，你就直接打你北京通州当地电话报名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各个地方的名额现在越来越紧张，我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点，人家企业愿意说按成本价销售，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多不了，这批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啊。如果报名的话，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交流眼病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说道说道，啊。
4: 那行，那先说说我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个恢复情况吧。
1: 哦，已经用上了是吗？
4: 啊，对，买了3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2.5个疗程了。
1: 哦，3个疗程快用完了，
4: 我用的效果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1: 好。
4: 我呢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合并症。
1: 哦，
4: 我
1: 都
4: 五
1: 有
4: 十
1: 哪些病
4: 七。
1: 症了？合并症啊？
4: 啊，合并有糖尿病、白内障，还
1: 啊？
4: 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眼底出血。
1: 哎呀，你看看，白内障、玻璃混浊，这没啥，眼底出过血，这就是麻烦事儿啊！啊，你这个视野，那时候当时的视野有没有受损呢？
4: 视野没受损，可是视力不行。
1: 视力
4: 左
1: 不行
4: 边
1: 呗。
4: 眼睛啊，就0.0几，连0.1都没有；右边眼睛啊，将88是0.15。
1: 哦，那就是说呀，没有出现那个黑影黑块，但是呢，整个眼睛整个就是模模糊糊，是吧？
4: 黑影就是那个黑点子有来回动，那个左眼睛眼底出血出2回呢，前面一个大黑饼子，左边眼睛前面一个大黑饼子。
1: 哦，
4: 嗯，完了就得眼病啊，也有十来年了。
1: 啊。
4: 吃各种方法，吃药吃了也不少，把胃都吃不好了。
1: 嗯，对。
4: 哎，这不后来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
1: 啊，
4: 我一听这是国药准字的，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啊，我就觉得这个行。哎呀，不行也得行，为啥呢？我都治了十来年了，
1: 嗯，
4: 我寻最后一把吧，试一试。是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这个从细胞治疗眼病咱没用过呀，我就想一想，想试一试，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了。
1: 这应该这样啊，就是哪怕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咱们也要付出万分之一的努力，对吧？
4: 嗯，
1: 为啥？因为眼睛是咱们最宝贵的东西呀，啊。啊，
4: 对，
1: 你说咱们这个一辈子要是临了临了眼瞎了看不见了，那是多大的打击呀，啊，啊，
4: 不啊，
1: 哎呀，
4: 是啊，我用完了这两个疗程啊，现在我可知道了，
1: 嗯，
4: 这一次正确的选择呀，嗯，真的胜过十年的努力呀。你看短短的这将近两个疗程的治疗啊，
1: 嗯，
4: 哎呀，我现在视力从过去0.0几，现在达到0.4了，那个0.15的眼睛，
1: 哦，
4: 现在能达到0.5了。
1: 您看看，哎呀，这就是选择的重要啊，是吧？过去人们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吧？是不是一句话能让你开了窍？这个治眼睛也一样，你要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些个点眼药啊，还是那些个不疼不痒的用药，结果都被那个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挡住了，那药根本送不到眼睛里边去。我告诉你啊，你过后等着的就是眼瞎呀，啊，
4: 可不啊，
1: 你看现在这多好啊，啊，
4: 是啊，哎呀，这个从细胞上治眼病啊，
1: 嗯，
4: 这个疗法是真太对了，
1: 嗯，
4: 真是这人老百姓讲话了，世上无难病，方对自然除。你看我用上两三天，这眼睛看啥就亮堂了，
1: 嗯，
4: 不那么干巴了，而且呢不觉得热烫热乎乎的了，
1: 嗯，
4: 感觉这眼睛凉丝丝的舒服。
1: 哎，对了对了啊，
4: 嗯，
1: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说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原方啊，就咱们这里边啊，我们说了嘛，有五大方子，包括这里边有疏肝方，有强肾方，有健脾方，有清心方，还有宣肺方。
4: 嗯，
1: 这个清心就也可以明目，疏肝也可以明目啊，这样的话能够把眼内垃圾啊、瘀啊、火呀，啊，能给你啊清理代谢掉。所以就像你说讲的一样，这个眼睛先是透亮透亮、舒舒服服的，是吧？
4: 嗯，是，
1: 哎，然后的话呢，气血生发的越来越好，这个眼睛的视力才恢复的越来越好啊。
4: 对，
1: 不错，
4: 就像您说的越来越好，你看用到一个礼拜左右。哎，我就觉得前面那黑顶子哈，
1: 啊，
4: 有点慢慢吸收了，
1: 啊，
4: 颜色变浅了。
1: 哎，好，
4: 哎，就感觉不像一个挺黑挺黑的个搁眼前糊的了，就发灰了。
1: 嗯，
4: 啊，
1: 对。
4: 半个月以后吧，
1: 啊，
4: 那黑影子就一点一点见少了。
1: 啊，
4: 一个疗程以后，
1: 啊，
4: 那黑影，
1: 啊，
4: 黑点子一个都没有了。
1: 好，
4: 啊，
1: 哎，太好了啊！
4: 是是是是，啊，
1: 嗯，
4: 完了，我这越用越好。这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哎，
1: 啊，
4: 眼前的雾啊就慢慢的散开了。过去那雾吧，
1: 哦，
4: 就感觉人在雾里走，发暗呐，啊，总像阴天似的呀。
1: 嗯嗯，对，现在不那样了，是吧？
4: 不对了，
1: 亮堂
4: 了，不对
1: 了，
4: 两个疗程就不对了。
1: 好，嗯嗯。
4: 哎，现在将近两个半疗程了哈，
1: 嗯。
4: 哎呀，我做饭干家务，啥都行了，
1: 嗯，
4: 我不是累赘，
1: 嗯，
4: 也不是负担了，现在视力行了，0.4、0.5了，而且呢，
1: 嗯，好，
4: 前面那个大黑顶子一点都没有了，看东西不用左右晃脑瓜，从缝里往外看了，现在呀，哎，直面人生往前一瞅就瞅着了。
1: 哎，对喽对喽，所以很多人说了，
4: 嗯，
1: 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每天都在进步，每十天都能有一个惊喜。你看您这也是一样啊，这两个半疗程用完，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眼睛亮了，
4: 嗯，
1: 惊喜不是吧？哎，等你慢慢的眼睛视力提高，哎，离老远看儿子回来了，
4: 哎，
1: 惊喜不是不是？哎，看得清了，看得远了。我告诉你啊，这就我常和大家讲的，每个疗程有每个疗程的效果， 啊，你这是两个半疗程，你要等把这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全用完了的话，那你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边呢，知道吧？
4: 是啊，所以
1: 视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4: 嗯，所以呀、啊、就着急呀、啊，这活动啊，一千来块钱就买三个疗程，赠品没了那就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的够呛。您就搁这搁，您这给我报上名字吧。
1: 哎呀，这个呀还真是报不了啊，没办法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每个地区一天就给20个名额，这个一个都多不了啊。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这我都不知道啊！你呀、
4: 啊，
1: 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去啊！现在还有机会，你报就抓紧报，没名额了，那你再买这三个疗程，你又得花小3000块钱。现在报名呢，1000块钱不到，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才花1490，你想想吧，三个疗程才能花多少钱呢？啊，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几百块钱的事儿是吧？
4: 是啊，是啊，
1: 哎，
4: 是
1: 啊，抓紧把名额申请到，这批名额用完，咱们可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就没这政策了啊！你现在就先报名吧。
4: 哎呀，那我着急，那咱俩不唠了，等我报上名参加这活动。用上完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啊！
1: 对，先把名报上吧，这一下子、
4: 嗯、好，
1: 起码也能给你省上一个月的退休费吧，是不是？
4: 谢谢，哎，
1: 好，
4: 好好
1: 好，先这样啊！
4: 哎，对，再见，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嗯。哎，那个，我家是吉林公主岭的。
1: 哦。
5: 哎，大前个我订把药订上了，订了六疗程的。
1: 啊，
5: 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这三疗程，
1: 是吧？1000多块钱拿走原来要将近6000块钱的药啊。
5: 是啊，
1: 嗯，
5: 你看到现在居然都过2天都过去了，还没送到呢，我觉得这怎么搞
1: 的？哦，嗯嗯
5: 嗯。啊，我听说现在药也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了，也快结束了。
1: 嗯，
5: 那个我叫这个赵广义。
1: 啊，
5: 我寻思啊，你说那些个人有眼病的还人家用的都好，都见好，都好了。
1: 嗯，
5: 因为我那差啥呀？
1: 对呀、啊，啊，
5: 就是你看，我也行，我这眼睛我得必须得治一治了，以前也没少花钱，
1: 哦、
5: 没少治，这
1: 是吧？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5: 哎呀，我眼病挺多，也挺重。
1: 哦。
5: 有玻璃体浑浊。
1: 玻璃体浑浊。
5: 啊，还有黄斑变性。
1: 哦，黄斑变性，嗯嗯，
5: 哎呀，还有这个结膜炎，这眼睛一天天就跟总跟这个红眼耗子似的，
1: 嗯，
5: 又睁又疼的，
1: 对对，
5: 嗯
1: 啊，
5: 视力吧，人家现在已经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1: 啊，
5: 也就0.1、0.3那样吧。
1: 哦，视力受损的挺厉害，是吧？
5: 啊，有时候看东西还瞅影，
1: 啊，
5: 嗯，我着急呀，你说这可咋整？这药好容易订上了。
1: 嗯。

0: 这两天了，这个还没送到，那你帮我催一下呗。
1: 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但是不算最严重，啊，你这。

0: 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白内障那更是轻症了。所以说呀，你这些毛病啊别着急，你只要早一天用上咱们的眼细胞复明之路，我敢说呀，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能让你眼睛比现在就要豁亮多了。那多了不说，咱们上一位听众那也是视神经的出现的变性的问题，那些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都达到0.7的视力了，啊，
1: 那多好啊！
0: 你呀，就是差哪儿了？就是差用药了，啊，人家用药早，你又要晚点儿，啊，
1: 对对对。
0: 既然已经定上了，放心啊，公主岭的姓赵是吧？
1: 对，我姓赵，我叫赵广义。
0: 赵广义，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是3天要求送到的，你可能离得稍微远了点儿，是吧？咱们郊区郊县呢，也是保证最晚不能超过5天，就3到5天必然送到吧。您呢，也稍微等一下，我帮您催一催，就这1-2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哎，那太好太好了，
0: 哎，不客气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您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等这1-2天是完全值得的，那么咱们治病怕啥呀？就怕走冤枉路，只要是道走对了，咱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那治出好效果来没问题啊！
1: 啊，行，那我就安心搁家等着了。听你这一说呀，
0: 行，在家等着吧。啊，
1: 那行，嗯，
0: 哎，好，再见。
1: 啊。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这个在咱们直播间挺不容易的。
0: 啊、
3: 哎，我说说我这个用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的挺好，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哦，
3: 现在吧、
0: 嗯，
3: 我当初啊就是买6疗程的，
0: 嗯，
3: 用的效果特别好，真的，
0: 嗯，
3: 这我这现在还有3天练用完了，
0: 嗯，
3: 我这眼睛现在像换了眼睛似的，
0: 是吧？哎，
3: 嗯、
0: 好啊，
3: 嗯，挺严重的时候，我今年65，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白内障，老年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完、了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哎，你看这眼睛到黑天不敢出屋啊，视力可差了。
0: 嗯、
3: 哎呀，那时候就是有个黑影子在会那飘搁里边，有黑点子，晚上干脆不敢
0: 出。实际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阶段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早点治呢，这个视神经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视力明显下降啊，甚至说呢出现了这个只剩光感。这种现象的话，那这个视力啊恢复起来可就难得多了啊，就算恢复了，视力的提高程度也要差得多了啊。
3: 是呀、啊、后来眼睛不好，嗯，但是吧我这个从哪吧就是用这个果药准治的哈，我一看我听说的果药准治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买了6疗程的，那时候花5000多呢。嗯，
0: 对，
3: 但是吧，效果没想到这么好，用2-3天的时候眼睛就亮堂的了。
0: 哦，2-3天就亮堂了。
3: 嗯、对，5-6天晚上就能看出东西了。
0: 嗯、
3: 哎、
0: 嗯，
3: 有时候就赶出去了。哎，一天比一天见效啊，用了1个疗程的雾吧、
0: 嗯，
3: 哎，就散了，黑点也小了。我就接着用，
0: 哎、
3: 用2疗程的时候，基本上雾就没多少了，3个疗程就更好了。嗯，
0: 对，
3: 而且我现在吧，哎呀，非常好，可高兴了、
0: 啊。
3: 我晚上能出去跟这个老年人在一起打扑克啦，还跳个广场舞啦、
0: 啊，
3: 哎，这眼睛太好了，真的，我得谢谢您，是
0: 是吧？原来就怕过黑天，现在咱们晚上出去也照样看得亮堂，看得真亮，是吧？
3: 嗯，对，
0: 哎
3: 呀，我可着急了，我当初吧、
0: 哦，
3: 你说花那么多钱买，但这钱花的也值。现在我听说的，哎、
0: 哦，
3: 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现在名额不多了，我一寻思，我要再买那个这个便宜哈、啊。在我那时候便宜，再买3个疗程的，还用不用再花钱买了？
0: 这个就没必要了啊。
3: 啊，
0: 因为您呢，就属于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比较早期的受益者啊。
3: 啊。
0: 之前虽然说咱们按照原价，咱们是5960元拿的6个疗程吧，但是呢，咱们用了好药，咱们呢 把每一

0: 分钱都要用出效果来，对吧？咱这里边的眼细胞分明多肽，它能够呀完全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哎，把药物直接送到眼底，打通眼内循环，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组织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列顺序。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你的视力大幅度提高啊，同时呢，视力恢复以外呀，咱们对光彩的敏锐度、敏感度大幅度提升。这老百姓俗称的看的真亮，哎，就是这方面的啊。
1: 嗯，
0: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它呢能够全面恢复我们五脏的平衡，啊，这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里边的宣肺方，能够让你呢将五脏之精气上汇于目，那这样的你的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
1: 是
0: 啊，哎，所以说呢，
1: 我现在我都打
0: 远期效果
1: 了，给眼睛
0: 0.7了，
1: 嗯，
0: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呀，啊，
1: 是呗？那。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3个疗程挣3个疗程，多便宜！
0: 没必要了呀。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呀，脏腑功能恢复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用靠药，就靠你的五脏六腑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气血，通过打通疏通的经脉，直接入眼，恢复保证眼底细胞的功能。你以后啊，放心停药不复发就没问题了。啊、
1: 哦，那行，那我就心里就有底了。
0: 不客气，在这儿祝贺你啊。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的，再给我们来电话。身边有眼病患者，可以告诉他们啊、
1: 嗯，
0: 你当初是花5960啊、
1: 哎，
0: 现在报上名单，出厂价1490，那可合适多了。
1: 是呀、
0: 啊，
1: 太好了。嗯，行，好，谢谢老师，我一定宣传。
0: 好，再见。
1: 好，我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哈哈。
0: 哦、
3: 我跟你说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0: 哦，锦州的朋友，
3: 听说这个、
0: 啊、
3: 活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有活动，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3疗程的、啊。
0: 对。
3: 哎，说现在还没多少了，赠品也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哎，我想订一份呀、啊
0: 嗯，
3: 这个这么便宜，省一半钱，我着急，我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一份啊。
0: 哦，这个订药的事儿啊，这个我可帮不了。啊，现在呢、
3: 嗯，
0: 咱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名额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已经下放下去了啊、嗯。所以呢，想定这个名额呀，你只能从你当地去定，啊，每天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定上才能有政策、
3: 嗯。
0: 而且这批名额确实快要用完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比预期要早，要提前结束啊。
3: 嗯啊、那行那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完了吧，我再赶紧的打电话，赶紧定啊。行
0: 行，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3: 主要是吧、
0: 嗯，
3: 我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是从这细胞上治疗眼睛的啊。
0: 对，
3: 还是国药准治的，专门治眼睛的啊。
0: 嗯，没错，是的。
3: 我听别人说用的挺好，我就想用，我这么的，我想订一份啊。
0: 您是什么眼病想用药啊？
3: 我吧有啥呢，这眼睛有青光眼，哎呀、
0: 嗯、
3: 这眼睛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哦、啊、
3: 这眼压吧都35-36个呀啊，眼皮子发、
0: 哎、
3: 眼皮子胀发硬啊啊，妈妈那吧、
0: 啊、
3: 上面那一阵吧难受的，拐的半拉脑袋都疼，嗯，
0: 是吧，你 看
3: 哎，就看那个灯管啊、
0: 嗯、
3: 那个眼睛看那灯管都是像彩虹似的啊，
0: 哎呀，这可不好、啊！
3: 眼睛不出血吗？有那血块挡到眼睛前边、
0: 啊，
3: 看啥看不清楚，看不真亮啊！小黑点可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0: 是吧？
3: 乱七八糟的，一天呢，整的我啊。
0: 哎呀、
3: 嗯，
0: 那你看看啊，这个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青光眼红视现象挺严重啊、
3: 嗯。
0: 青光眼为啥会出现红视现象？就是因为呢，眼内。

0: 压太高，就眼睛里边这个防水啊太多了，影响到了眼睛的折射率，所以呢，它就跟那个下过雨的彩虹一样啊，通过这个反复的折射，把这个光线就变成了五彩斑斓，啊，所以呢，产生那种红视现象，就说明你的眼压已经非常高了，啊，再加上你眼底出过血，这么高的眼压，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眼底再出血。那要是再出血是啥样，那就不清楚啊，就跟你这个脑袋出过血，说下回出血还能不能救过来，还是偏瘫，还是这就过去了，哎，这谁也说不好一样，下次出血到底是还能救过来，还是说一下就失明了，这也不好说呀，啊，所以这个很危险的啊。
1: 我一听说这个演戏房福宁十八大原价5000多呢，现在净省这省这么多钱呢，我订一份，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了，也别耽误我，我打电话。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啥呢？咱们这次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治病，咱们能够呀，不因为钱给难住，别因为他把病给耽误了啊，1000来块钱谁都拿得起，咱们又不是说5000-6000的。对不 对,
1: 对，
0: 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是个出厂价啊，这样的让你啊眼睛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咱们说了用上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你就哪怕用一个礼拜，我让你眼睛都能感觉清亮水润，比现在都要舒服，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那行行，我赶紧打电话，行，好好好啊，
0: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1: 谢谢你啊，谢谢，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够。

0: 吧。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应急常识365。
1: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2: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3: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

0: 并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能量满满，我们来了。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3: 欢迎大家。今天是周三，应该是每周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今天是心情最好的一天啊。
2: 啊，心情最好就是有所期待了、
3: 哎、
2: 是吧？你看今天 CFO 一早就来了，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一轮到西格莎姐闪亮登场。
3: 哎呦，感觉生活里有人惦记着，这是一种从天而降的小确幸和小幸福 啊！
2: 没毛病啊，不愧是给我那么多年，就是 CF 都惦记着咱俩闪亮登场。但是呢，人要闪亮登场，必须啪啪用那个这个大理石的人字拖，穿着大理石人字拖，然后呢穿着大理石泳裤往地上这么一坐，才啪啪两声才出得来。大理石啊，就是 CF 的大理石的东西
3: 啊。CF 是石，
2: 还没交货哎。
3: 哎呦喂、哎，他会石雕石刻是吧？
2: 石雕
3: 啊，石雕，
2: 会不但会石雕，还会沙雕，这就说明人家技术好啊，在一粒沙上面雕，在石头上雕刻啊，已经不能满足 CF 的，要在沙上。沙雕大师，
3: 人家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这么的，
2: 哎，我这怎么
3: CF 你不把他拉黑吗？
2: 我不是夸 CF 的技术好，
3: 我没听出来他任何夸的成分。
2: 哎，古代有河舟记，在一颗湖上啊，陶湖上面雕刻啊，大理石不能满足他，下次在沙上雕，沙上啊雕上沙沙的这个肖像，就是沙沙。
3: 你们俩的矛盾为啥扯上我呢？我在旁边吃个瓜，吃着吃着还被扯进是非了呢。
2: 不是。对，在沙上把你的雕像雕上去啊，就是扎沙雕沙沙。
3: 哎呀，别雕了，别雕了，你这再雕雕远了啊！赶紧雕回来吧啊！好，雕回来，来看看天气的事儿哈。白露啊，节气白露已过了，也就是说秋天来了，而且秋意渐浓。
2: 是的啊，说到这个秋天啊，进入白露节气了。白露节气呢，白露白露，就是有的地方啊，就是白白的肉呢，你就别往外露了。进入白露节气呢，冷空气来袭，全国多数的城市都开始逐渐的大范围的降温了。要注意呢，及时增减衣物，护好三个地方。
3: 首先不露脚，因为脚呢距离心脏是最远的，如果受凉以后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循环不畅，要穿上袜子护好脚脖子，不要光脚在家里走路、除非你家有地暖，洗完脚也要穿袜子。
2: 这是首先不露脚，再往上走一走呢，不露脐，肚脐眼儿也不能露了。脐下神经呢非常的丰富，没有脂肪，谁说没有脂肪呢？这现在脂肪
3: 小油肚在哪儿呢？
2: 都在油肚这儿。
3: 是啊，那油肚是谁的呀？
2: 就是啊，这个地方啊，专家说了，如果你是瘦子呢，那么对外部的刺激特别敏感，容易受凉了，所以睡觉呢要盖好肚子，风啊别对着肚子吹，别再垫凉席啊，整晚开空调了，穿衣不露腰，骑车不敞怀啊，提示大家，这种的话是很好的养生。
3: 好，再往上走，那就到了头。那么头部如果受寒了，轻则感冒头疼，重则啊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早晚出门如果特别冷，你要骑电单车，骑单车那么一定要戴顶帽子，下雨了要打伞，不要淋到。另外呢，颈椎颈肩也要护好。
2: 是的，降温了，白露养生呢也要跟上节奏。白露后啊，秋燥就开始起来了。那市场里面呢，我们买点百合、雪梨、山药、茭白，正是润肺的四宝，就便宜啊，对人又管用呢。
3: 是的，这四样东西赶紧给家人安排起来。当然呢，润燥要吃白，但有一口肉要悠着吃啊，那就是很多人家里都有的腊肉。
2: 吃一口腊肉啊，据说半口都是油，多

0: 多数的加工肉食呢，脂肪含量非常高的，比如呢腊肉，高达每百克呢就有48.8克，一半的脂肪，相当于吃一口腊肉呢，半口都是油哦。
1: 所以啊，这加工肉制品能少吃就少吃。如果实在想吃，每次呢少吃一点，50到75克，也就是吃个，用我们昆明话就是吃个撇包得了啊。
0: 好呢。
1: 另外呢，还要注意啊，这个腊肉搭配一些足量的绿叶蔬菜，还有全谷物，一定要综合起来吃，千万不要光嘴吃啊。
0: 对，就是人们说吃饭啊，你别老吃肉，你也吃点绿的啊，饭桌上要有点绿的啊，比如说雪碧啊，是吧？但是雪碧呢，糖分太高了，大家要少喝。大家知道现在所谓的无糖雪碧，它真的是无糖吗？您知道零糖零卡其实并不完全所谓的是不含糖，实际上呢，只要每保100毫升的饮料含糖量少于0.5克，能量少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无糖和无能量了。
1: 其实无蔗糖，它是说生产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额外的添加蔗糖，它本身可能会含有什么果糖、
0: 对
1: 浓缩果汁还有其他糖类，所以依然要控制摄入量，只是没有额外加。你并没有说它没有。
0: 那什么人不适合呢？长期喝这个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因为你越不能够得到，你越想得到。这种的话呢，失眠焦虑人群就要控制摄入量了。对于补水而言呢，最好的选择依旧是白开水，要转发提醒大家喽。
1: 是的，千万不要把无糖饮料当水喝，而且很多人呢，就是每天都喜欢喝这种有糖的饮料呢，也要控制你的量。
0: 是的，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啊，想请大家帮我们推荐一下，既然无糖的饮料它不能喝了，你最爱喝什么呀？平常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呀？
1: 我最好喝的，我最爱喝的应该是咖啡。我现在最爱喝的依然是咖啡，就每天都要喝、
0: 啊，每天都要喝。
1: 对，感觉是，而且是喝那个纯美式啊、
0: 就是
1: 不加糖、
0: 苦咖啡
1: 不加奶的，对，
0: 对吧？纯美。
1: 我一定要让生活没有咖啡苦，找个替代物啊。
0: 先喝了咖啡的苦，
1: 哎，
0: 再者都是甜
1: 了。
0: 哎呀，我又是和你刚刚相反，我这天生喜欢甜，我最喜欢喝的是米凉虾呀。
1: 啊，米凉虾我小时候也喜欢。
0: 木瓜水米凉虾，
1: 那你不可能天天喝呀。
0: 啊，我能天天喝。
1: 天天喝呀。
0: 我上次去玉溪啊，一口气买了17杯，2天喝完了。
1: 哦，哎，不过跟你不能比，一口气可以吃9只冰棒的人
0: 啊。是的，
1: 真是胃口大开。
0: 17杯啊！我去之前呢，就跟那个凤姐啊，那个林凤木瓜水啊，就给她打了个电话，你说给我做17杯，我当场喝2杯，我一个人当场喝2杯，剩下15杯路上喝。
1: 让我忍不住想起了狮子大开口，我西哥是什么什么大胃王啊？那个动物就没想出来是啥，先押韵一下吧。
0: 不管怎么样，牛饮，
1: 你胃口真好、
0: 啊。今天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1: 对，你最爱喝的是什么
0: 啊？
1: 都可以说说看。
0: 对啊，就是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啦。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0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特别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5: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8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 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ez 阿甘经典款。

0: 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
2: 苏醒节奏。
3: 早高峰来了，
2: 早高峰来了，
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2: 邀你聆听。
4: Morning， 各位早7: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们是罗西西和喜莎莎的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5: 让我去哪儿了呢？
4: 啊，就是心里面在想啊，说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一下子甜味上来，我就咽口水了。
5: 哎呀，真的是个甜蜜的早晨。当然，有人喜欢喝苦的，比如说我，
4: 对，
5: 就平时最爱喝的，我就是咖啡。我很喜欢喝咖啡，每天都要喝。
4: 好，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你最喜欢喝的东西是什么？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
5: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卖的比较好的，然后也是属于天要排队
4: 又喝又吃，
5: 很多人觉得很好喝的霸王茶姬。
4: 说起喝呀，霸王茶姬啊，现在不单是卖喝的，它还卖茶叶蛋了，5块钱一枚，加饮品呢还要加够2.5元，这么贵的茶叶蛋5块钱真的会好吃吗？
5: 当然，茶叶蛋是在上海9月7号，新茶饮上市公司霸王茶姬在上海7家门店的正式上线了白雾红尘茶叶蛋啊，名字挺浪漫的。首次将品类延伸到了中式早餐。从定价策略看，单点每个5块钱，那么购买任意正价饮品加购2.5元，不贵。我在我们家门口这个早点铺茶叶蛋也是2块钱一个，
4: 差不多这个价格。
5: 对呀，霸王茶姬用这么浪漫的名字2.5元，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我能接受的。白雾红尘茶叶蛋，
4: 它直接加个蛋就可以了。霸王茶鸡蛋，霸王茶鸡蛋，那个鸡啊，它换成这个公鸡的鸡就行了。业内呢也认为说，霸王茶鸡此举呢是利用低成本高频的咸口小食，补充产品线，拓宽大家的消费场景。在茶饮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之下呢，品牌正是试图从触角的午后茶饮延伸到了早餐时段。此次呢，仅上海7家门店，为期2周测试，体现出审慎的态度。
5: 从最新的业绩表现来看，霸王茶姬2026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是69.61亿元，同比增长3.5%，净利润9.12亿元，同比增长20%，单店的月均 GMV 达到了33.83万元。不管怎么说啊，霸王茶姬是从咱们云南走出去的一款茶饮，如今做得好，我们也挺为他高兴的啊。
4: 好嘞，早餐吃完了茶叶蛋啊，午餐我们就试试山姆的三文鱼好了。山姆的回应说，三文鱼是否是能够生吃呢？近日，山姆会员与顾客就三文鱼生鱼片啊就生吃的问题呢引发了争议。9月8号呢，据新闻媒体报道，杭州某山姆会员店的一名顾客啊，要对买生鱼片的消费者建议说，别生吃，据说呀有寄生虫。而店内的工作人员呢，则是说，三文鱼其实可以生吃，也可以加热后食用，真的它就可以生吃吗？
5: 近日，山姆的官方客服回应表示，山姆的 MM 三文鱼片的原料是严选挪威冰鲜三文鱼，生产的过程一直按照可生食标准作为内控标准，有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抽检合格报告。那么该客服也补充了，但是考虑到冰鲜三文鱼的食用人群的食用场景以及烹饪方式的较为多元，为了充分保障会员的安全，避免潜在风险，我们建议加热以后烹饪食用。
4: 其实市场上面啊，我那天看过一个相关的报道，现在很多的三文鱼它的肉长得像是三文鱼，它是用其他鱼种来替代的，就像
5: 红鳟鱼嘛，
4: 红鳟鱼
5: 对，它是红鳟鱼替代的，
4: 哎，替代
5: 它们两个是近亲，但是不是一种啊，
4: 不是一种，
5: 对，
4: 然后呢
5: 只是亲戚关系，
4: 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可能会有寄生虫。所以所有的肉啊，包括有一段时间他们吃那个生腌，那么生腌着螃蟹啊什么的放进去腌一腌，我有时候在想说，哎呀，这实在是下不去嘴，就怕呀吃到寄生虫。
5: 对，我还是个人建议，无论怎么样好的这种
4: 茹毛饮血，
5: 哎呀，这个叫什么刺身吧，刺身类的东西，我平时我不是很爱吃，第一肠胃问题，
4: 对对对。
5: 另外呢，我还是觉得吧，还是健康安全

0: 放第一位吧。
1: 对，就是吃东西嘛。
0: 这个挪威毕竟离我们很远，它虽然是全程必须要严格冷链，但只要有一个环节它脱冰了，就是它化了，然后再冻起来，中间这个过程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细菌繁殖，但是这个过程你把控不了啊。
1: 把控不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是我的知识盲区，我求助一下沙姐和大家。有一种说法说，淡水鱼啊有寄生虫，但是海水鱼呢就没有寄生虫，这是真的吗？留给大家。
0: 绝对没有，这个我问过，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专业大学专业就是海产，这不是说有或者没有，是多和少的问题。
1: 好的，那咱们还是吃点熟的吧啊。说完了三文鱼，咱们再来看一下法国的葡萄酒。法国葡萄酒的产量啊，创下了30年来的新低，喝葡萄酒的人越来越少了吗？
0: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的产量预计为34亿升，较2025年下降了6%，比2027年到2025年的5年均值低17%，可能会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
2: 法国农业部表示，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是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葡萄酒消费持续下滑，导致市场供应过剩，葡萄种植面积预计同比减少2.5%。各产区表现差异显著，在东北部的香槟产区，产量预计将较2025年减少约一半。勃艮第博若莱产区产量预计下降33%，而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产区，由于8月底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该产区产量预计将同比增加10%，但仍远低于近5年均值。法国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其产量大幅下滑或对全球葡萄酒市场供应产生影响。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国葡萄酒产量已创下自195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1: 我的天，葡萄酒没人买了，这是以前最贵的葡萄酒是拉菲吗？是拉菲。
0: 在我的知识储备里，应该是82年的拉菲。
1: 82年的拉菲。但是我喝过一次所谓的再一次比较高档的晚宴当中，社交名流晚宴当中，我有幸尝过一次所谓的拉菲，一尝说啊，像我妈尿的那个。
0: 所以西哥这句话用词特别精准，所谓的拉菲，
1: 所谓的拉菲
0: 啊，对对对，
1: 啊，真的，我妈是现在啊，在家里面泡那个玫瑰醋，
0: 差不多这个味儿，
1: 我觉得大致相似。
0: 您这手艺可以到法国去。
1: 哎，现在他们中老年群体啊，特别流行泡玫瑰醋，买些玫瑰花来，然后放些醋进去。我说这不是酸不拉几的吗？
3: 不是。
1: 然后我妈万物皆可泡，她上一次泡的玫瑰酒啊，不是玫瑰酒，泡的葡萄酒啊，在家里泡，
0: 喝完了，
1: 放在门背后啊，放着放着，突然有一天坐着看电视，啪，
0: 炸了。
1: 说那个发酵技术，
0: 它发酵了以后，它的气体太多了以后，
1: 气体太多，
0: 撑不住了，
1: 玻璃瓶啊都炸了，整个家里啊。
0: 哇，好香啊，酒香浓郁，
1: 像甜白酒啊在家里炸了一样
0: 啊。当然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个报道哈，就是其实不建议自己在家里面去泡酒和酿葡萄酒，因为它里面也是产生大量的细菌，这个过程你是没有办法去规避的。
1: 我外婆
0: 也不是专业机构，
1: 哎，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手艺，
0: 祖传的。
1: 我外婆在家里酿酸奶炸了，当年啊，酸奶
0: 你们家学爆破的吧？
1: 我觉得也是，下次到
0: 专业弄错了，
1: 矿山啊，就缺我妈这样的人才呀。
0: 对对对对，
1: 啊，就是。
0: 还安全，还环保，还不会对周边的生态造成影响。
1: 对，那个酸奶，自酿的酸奶啊，你放了，其实放了很多糖进去，自酿的酸奶一点糖味都吃不到
0: 啊，真的。
1: 所以可谓呢，就是人家商业的酸奶那个甜味啊，人家肯定放了很多很多糖，所以到现在我基本不喝酸奶。
0: 所以说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平时每天最爱喝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每天都要喝酸奶。来看看大家互动哈，小小林说，我爱喝的是土家茶叶汤。
1: 啥叫土家茶叶汤？
0: 就是传统的茶嘛，他把它形容成土家茶叶汤了。
1: 和那个霸王茶姬里面那个伯牙杰鲜奶。
0: 对呀、啊、对呀、啊、对
1: 呀、啊。土家茶，如果人家霸王茶姬啊上线土家茶叶汤，难说成为一款爆款。
0: 对对对。
1: 他起的名字一般都是文绉绉的，反倒是这种接地气的。土家茶叶汤。一看啊，是隔夜。隔夜老茶叶。
0: 来 CZZ 他说了，喜山沙子

0: 我最喜欢喝黑咖啡，可口可乐，而且是全糖。
1: 对，
0: 还有最近呢，最爱喝上山喝茶的那个普洱酸，不另外加糖。
1: 哎，说到刚才Cici 说的那个可口可乐全糖的，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喝无糖。我说哎，要减肥嘛，喝来喝去啊，觉得一点用处都没
0: 有。全糖好喝，
1: 全糖最好喝了，
0: 哦、
1: 一定要买金黄色的瓶盖。
0: 所以你和我们俩很搭 ，Cici。
1: 嗯，
0: 黑咖啡和我搭，可口可乐和西哥搭。
1: 我也喝。
0: 然后那个普洱酸不加糖和我又搭了，我也不加糖。
1: 普洱酸是个啥？我没喝过。
0: 上山喝茶那款饮品。
1: 啊，它是酸的吗？
0: 酸的。
1: 哦，啊，女的都喜欢喝酸的，因为她们喜欢吃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0: 你这个贴标签了啊。CC 推荐给你的发油，你试了吗？那天我私信给你了。
1: 哦。
0: 发油的购买方式。
1: 我们都嫌头发。就是他一天不洗就会油，你们还专门要发油？
0: 对，我们俩是属于那种沙发不容易油。
1: 沙发？
0: 好的，沙发。今天早上是 CF 啊，来心远中叔他说了，两位主持人早，终于等到你们上线了。
1: 哎呀，还好你没放弃啊，终于等到你啊，
0: 终于等到你。
1: 你说，我最喜欢喝的是格瓦斯和冬瓜蜜。
0: 哇，好甜呢。
1: 对，两个都甜。
0: 但格瓦斯刚上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挺独特的，他们号称俄罗斯的液体面包。
1: 一听到这个名字，当年我就不敢喝了。我一看啊，
0: 但真挺好喝。
1: 俄罗斯人啊，个个像熊似的。我说那喝完
0: 就吃烧烤的时候，特别辣的时候喝一口格瓦斯，我觉得挺解辣的。
1: 它有点那个，有点甜香槟。
0: 啊，对对对对对，有点甜香槟的感觉，这个解释很好，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还有这个冬瓜茶是什么呀？没喝过。
0: 哪有冬瓜茶？
1: 刚才心远中叔说的冬瓜茶，
0: 不叫冬瓜茶，你家是一款饮料，叫做冬瓜蜜。
1: 哦，冬瓜蜜是啥？
0: 冬瓜茶
1: 没喝。但凡和冬瓜的我都不太喜欢。
0: CF 他说了，那是必须等到你们俩呀，我是你们俩的终极钢丝。
1: 钢丝？
0: 钢丝。
1: 你可以是我们的西米。
0: 来，像林太说了，土家茶叶汤，还有酥油茶，就类似酥油茶。
1: 哦，我知道是什么了。
0: 类似
1: 酥油茶。酥油茶我在香格里拉喝过一次啊，我会喝甜的，甜的没问题，有点像奶茶嘛。
0: 每次
1: 但是一喝咸的真是。
0: 哎呀，我也觉得。
1: 酥油茶一喝咸。
0: 同事是香格里拉的嘛，有段时间我们在老台旁边有条街，就是全是卖这种。
1: 藏餐
0: 的，经常去吃，他们都要点咸的酥油茶，说你要学会吃藏餐，一定要会喝
1: 咸
0: 的酥油茶。
1: 哎，
0: 然后我就是捏着鼻子吼。
1: 我有一次啊，就是大快朵颐，因为肉很好吃嘛，咔吃完，然后一喝藏餐的咸酥油茶，前半段都白辛苦，全吐了。
0: 然后那个水七八八蘸点乳腐挺好吃的，但那个茶说实话得学一学，得学一学啊。
1: 好嘞啊，大千世界的大千饮食，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到大家喝过最好喝的，
0: 对你最爱喝的是什么呢？FM 九八 YN
1: 给我们长长见识，
0: 公众号关注一下。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七点半听路况，有请今天的小伙伴。今天的路况主播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3: 哎，西哥早上好，我是舒平。现在呢是早晨的7:30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今早的道路的情况，还有各个学区的通勤的情况吧。首先我们要提醒送娃的家长了，教场中路的北向南靠近北教场立交这个位置，现在是有137米的缓行路段，时速呢是不到每小时4公里。莲华小学、文林小学周边的家长呢，可以提前的绕开这条线路。川津路北向南现在呢也是有一段距离。接近1公里的距离，时速呢才到每小时2公里。沿线呢也有不少像到这个小学，像江滨小学的车流呢困在这里了。建议大家提前呢就是备好这个备选的路线。立交桥方面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北教场立交呢现在是车多缓行的，西站立交桥的南向东方向呢也车多缓行。这两个节点呢都是前往像什么武城小学啊、春城小学啊，包括什么昆一中啊，这个沿线的学校是比较多的，是很多核心学区的必经之路。大家耐心排队吧，不要抢到加 C， 这样的话呢反而可能更快一些。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昆区高速东向西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目前的话时速不到每小时19公里。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靠近杭瑞高速呢有55米的缓行路段。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里

0: 京郊呢，现在也进入到了缓行排队的状态了，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30公里左右。另外的话，现在车多缓行呢，还有济宏路南向北在云秀路附近122号求实街周围，彩云北路、辅路、星耀路附近呢都有短距离的一个拥堵。这主要也是因为学区现在呢开学了，周边送娃的往官渡这个方向的家长呢就要多留意了。那今早的话呢，我们还是出行的时候呢，尽量让自己提前一些，然后出行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和安全的车速，平平安安到学校或者平平安安到工作单位呢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啊，加入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米饭，可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其实啊，原因很简单， GI 值就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呢越不利于控血糖。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确实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但是呢，杂豆属于低升糖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它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大米蒸米饭，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样，如果你也有控糖的需求，那从今天开始蒸米饭的时候就试试这个小妙招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早安，
3: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路面上面的各位亲，你们出门了没有啊？
4: 7:35了，送孩子送完了没有啊？
5: 刚出门吧，现在把孩子送完了，孩子就几点到校呀？7点就得到了。
4: 那是看不同的年级，如果是初中生，那基本上7:30要到校。
5: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给孩子喝点好的吧。
4: 好，但小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千万不要每天喝太多的含糖饮料，对身体不太好啊。
5: 我有个初中同学，是我的家门，也姓罗。然后当年啊，那个时候才90年代啊，这个人呢，从小到大呀，因为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他爸来开家长座谈会说，这个人从小到大不喝没有甜味的饮料，不喝甜味的液体，然后完了之后。
4: 他没有得糖尿病吗？
5: 超级瘦，这个人超级瘦。相反呢，他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了，越喝甜的越瘦，他可能是代谢出问题了。所以啊，就我们语文老师就跟我们说，这人不能喝太甜，饭不能吃太咸。
4: 我还以为是不能吃太饱呢。
5: 对，
4: 就吃饱了会闲着，
5: 对
4: 闲着。
5: 对 对啊，其实他就是我一辈子记得我们语文老师这句话，就是人不能喝太甜，也不能吃太咸。
4: 但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语文老师从生活的小片段里面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了哈。
5: 哎，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啊，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4: 六零他说了，我不知道你这个应该是算六十还是六零了，他说最好喝的一定确定肯定是矿泉水，我现在每天要喝1200毫升的矿泉水、
5: 好习惯好习惯。
4: 对，
5: 人的代谢啊就靠是多喝水的。
4: 那会儿我们减肥的时候每天是不能少于2000毫升的，
5: 一般呢、就是
4: 两千
5: 吃饭前喝是吧，先喝饱了
4: 喝饱了。

0: 让你吃少一点，
1: 吃少一点。
0: 其实减肥这事儿啊，真的和你的嘴有关。无论你怎么样的健身，如果你饮食不控制，你就是练成一个有肌肉的胖子而已。
1: 对，脂包肌。纸包鸡，纸包鸡不是一道菜啊，它不是叫花鸡的一种吗？他说的是人身材，有很多教练都是这样的，就是他哭哭一顿练、嗯、练完了之后确实练得很好，然后呢也大重量多组数，练完之后很饿又去吃。
0: 有一天我一个朋友，我们就聊到这个话题，说会吃成一个
1: 纸包鸡的胖子。
0: 对，他说纸包鸡是哪种感觉。我说绿巨人。
1: 哎，不是绿巨人，那个还有肌肉了，纸包鸡就是熊。然后呢，然后这些教练呢，他又喜欢留络腮胡。
0: 嗯，然后呢，熊出没，
1: 寸头，络腮胡，微胖。
0: 熊出没里面那个大叔
1: 穿白袜子，拉得很高。
0: 熊出没里的那个大叔坏人。
1: 就是人不能，
0: 感觉你这形容这不像好人呢。
1: 然后我说教练，你吃太多了，你要不管住嘴吧。他说我练那么强，练那么用力，就是为了练完好好吃呗。但是也不好纸包鸡了。
0: 哎呀，所以啊，嗯，算了，自己喜欢就行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无论练成什么样子，爱自己就好了。
1: 体验而已，是吧？人生嘛，
0: 体验
1: 而
0: 已，
1: 喜欢就行了，对吧？好嘞，哎，
0: 就像你们喜欢我们俩就行了，
1: 哎，对，
0: 我们的工作价值就无限的上升了。
1: 哎呀，没毛病啊。说到这个喜欢啊，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口味刁钻的口味啊，接下来这道菜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梭子蟹。
0: 哎呦喂，如果是在韩国、这道菜卖的可贵了。
1: 韩国的梭子蟹吗？
0: 他们很喜欢吃蟹类的，什么比如说生腌的、然后酱油泡的，或者煮汤，他们酱汤里面都要放这个蟹。
1: 我的天，我看韩国的那些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他们吃那个生章鱼，然后蘸酱吃，还活着在嘴里。
0: 来关注一下意大利。近期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意大利的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的繁殖，当地传统的蛤蜊养殖业遭受了重创。意大利政府此前推行大规模的捕捞焚烧，但是蓝蟹的数量过于庞大了，收效甚微。
1: 就是梭子蟹，啥叫蓝蟹？就是梭子蟹，梭子蟹太多太多了。目前呢，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呢，成功繁育出了约50000条的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了近海的海域。用章鱼来干嘛呢？章鱼吃螃蟹。啊，由于章鱼的幼体的那个存活率较低，目前来说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效啊，还有待观望。
0: 这条新闻那天我看了，它还有一个延伸，说韩国啊准备去和他们谈谈，因为韩国人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就是看看能不能从冷链啊直接
1: 交换一下，是吧？
0: 意大利买回去以后呢，直接做一个国际贸易啊。
1: 甚至意大利人说啊，我们免费赠送都可以，只要你们
0: 来你出运费，只要你出运费打捞
1: 费啊，我免费邮寄，
0: 螃蟹不要钱。
1: 哎，你别说，就让我想起那个新闻，叫美国的鲤鱼，亚洲鲤鱼成灾、那个鲤鱼没有天敌，然后吃的超级大，当地人呢就
0: 拿着很无奈
1: 啊，很无奈，用棒球打，用棒球棍打，
0: 敲它。
1: 你说这是真的，所有物种只有在我们这儿。是都被吃走了，
0: 所以这生态链的循环啊，一定要有能吃的物种在中间。
1: 生态链巅峰的物种是吧？
0: 有一个消灭很多，
1: 有一群中国人就行了。
0: 它能够消灭很多多余的物种啊！
1: 哎，说到这个吃啊，刚才我们关话筒，
0: 但是有一种物种消灭不了，那就是蚊子。
1: 蚊子，哎，你还记得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
0: 对，我们两个数腿上的包，
1: 我13个包，
0: 我17个包，
1: 所以都是咱俩是在楼下，不
0: 就在小区里面的水塘的旁边，植物很多的地方。哇塞，
1: 我是植被丰富的小区楼下，然后一下子10秒钟在身上，我看着它的，在我手边。飞，然后等我第二眼看过它10秒，然后包就起来了。
0: 所以我就说今年夏天我们安全度过了，去外省热的地方也度过了，都没有被叮，结果在自家小区被叮了。
1: 你说这怎么办呢？来看一下，我们长个姿势吧。为什么呀蚊子总爱咬你呢？为什么蚊子不要咬它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姿势呢，说说看。有的人呢总喜欢被蚊子偏爱。交叉科学杂志的最新研究给出了新答案，不存在所谓能够吸引所有蚊子的万能吸蚊体质，如果总被咬，有可能是恰好碰上了最喜欢你这一类的某一种蚊子，就是王八对绿豆对上眼了。
0: 这搞了半天，明明我是被伤害了，最后我还得找一个那么好的借口来安慰蚊子吗？
1: 翻译一下，就是在自然界当中

0: 中可能有七八种蚊子，你站到那儿之后，喜欢你的蚊子来了，不喜欢你的不咬你。
1: 当然呢，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志愿者团队啊，面对三种最危险的蚊子，他们分别是埃及的伊蚊、白蚊伊蚊，也叫做亚洲的虎蚊，还有雉卷库蚊，也叫做南方家蚊，发现啊，没有一个人能同时吸引三种，每种蚊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偏好。
0: 哎，蚊子有时候啊，
1: 它也挑人，蚊子也挑人。
0: 比如说四五种嘛，三四种蚊子它聚在一起聊天啊，就像是你和楼下大妈在一起聊天，
1: 就是
0: 然后他们
1: 饭后唠嗑的时候，
0: 饭后唠嗑，他们说，哎，你最爱喝什么呀？你最爱喝的东西是什么呀？啊，我最爱喝莎莎的鞋了，啊，我最爱喝罗西的鞋，啊，莎莎那个太油腻了，啊，不是，我不是有所指，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只是一种拟人化的衍生。
1: 嗯，对对对，你说我胖啊，我知道的，我注意一下控制体重啊，
0: 并没有，
1: 谢谢你提醒啊，所以搭档就这么好啊，随时要监测我的各种身材，
0: 鞭笞
1: 身高，
0: 鞭笞着你
1: 身高到监督不了了，你只能羡慕啊，你主要是能监督体重，
0: 哎，羡慕。所以说回来了之后呢，你看。就是不同的蚊子它有不同的喜好，那奥秘到底是在哪里呢？为什么喜欢不同的人呢？藏在人类不同的皮肤里。
1: 人体散发超过1000种挥发性的化合物，构成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也就是每人身上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埃及伊蚊偏爱不用香味产品的人，那么男性就偏多了啊。白纹伊蚊呢会被那种高分泌同类的皮肤吸引，
0: 嗯，
1: 就是爱出油的，爱出汗的，
0: 同类的，
1: 对，因为汗里面就带有很多那种同类物质嘛，
0: 嗯，
1: 味道吸引它。另外呢，雉卷库蚊靠皮肤的微生物组织来识别目标。
0: 所以你看，每种蚊子啊，它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有喜欢吃肉的，有喜欢吃素的，有喜欢喝咖啡的，所以啊，就看每个人的。它的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
1: 包括气温的高低都会吸引蚊子，嗯，
0: 但现在昆明啊，它多半呢，以前我们说家蚊，南方家蚊那种灰灰的蚊子，啊，很少了，比较多的是那种黑白斑马条纹的，
1: 啊，就叫做那个
0: 白
1: 纹
0: 伊蚊，
1: 对，也叫亚洲虎纹
0: 啊，白纹伊蚊，那个可以隔着衣服咬到你，我穿了长筒白袜，
1: 嘴真尖，真是的，
0: 嘴真刁啊！我这
1: 西哥这么厚的长筒袜，他都能。
0: 你说明白一点，这是运动丝袜
1: 啊。好的，好的，运动丝袜，
0: 好了，
1: 能突破。
0: 然后完了之后，我说啊，这个应该是非常，因为夏天很热嘛，非常合适的穿搭了。没想到蚊子隔着这个袜子给我咬了13口，
1: 厉害了，厉害了，
0: 哎呀，非常恐怖啊！
1: 啊，当然呢，恐怖的不止这个蚊子，还有的人啊，有的他的行为，你正觉得。
0: 哭笑不得。来看一下，有人呢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了，投诉的理由是月亮太亮了，影响他睡觉了。
1: 此起彼伏的接听声，快速跳动的工单系统，在全国各地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基层政务服务最鲜活的窗口。但是前不久，一则特别荒唐的消息让人哭笑不得。某市民拨打12345说，这个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了。
0: 梳理公开的案卷，不难发现此类无效离谱的投诉比比皆是，并非个例。比如说有的人说孩子高考不理想，打12345说市长热线啊，能不能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呀。
1: 还有人说这个市长热线啊，能不能帮忙查一下我老公的工资呀。
0: 甚至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说这个高考的时候啊，那个因为孩子晚上睡觉，小区里面有青蛙呀，或者是有癞蛤蟆，
1: 能不能把它灭掉，
0: 在叫，然后家长打12345说，哎，能不能派人过来把青蛙给灭掉。青蛙如果真灭了，那这个世界上蚊子太多了，对吧？
1: 你把这个生态链特别重要的一环给它去除以后，哎，受罪的还是你。
0: 你会发现以前我们貌似不经意的像蜻蜓啊，蜘蛛啊，嗯，对吧，现在小区里面一旦有蜘蛛，然后有的人就会说，你看你们保洁怎么把那么多蜘蛛网，你不把它扫掉啊。扫掉之后，蜻蜓没有水源，它这个繁殖了，就导致小区里面的蚊子超级多。
1: 就奇怪了，就小时候大家都学过生物课吧，生态链这个东西应该是懂的，对吧？
0: 哎，现在很多人一样迷养百样人呢，有的人思维你真的无法 get 到。
1: 当然呢，今天通过节目呢，咱们对这些 奇葩的来电啊，折射出了一些对公共服务边界认识的缺失。一通电话，一个投诉，看似无伤大雅，背后从电话接入、登记建档、派单流转，再到部门核实、答复回访，这一整套的工作流程走完，要占用接线的人力、基层的服务力量。那么，真正需要急难急。

0: 判需要群众求助的通道，
1: 对，
0: 就被你们这些无聊的问题占用了。
1: 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是有生活当中的诉求和需求的话，谨慎拨打，对吧？不要随意乱投诉，
0: 有的问题和闺蜜就能解决了，不用打1234。

0: 资源到底的应用范围在哪里啊？
1: 好了，今天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大家啊，您啊最喜欢喝的东西是什么？您喝过最好喝的又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关注官微 FN918YN 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8: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同时呢，这两天秋天了，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特别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 普通的保湿霜啊，这个面霜啊根本扛不住。
1: 这个时候呢，需要一款兼顾到强效的保湿、修护的屏障，还有抗氧衰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就是秋季的护肤的底气。它标志性的神奇活肤的精粹，实现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功效，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啊、脱皮啊等等敏感的问题呢，就能够稳住皮肤的状态。现在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60毫升，到手仅需299，四元码可查，品质可是非常。

0: 有保障的。
1: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的面霜，还有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的老款横版托特，还有老花的斜挎包等等，价格只是日常售价的50%。这几款包包呢，也是特别适合你平时日常出行啊、工作啊，非常的百搭。重点是598，平时598，今天50%，只要299。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小包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50%活动，时间有限，抓紧时间下单。
0: 好了，可以在我们后台呢输入918三个数字，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呢搜索大象新选，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7:53，这里是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啦，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周三，一周也过半了，说说看啊，你最喜欢喝的东西呗。来关注官微 FN918YNCF 啊，跟我们来了个茶雕。
1: 哇，这个是他们家的食客的一个茶台、对吧？
0: 茶台，
1: 茶台。
0: 我一开始啊，我看这个茶台还蛮精致的，直到看到这个出水壶口，这个502粘的实在是有些粗糙啊。但是CF 他是专业大理的雕刻师、
1: 哦、
0: 他的
1: 石雕师傅，
0: 他的正式工种
1: 石雕大师，
0: 不是石雕大师，他的正式工种是工程机械呀，还有这个、
1: 就他的
0: 工程建造
1: 爱好是吧，
0: 业余爱好喜欢石雕、
1: 哦、
0: 大理石，
1: 可以
0: 他雕过什么花盆啦、烟灰缸啊什么的等等之类的。
1: 我觉得人家这辈子啊，真的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外，一定要有一个爱好，对，特别是动手的爱好、
0: 动手的，
1: 真的对于你将来这个后半生啊，特别是
0: 后半生，
1: 前半生和后半生，
0: 前半生也可以啊，
1: 现在年纪差不多已经可以评估出来了，40+嘛、
0: 就是人要有爱好，那你的心灵才有归宿和港湾、
1: 是的，
0: 你才有寄托嘛。而且人在某一种爱好当中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认同，
1: 你个人的幸福感、体验感会更加的充盈在你的灵魂深处。
0: 但是啊，说了这么多，说一千道一万， CF 你承诺给我的那个大理石的夹脚拖鞋和泳裤怎么一直没雕？我再给你预定一个，我想请你帮我雕一个大理石的潜水眼镜，好不好？那个潜水眼镜啊，用大理石的，一戴到头上啊，
1: 这儿都这个都帮你雕，
0: 直接沉到，
1: 那真的就
0: 成
1: 沙雕了。CF 不傻
0: 啊，大理石。当我穿上了大理石的人字拖鞋，大理石的泳裤我也穿上了，最后呢，头上还戴上了这个大理石的潜水眼镜。下去啊，主打一个一沉沉到底，一沉一个不吱声。
1: 好，那是你们俩的恩怨啊，我们就不纠结了。接下来来说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啊。
0: 好，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长个姿势，
1: 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在沙发上啊，哪怕是半躺半靠，就其实不是很舒服呀，但是靠着靠着你就想睡觉，但是躺到床上，再好的床，再好的枕头，你会发现，哎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
0: 好嘞，那今天我们就解答这个谜题：为什么坐在沙发上啊，即便是看着电视，有着噪音，你反而很困，到了床上却睡不着了呢？具体原因啊是这样的：第一个原因呢，沙发是放松的信号，床是睡觉的信号，在大脑当中传递两个不同的意识区。人在沙发上呢，通常是刷手机、看电视、聊天，身体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大脑并没有把它和必须入睡了这个工作呢绑定在一起，而床是长期入睡的不同区域和感受。
1: 躺上去以后，大脑反而会警觉，尤其如果你有失眠史，床甚至会变成焦虑源，一躺下就开始想，哦，我能不能睡着啊？哎呀，越担心越清醒啊。
0: 就像我爸的，在家里啊，看着电视，声音非常大，刷着剧，然后打呼，然后呢，把电视一关掉，没有声了，我看着呢，看着呢。什么看着呢，都打呼了、
1: 啊、
0: 上床睡去吧，
1: 睡不着睡不着
0: 睡不着，一上床啊又睡不着了，哎，起来看会儿电视。这是第一点。
1: 另外呢、
0: 就是、
1: 姿势差异影响身体的感受，沙发上呢半躺，这个头部略高，身体有支撑，这种姿势对胃食管反流、鼻塞或者轻度呼吸不畅的人呢更加的友好，就呼吸特别顺畅，就容易困，反而躺到床上啊，姿势更标准了，就没有那么放松了。
0: 除此之外呢，第三点，温度和环境有了变化。沙发呢通常是客厅的温度、光线、声音的环境一致，如果客厅偏暗安静，就特别容易催眠，而卧室呢 更凉快更安静，身体啊你一到床上就需要重新再适应一遍，反而打断了困意。最后呢是心理上面的任务感来了，
1: 沙发上睡着了是意外的收获，没有心理压力。躺到床上你心里想，哎呀我该睡了我该睡了，哎我怎么睡不着，这样一想本来就会激活你内心的焦虑感，就会让你清醒。
0: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如果是在床上啊你躺着老是失眠，你放一本数学书你麻痹一下大脑，让大脑呢感觉你在上课，
1: 要不就是
0: 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沙发旁边放个毯子什么的就直接睡吧，
0: 没毛病。
1: 能睡着是好事，在哪儿睡不重要。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吃穿用睡啊。除了睡觉啊，人起来之后就要喝水了。你喝过最好喝的东西是什么？你平常又喝点啥呢？
1: 好的，我们等待您的互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2: 肚子憋，
3: 堵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13: 8:00 AM。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八点，来听听路况。接下来呢请淑萍姐来说说看。淑萍姐你好。
15: 哎，莎莎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钟，也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一点八我们的交通之声的早高峰，一起来关注一下昆明此刻的早高峰的实时路况。目前昆明主干道的整体平均时速是不到34公里，总的拥堵里程呢现在有16.53公里，这个数据呢是比平时早高峰的话拥堵的要更厉害一些的，至少加重了6.58%，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多留一点富余的时间。重点提醒大家了，现在杭瑞高速的西向南在小庄立交桥这个附近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拥堵距离呢现在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呢这一段呢已经拥堵了2.33公里了，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13公里。盘龙区二环快速 B 线的东向北，在这个方向上呢也有交通事故发生，途经这两个点的朋友呢建议立刻提前呢择路绕行，当然呢交警也在现场呢疏导指挥了，大家呢要服从现场的指挥。昆区高速的东向西，从加油站到杭瑞高速这个路段现在有2.61公里的一个长的缓行带，时速不到每小时7公里。昆渝高速南向北，在广卫立交这个附近呢也有1.82公里的长的一个拥堵距离。 昆石高速的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呢，现在全程是缓行的，这几条出入城的主干道呢都不太好走。城区的话，龙泉路北向南，林雨路到文西巷，还有二环西路北向南，康悦巷到新月